0: 北上210.4公里到208公里之间呢，过雾峰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欢迎进入他们优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六，我是郑文，会在 FM 94电台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小心国道3号刚接获，在北上要接近中投路段，说外侧是有钢架掉落，好转达处理，现在行车速度很快，稍微留心一下了。国道3号北上接近中投路段外侧就会有钢架掉落，先前在台汽四线东向刚过了潭子系统接国道4号遭到内侧掉落的塑胶椅，已经是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今天16号环境为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仍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降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桃园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其中在中南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希望这些地方的朋友把雨具带着备用。温度的部分，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上看26至28，大台北及桃园落在29至30，新竹以南较为热，好，大概会落在31至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高温左右发生的几率，记得外出时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今天由于东风偏强，在新北、桃园、屏东还有台东，包含了兰屿及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户外活动的朋友请您注意安全。

欢逛市场吗？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哇，这各大市场呢，有时候可能是会有外出的游子回家，或者是好不容易经过了一个礼拜，趁早的时候就想要去买点东西回来煮好吃的。所以假日的早上，菜市场其实也是挺热闹的呢。刚刚听到的是山狗大后生乐团的可以歌曲《杂七》。早市很热闹哈，今天国道上的行车其实现象看来也都还 OK， 最热闹的呢大概是在山上了，平地很热就会往山上来移动来赏花，好，就是说台十四甲早上的时候有接获到在合欢山这里目前正进行杜鹃花季的交管措施，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都会来进行管制，管制点的西端是在台十四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的管制点在台十四甲41.5公里的大余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流量

0: 管制高承载措施，就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是开放通行的哈，高承载的部分，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今天在台61线北上的160到154龙井下匝道到无期上匝道的这一段，以及在南下的150到158无期下匝道一路到龙井上匝道，这个路段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是全线有封闭的，早上6点就进场了，预计会到傍晚的7点钟。好，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配合现场的交管来提前的改道行驶。而现在台61线双向的大甲到龙井内外侧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一路会到5点钟。好，内外侧同样也有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也是到5点钟。刚刚接获的是国道3号说是在北上的 210.4、这个是在接近中投路段的外侧，有朋友说是钢架，有朋友说是铝梯，好，这掉落物品看起来就是蛮大一个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都要持续小心，已经通知处理。台中交大传来的施工路段，现在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也有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现在都是正常。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啊。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齁，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齁已经裸露了啦齁，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齁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齁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齁大家买水果的便利齁啊，我会在隔壁齁先找一些店面啦齁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要来捧场呢啊。另外齁我想可不可以齁借用你的粉丝专业齁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16，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新的路况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06公里，过了头份中外侧之间几乎都东路躺平了，已经通知处理。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扣，已经是启动管制中。今天16号上午的6点进场，预计进行到傍晚下午的7点左右。好，就是在台61高架的160到154龙井下匝道到无期上匝道的北向，还有台61线150公里到158无期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的南下这一段，现在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全线是封闭的。好，要请用路朋友依照现场的交卫设施来小心行驶。 而国道三号的部分持续小心的是在北上，刚刚有说 210.4 到208公里左右。好，在接近陆丰路段的外侧有铁锯柄掉落，好，有人说是钢架，有人说是铝梯，已经是通知处理。

卡萨拉斯所演唱的歌曲是《梦人》哈，就是卢凯族语的歌曲。好消息是，台61线在北上的166到165之间，宣港路段内侧的公路躺平的状况已经是接货排除，而国道1号有接货北上的106公里，在过了头份中外侧之间也有公路躺平的讯息，已经通知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在国道1号的部分，现在在南下阳明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刚刚提醒说在台61线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好，就是台电为了要进行这个导线电线的一个更换措施，在今天5月16明天17每天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7点为止，以及在115年的5月18号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

0: 点为止。现在是封闭台61线龙井交流道到梧栖交流道往南，北向双向全线，包含了南下的梧栖上匝道以及北上的龙井上匝道。南下要往深港入港的朋友，请您在交流道这里改走桥下的平面道路，来前往龙井上匝道，就接回高架主线可行驶。北上往清水大岸的朋友，也请改走桥下的平面道路，来前往梧栖上匝道，就可以接回高架道路来行驶了。好，施工封闭期间，邀请用路朋友依循现场的交卫设施及人员的指挥来小心通过。也先谢谢您的配合。最近呢，哈，你们家也有这个小朋友吗？哈，小朋友都很喜欢滑溜梯。最近很夯的这个滚溜游戏场，你有带你们家的小朋友去过了吗？哦，这一开放的时候呢，就吸引了大量的亲子家庭来前去哦。这可以说是全国溜滑梯数量最多的。好，这就是位在清水区的鳌峰山公园的溜谷游戏场。启用之后就迅速爆红哦，结合了山坡地形，打造了大型的共融游戏空间。有多少座的滑梯呢？说是有34道，所以很多的亲子家庭都前去游玩，这也带动了周边的车流跟停车需求的增加。好，这个车流一多，虽然是在公园停车的空间本来就大了，但是人潮一多的话，就会有停车的一个隐忧在。所以现在呢，有优化停车的引导措施，前去的朋友一定要确实的停妥车之后再下去游玩。现在也有进行这个制作了停车指南地图，假日期间都会加强交通的疏导跟现场的引导，以提升大家的游戏安全跟通行的顺畅。所以前去的朋友，请您一定要配合哦。现在在假日的时候，因为前去的家庭很多，有的都是开车前往，所以有相关的停车跟疏导的配套措施，也会来进行周边的滚动动线的一个讨论。现在在现场有设置这个红线禁停跟禁止设摊的告示，好，也宣导朋友可以优先来使用鳌峰山自由车的停车场的停车格，再来步行进入游戏场，这样可以分散车流，提升一点通行的焦虑。好，也都请朋友可以来配合一下了。这个很吸引大家的是，滚溜游戏场是以无感体验、挑战绳索，还有全龄共融作为核心的理念，打造了全国溜滑梯数量最多的一个特色游戏场。这可以说是很少见的大型地形共融的游戏场，所以一开放就成为现在海线非常热门的亲子新的游戏地点，周边的观光跟休憩的人潮也跟着带动了。好，所以假日要前去来探索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来小心通行。
1: 我的心肝宝贝，心肝宝贝，轻轻叫一个。我的心肝宝贝，心肝宝贝，想要对你讲，さよなら。

0: 心肝宝贝。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2: 早上时间8:31，收听频道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今天的国道1号南下的341.5，在高科前中线三路的胎皮已经接获排除，而国道1号在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空已经是启动管制，沿线的车多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会顺畅了。至于在国道1号接获北上的106公里，在过了头份中内侧之间有东躺平是已经通知处理。国道3号的车多路段，其实你像看来在南下的乌日到中头现在降到5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好，而在北上的部分是在 210.4 209公里左右，北上接近中头路段的外侧，有朋友说是铝梯，有朋友说是钢架等东西。

一掉落，已经去转达处理，行车速度很快，也请您行车小心。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开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一坑已开启。提醒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60到154龙井下匝道到无期上匝道，以及南下的150到158龙，这个是无期下匝道以及龙井上匝道，现在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全线是封闭处理。早上六点进场，一路预计进行到下午的七点钟。好，通过的朋友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改道行驶，以及在台二线接货到在162.7。好，这是在路口地方有电线垂落的状况，已经通知公路段来派员前往查看，有摆放三角锥警示。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是由郑整理播报，今晚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啦。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着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道路汇诊之后提醒您，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现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正常。而在三民路往中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还有金华北路双向中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周边的车流行车也 OK。 台14甲现在呢，一路到6月14号为止，逢例假日都会来进行杜鹃花季的缴管措施。好，在例假日每天早上6点到11点钟会在合欢山来进行管制，管制点的东端是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的管制点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好，通过的朋友都请您配合，我们也可以利用平日的时候前往您的旅游的一个动线会更加的顺畅。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今年度开始要提供中部路况的朋友，记得拨39真人为您服务，谢谢你的热心。
4: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
5: 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三月的时候，农历的三月，也就是台中市的年度宗教盛事，三大妈祖的绕境活动，今年都已经是圆满完。

重了。好，不论是在白沙屯的拱天宫、大甲真完宫，或是无锡的昊天宫绕境活动，今年共吸引了大概有150万人次的信众来参与哦。好，这个很多人都想说啊，那我没有办法跟到，可是我也想要一些这个结缘品的话，有的人也会去网络上搜寻哦。我觉得这诈骗集团这些真的是脑筋动得很快，像今天的这一则呢，他就是利用了白沙屯妈祖的结缘品来帮他当成是诱饵，然后一名男子险些因为这些公仔而赔上了自己辛苦的血汗钱了。这名黄姓男子呢，他先前就在社群平台看到有可以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公仔的一个贴文哦，他就说啊，只要是付这个运费就可以了啦，也标榜可以透过全家放心取来寄送，所以这时候男子不疑有他，就说哦，这个大家都很省心哈，有这个可能是多余的啊哈，或者是有索取想要来免费的发送，要来分散这个祝福，所以他就不疑有他的。点击对方所提供的连结，还来进行资料的填写，随后他就跳出说诶，你没有完成实名的认证，你的订单遭到锁定的这种提示，进而要求他联系来线上客服处理。这男子不疑有他，也依照他的指示来加入所谓的客服账号，之后对方进一步的就来说诶，你对你的这个账户的资金不足诶，你必须要先存入3万元来进行财力的检测哦，好，除此之外还要求他要前去超商来购买点数哈，作为这个证明让。这黄姓男子呢，就是因为这样哈，为了这个妈祖的一个公仔，所以他在长时间内在超商里来进行通话，要来进行这个 ATM 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动作，就是要依他的指示要来准备结账哦。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异常行为，也引起了店员的警觉，所以赶快通报警方来到场。在乌日分局武光派出所的员警抵达之后，听取了这个过程，当场就指出诶，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诈骗手法啊。员警也强调说，点数卡它不具有任何身份证的验证，或者是具有金流开通的功能，进而成功的说服这名男子来停止交易哦。也经由警方的耐心劝说，他才惊觉说啊，原来我是被骗了啊！差点为了一个祈福的公仔赔掉了他整个月的薪水。警方也分析也提醒，近来呢这个案件就是很常看到的复合式诈骗，它集合了社群的广告、假客服跟金流的诱导，并假借知名的物流，好，就是我们一些很耳熟能详的，像是有 Seven 的啊，有全家的啊，好，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物流，大家都有听过的，以这些有知名的物流的名义来取信名，话术大多都以诶，你没有实名的认证，你的账户设定错误，需要来解除设定等理由，进而诱导你来操作汇款，或是扫描 QR code， 或是进而来购买点数卡等等。乌日分局就提醒朋友了，凡是涉及到你要求来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者是汇款到不明账户的，几乎你就来断定它就是诈骗了。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也不要紧张，保持冷静，多方查证，可以直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我们常说我什么都忘记了，我好紧张哦，没有关系，把您碰到的问题直接来跟110来报案求助，或者是把你碰到的问题来跟附近的警局或者是派出所来寻求协助，以免落入了诈骗陷阱中，辛苦钱都不见了。国道一号朋友提醒，在106公里哦，很多朋友都来提醒哦，这个中外侧之间刚刚说有动物躺平，对不对？朋友都觉得很危险，因为现在的行车速度很快，都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小心行驶，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了。这是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投放往新竹系统的中外侧之间小动物躺平了，我们也已经是通知处理中。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阳明到新竹车流是明显
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运河匝道已经是启动管制。还有一个掉落物，就是在北上 210.4 到200公里左右，好，在外侧有一个钢架，也有朋友说是像是铝梯等东西掉落，好，现在已经是通知处理了，行车要小心。国三南下的雾峰系统汇流处目前有车多的趋势。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1: 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由佩腾来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佩腾早。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环境偏东风，在西半部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而且像在中部地区算是一个比较晴朗的天气。那目前台中的气温已经来到28、29度，那所以在今天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比较炎热一些。而至于由于偏东风的关系，东半部地区今天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

台北山区其实也是会有一点下雨的几率哦。那在西半部地区天气稳定之余，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部分的桃园以南山区是有一些局部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几率。那在中南部山区

0: 温大约来到26到28度，在台北还有桃园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上是比较热一些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那尤其在南部的近山区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比较高一些，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好，最后再提醒，由于东风是比较偏强的，在新北、桃园以及屏东、台东的绿岛还有马祖比较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外出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16号环境风场是偏东风。好，在西半部位在背风侧，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容易稍微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品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很多朋友来提醒，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06公里，在头份过后往新竹系统方向外侧小东躺平了，有点占用到中外侧之间，东躺平的状况是已经通知处理，行车小心。事故现场刚接获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两线道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也是车多的路段，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就是国道一号刚接获在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两线道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接获国二线国道二号在东向的南桃园出口匝道说有3包的水泥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早上接获国道三号北上在接近中投路段209公里左右的外侧是有掉落物的，通过有看到的话一样请您行车小心。等一下9点要进场的是台61线双向的大安二道龙井路段，将进行照明设备的改善工程，保固检修作业一路会到中午的12点钟，以及到时候双向的174到180公里阳朔到福兴的外侧会进行检修路灯的作业，将会一路进行到5点钟。现在在台61线从早上的6点进场，预计进行到下午的7点钟，台61高架的160到154的龙井下匝道到57上匝道的北向，还有150到15857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南向，现在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全线是封闭处理中，请用朋友行车小心，依照现场的交通设施来小心行事。
2: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3: 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2: 规章呵呵，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3: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2: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啊。我齁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齁对磅秤齁很有研究的。
2: 这也太牵强了吧。不过齁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3: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2: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3: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1: 道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就是台六十一线彰化地方站，在3月2号的8点起一路到6月1号，现在正是进行开棒宣导以及试运的阶段。使用人呢，在熟悉了动态地棒的筛选机制，进入静态地棒的动线还有过磅的程序之后，预计就会在今年的6月2号起正式的开磅营运，来执行超载的取缔作业。到时候朋友通过的时候也要请您配合。好，刚刚提醒，国道1号南下了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两线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车多路段。以及刚刚接获国一高架在南下的 70.3 五阳过了萧前路出口内侧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通知处理。
1: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2: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1: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2: 哦、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 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鸡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巴拉。
2: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鸡非彼鸡，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鸡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鸡。
1: I know 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鸡鸡先生你好啊。
2: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1: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2: Thank you，
1: 好不错啦。
3: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一高架南下的 70.3 五阳过了萧前路出口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多降到了50不等的行车速度。国一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两线道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通知处理。受事故影响，现在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降到了40缓慢车速，沿线车多过了竹北顺畅。新竹系统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现在是车辆比较大的。中部地区会流处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目前也是大概60至80的行车。国道3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也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口已经是启动管制中。国道2号小新东向的南桃园出口匝道设了3包水泥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国道1号小新北上的106公里，这是头份往新竹系统，中外侧几乎到有小动物躺平。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都市，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3号北上在 264.1 公里，斗六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2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路面上有三包水泥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1号北上在106公里投放往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国道1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以及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

0: 哦，有小动物躺平哦，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64线东向在 16.8 公里，在江子翠前的路间稍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咯。台88线东向在 6.1 公里到 6.2 公里之间，大寮前的内外线车道呢，稍早路面上有塑胶栏的碎片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大家进入路况会诊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排除的消息，在先前的国一高架五羊国小前路出口两侧两部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内侧两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是接获排除。好，后方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中哦。现在杨梅路段是降到了40不等。好，虎口服务区更是辛苦了哈，紫色的区块20不等。车多走走停停，事故已经是排除，车流在消化中，刚好在车站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这个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是20不等的缓慢车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大概50不等，沿线竹北到新竹系统行车 OK。 好，新竹系统到头份现在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至于在北上，先前朋友有提醒106公里的外侧是有小动物躺平，也已经是转达处理。现在国道三号有接获在北上的264.1斗六前的外侧说有大车的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现在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崩壁，后方的车流是正常。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还有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现在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的车流也都 OK。 在台61线现在双向的163.9到211公里。好，这是在深港到大城路段，今天早上的8点起一路到5点为止，会在内外侧的车道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改善作业，现场是采移动性施工。好，这个驾驶朋友要注意了。以及在现在的台61线车流，从龙井区的西滨路三段到梧栖区的港富路二段，平面道路周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也都请您注意行车了。为什么这里今天车流比较大呢？好，早上就提醒说，在台61线现在北上的160到154，也就是龙井下匝道到梧栖上匝道，南下的150到158，梧栖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这一段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现在是全线封闭的。好，朋友就改道行驶，车流量就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刚刚说在台61线的施工作业，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配合改道路线来改道行驶。

车流现在由龙井区的西滨路三段到梧栖区的港夫路二段，平面道路的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用户朋友都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至于在台14甲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都会来进行杜鹃花季的交管措施，好，一路会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西端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吹风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41.5公里的大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好，这假日要前去的朋友也都请您配合。好天气就会想要出去赏花，出去走走逛一逛，时节刚五月过了立夏，现在很漂亮的这个金针花已经是在绽放中了，这虎山岩彰化的虎山岩山坡这里已经是悄悄的换上了金黄盛装了，上个礼拜我们就说了话，这一次说是盛开期哦，整片山坡被金黄灿烂的金针花铺满，现在也是进入最加赏花期，金色花海在阳光照映下是闪闪发光，美不胜收的。若有机会呢，可以到彰化这里哈，八卦山、大佛前祈福后，也可以来走入花境中，留下最美的踪迹。这里看来随手一拍都是很疗愈的画面，也是跟花海相遇的最佳时节。虎山岩的金针花可以说是台湾西部地区最早开花的一个金针花的一个地方，最近呢被朋友认为说是全台最棒的赏花点，好，因为在中部地区嘛，前去不用到这个很远的地方，而这里行车也都是非常的便利。虎山岩的金针花花期呢其实比花东的金针花来的早许多，每年大概是在母亲节左右就会来盛开，配合现在已经是进入第二期的花季了，预计一路会盛开到六月中，会盛开到六月，现场好像是在藤花世界一样，也成为现在新的彰化旅游亮点，预计一路到六月初5月31号这里都是很热门的，最棒的是因为这里是不用门票，也是有免费的停车场，假日前去的人潮都会非常的多，假日要前去的朋友哈，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前往，像是您下了花坛的火车站哈，看你需要转计程车前去，或者呢是在彰化火车站转搭彰化客运6914线往彰化往这个园林的方向，一路到了北白沙坑下车后，大概是走个20至30分钟就可以抵达。自个开车的朋友呢，哈，彰化交流道下来往花坛方向，一群标志也就可以顺利抵达。国三快官南校的朋友，接台气四甲接线到139，走听竹街接上虎山岩，可以看到漂亮的金针花。这里除了是漂亮的金针花之外呢，虎山岩也是非常重要的宗教信仰圣地，后方环绕着非常静幽的登山步道，好，所以也可以到这里来散步的一个好地方。这周围呢，现在就是因为种了30000株的金针花，每年4到5月的时候黄澄澄的一片，才吸引了上万的朋友慕名而来，好，有机会都可以到这里来走走看看。那现场呢，周末赏花的人潮车潮会比较多，都请您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小心停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拍照的时候请走在规划好的步道上，好，我们要做个有道德有品德的人，不要随便的踏入花丛践踏或者是随意的攀折金针花。现在天气也炎热了，山区的蚊虫是比较多，都可以在前去的时候适时的带好这个防蚊液，做好防晒措施，水壶也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

今天来为的歌声奇迹国道六号 19.6 号，这里有看到有大型的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哦。就是在国姓隧道里有看到大型的抛锚车，后方有放警告标志，就是在国道六号的一号隧道里有大车抛锚停放，人正在旁边，后方也有放警告标志，车体也有闪灯来警示，利用国姓一号隧道的朋友要行车小心。就是在国道六号的东向19.6有抛锚车停放，车体比较大一点。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新竹50不等的行车，沿线的车多，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中部地区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

0: 彰化一路到埔盐系统车流量大，埔盐系统到园林降到了50不等，沿线车多过了北斗巽创，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目前是车流量大。好，在国道3号要小心北上的 264.1， 说是外侧有大车的轮胎皮散落。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清新。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国道6号东向的19.6，外侧有大车抛锚停放，后方有放警示，有闪灯提示。现在有看到国旗员警已经到场了，在后方警戒中，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要行车小心。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151公里接货到这里是有事故的，先前在国道3号在南下的大溪入口四部小客车的事故接货北控排除的消息，国一高架南下到 31.9 到 39.2， 五羊过了泰山转街道，中间有东躺平也已经是转达处理。国道2号小心东向的南桃园出口匝道说有三包水泥掉落，请通知。今天在台61线的施工作业，早上8点进场，预计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内外侧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以及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都是到5点。在大甲龙井南北双向的内外侧，也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也是到5点钟。现在9点进场的是在台61线的方院到大城，南北双向外侧正进行桥梁检测作业，以及在台61高架的145到156南北双向也进行照明设备改善工程的保固检修作业，这一个工程预计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还有在持续进行的部分，就是在台61线，这是在高架的160到154公里龙井下匝道到无期上匝道的北向，还有150公里到158无期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的南向，现在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全线是封闭中。用路朋友，请您注意路况与现场的交维设施，来小心驾驶。好，也因为施工工程在进行，现在在台61线的部分，深港到大城内外侧的车道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改善作业，这是采移动性施工的。而车流呢，会由龙井区的细拼路三段到无期区的港富路2段，平面道路这里车辆是比较大的。好，一样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这周末天气会很热，而这个周末也刚好是国中会考登场了。气象署针对了南高屏发布了高温资讯，摄氏

36度以上的高温。好，今天天气好转了，东半部偶尔会有阵雨，中南部午后防雷雨，南部高温上看36度，明天更是热得像夏天一样。这气温炎热刚好碰上了这个国中的一个会考，所以前去的朋友都要请您注意了，以及今天明天考试这里，希望你都可以以平常心对待，正常的发挥就好。高温发布的资讯部分，因为天气炎热，白天在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是黄色灯号，也就是会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气象署发布的台语特报指出，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有时候容易会有短延续强降雨。今天的宜兰、花莲及台东地区仍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都请您注意。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

国道3号在151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 OK。 而国道6号东向的 19.6 刚刚提醒外侧有大车故障抛锚停放，好，拖吊车还有远景都已经去到场处理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已经有拖吊车到场处理，在现场警示中。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王菲带来的粤语版本《天与地》，是不是听起来旋律非常的熟悉呢？这是最早呢收录在《胡思乱想》专辑中里头的歌曲，这首呢是王菲的第八张大碟，也是第七张的粤语专辑。当时发行时十首歌，六首翻唱，一首国语歌，专辑一发行就空降了香港的这个FPI 的销售冠军榜，还蝉联了3周的冠军。好，刚刚这首歌呢，这是改编自张宇的《用心良苦》，也是他翻唱他的作品，粤语版就是《天与地》。国三小新北上的 264.1 斗六前外侧有大的轮胎皮掉落，时间9点29分，待会在连线单元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目前在台汽四线有看到在松竹潭子路段是车多的，以及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湖口路段、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都是车多。

0: 彰化县最具代表性的眷村文化资产中心庄，经县府多年积极修复完工，并且透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ROT 模式，引进专业团队进驻，转型为结合青创育才、特色餐饮及沉浸式住宿的文化园区。中心庄是民国39年由山东青岛保安部队撤退来台所新建的国军眷属宿舍群，位于八卦山路彰化中山国小旁。除了被国防部选定为全国13处老旧眷村保存区之外，也是彰化少数保存完整的眷村之一。县长王惠美高度重视中心庄保存议题，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推动分期分区的修复与再利用计划。他向外界说明中心庄 ROT 的优点。
1: 那我们到底用 ROT 之后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一个，省下我们的这个公帑哦，因为在这个经营的部分，大概一年要有1600万元的一个维护成本，全部都由厂商来承担，然后县府是零出资的哈。再来增加收入，我们这个每年可以厂商要缴纳的土地租金跟权利金有261万，那他另外呢，这八个月还要承诺有700多万的硬体的一个设备。第三个是引进所谓的专业经营哦，民间的团队他们有市场的眼光，所以他们能够引进特色的餐饮，还有文创品牌、科技艺术，甚至呢全台少见的眷村沉浸式的一个这个住宿哦。
0: 当住在老旧眷村的人搬走，当地的生活故事就要这样消失吗？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副局长年振宇指出，中央政府透过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结合地方建设和历史文化，让大家得以重温重要回忆。
2: 事实上，这个都是我们在地的故事。虽然说他们从大陆遥远来到台湾，但是他已经在这边落地生根两三代了。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后来这个眷村改建人搬走了，我们到处很多的眷村都是这样不见的，故事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很感谢王县长哦，保留这一块土地，保留这些建筑物在这边，让我们更多人来看这些建筑物，继续来讲这一段故事哦。啊，这个都是我们的邻居，都是我们大家的故事。

0: 中兴庄眷村住户代表、彰化县清溪新文艺学会理事长常连芳表示，作为中兴庄的第二代、第三代，感激文化部、国防部及县府的大力支持，让中兴庄麻雀变凤凰，重现绝代风华。
1: 我们非常感谢文化部还有国防部，尤其是县政府大力的支持这个让我们这个中兴庄呢整个就是麻雀变凤凰的浴血重生，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而且我们也很感激这个老一辈的爸爸妈妈呢带我们从大陆带过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中兴庄呢历史意义呢永久流传。
0: 经营团队彭寿鹏董事长表示，中兴庄从3-4年前如同废墟，到现在修复完成，犹如女大十八变般令人感动。承接营运责任之后，未来将朝青创基地、艺术展览、眷村历史故事馆、特色住宿和美食体验等多元发展。
2: 有两个属性在这个园区呢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是在地化，敦亲睦邻绝对是我们在做这个园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不只是说我们的周遭邻居，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里面的这些员工，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合作这个厂商都是在地的，在地为主，这是我想这是在地化的这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青创化，其实虽然眷村是一个老一辈的一个印象的一个生活经验，可事实上我们修复以后呢，加上我们营运的计划呢，都是朝着比较青年青创化的方向在进行。
0: 文化局最后指出，中兴庄的成功转型是政府支持、民间投资、地方受益的三赢典范。未来中兴庄将结合八卦山观光轴线，成为彰化指标性的文化观光门户和青创孵化器，引领游客穿梭历史和现代，体验彰化独有的眷村生命力。以上台湾走透透由景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都要把安全带好好，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现在在台中市即获到在台74线东向的 24.5 太原往太平方向内侧设一个大型的水槽掉落。好，大型的掉落物掉在内侧，要请您行车小心。以及连线中接获的是国三北上的大山路段，朋友提醒沿线有看到一些胎皮散落的状况。而国道一号内向的 139.5 接近铜锣碧车湾，这里说有大客车停放，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国道六号的部分现在持续在处理，这是在国道六号。好，在东向的 19.6 外侧有大车抛锚停放，现在拖吊车远景都已经到场处理了，通过的时候也请您行车小心。现在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西区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施工中，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还有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行车也是 OK 的。在今天的台61高架145到156南北双向现在正进行照明设备的改善工程保固检修，一路会到中午的12点钟。方院大城南北双向

0: 的外侧有桥梁的检测作业，一路会到五点。大甲龙井南北双向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深港大城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及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一路都是进行到五点钟。而在台六一高架也有提到说，深港大城现在有施工在进行，好，就是采移动性施工的。目前的车流会由龙井区在西滨路三段到梧栖区的福路二段平面道路，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用路朋友在行驶时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七四线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路段也开始出现车流，来及我们就下大里二匝道，来下匝道之后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及今天的这个台六一高架在160到154，也就是龙井下匝道到梧栖上匝道的北向，150到158龙井下匝道到这个梧栖的这个路段南下，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全线封闭中，请用路朋友注意一现场的交维设施，来小心行驶。有路况到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今年度起，如果要通报中部路况的朋友，记得拨三，就有专人为您服务。谢谢您的热心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是谁？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旋律。

好，在分享今天的就爱听音乐之前，先提醒您，刚刚接获国一南下户口入口接获到的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这也是目前的车多路段，都请您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好，目前呢分享的歌曲呢都是跟这个寡姨有关系的，但是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说，这个跟寡姨的渊源是什么呢？好，但是这一首歌呢，好，最大的应该就是他唱的人，当时唱的人呢，好，就是歌仔戏出身的。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桃花泣血记》，哇，这源自于1936年同时上映的一部电影呢，哈，描写的是富家少爷跟贫苦牧羊女因为门第悬殊而遭遇背恋的故事。当时这一部片在台湾的大稻埕游乐座来上映，这个委托了詹天马跟王云峰来创作的宣导曲，没想到搭配了电影意外的轰动全台，可以说是当时台湾第一首的流行歌曲哦。因为这个故事的原型呢，哈，有点像是以前旧时代的一个悲剧，哈。刚刚有提到说，描写的就是那种门不当户不对的那种强烈的反感，两个人的情感遭受到重重的阻碍。这是不是有点像台版的那个罗密欧跟朱丽叶呢？好，除了电影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之外，音乐的诞生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宣传呢。当时1932年呢，推广的外来的这个黑白默片。好，在大街小巷就会来播这首歌曲来吸引大家。好，词曲的阵容是由当时很知名的辨识詹天马来作词，王云峰作曲，由当时的歌手纯纯来演唱。如果提到了纯纯呢，这当时原本就是寡义般的这个红牌演员，也因为演唱了这首歌一炮而红哦。所以说如果说要跟这个寡义有关系的，那就是他是深受歌仔戏曲风影响，而且是由歌仔戏的红牌所演唱，所以

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说这个是瓜吉的作品吗？哈，你等一下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是有什么渊源吗？哦，最大的渊源就是当时的主唱人纯纯，因为这首歌一炮而红哦，也成为台湾第一位的流行歌曲。而这首歌的作词其实也是有研究的，作词者詹天马呢，他就是运用了瓜吉传统那种戏故人啊，每段四句，每句七字，讲起来非常的有顺口，有押韵的感觉，很像就是在听瓜吉的这个念口白一样啊，哈。那说当时为了要替这部无声电影来造势，宣传人员还会打扮成是歌仔戏或者是乐队的模样，在街头踩街边走边唱这一首歌曲，也吸引了当时许多人的一个这个聆听。这首歌呢，其实它还融合了西洋的管弦乐的旋律，还有民间瓜吉的这种说唱韵味，可以说是开创了很早期台湾流行歌曲的独特编制。我们今天要听的是纯纯演唱的版本吗？不是，我们今天要听的呢是更有韵味的另外一个版本哈，就是由文夏老师所带来的《桃花泣血记》。

听听看这个旋律，什么叫做经典？这时候听起来这个旋律，是不是觉得还是非常的酷呢？好，你这歌词写的多好啊！人生亲像桃花枝，有时开放，有时死，花有春天再开枝，人若死去无活时。哈，这首歌呢也很充分的就为电影的配乐来描写，所以当时可以说是红极一时的一首歌曲，就是今天分享的《桃花泣血记》。歌声中接到许多排除的好消息，像是国一高价南下的 39.1 到 39.2， 原先中线东躺平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

入口、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国一南下桃园入口油罐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有一些这个车多的一个路段呢，车流都还在消化中，都请您持续保持耐心。

都散落在内侧这，已经是派人来前往处理了。台七四线东向的24到26公里，太原往太平内侧有大型水槽，还有宝丽龙等散落物，都请您要行车小心。东向的32到35公里，这是大里二到草湖路段持续车多，来即可以下匝道改走台63线或是平面道路来分散行驶。国道3号北上的大山路段小心有台皮散落，以及新前国一南下 139.5 接近铜锣碧车湾这里设有大客车停放，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国道6号的部分先前有一台大的抛锚车停放，我看看这是在国道6号的部分。好，现在这个抛锚车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国道6号的行车目前行车没有问题。国道4号东向的11公里，台中系统出口处车多。国道1号刚刚传来最新的路况，南下的 164.7 接近台中系统内侧是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好，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开始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除了这个车多路段之外，国道1号南下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目前是50至40不等的一个行车，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降到了50，小心 164.7 内侧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沿线过了大雅系统顺畅。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50不等的行车，彰化到埔盐系统稍稍舒缓，埔盐系统到园林又降到了40，沿线车多过了北斗顺畅。至于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投到雾峰目前是车流量大。好，国道6号也开始出现车流，现在在东向国信东草屯休息站这里也是60至80不等的行车。

既然您都提到了怀旧歌曲，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印象中的难忘歌曲。这个歌词很难念哈，难忘的凤凰桥哈，这台语是难忘的凤凰桥哈，这是由朱红旗跟台北爵士大乐团所合唱的作品。

派出的好消息，台气司先吸向了 21.2， 外侧故障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车流消化中。事故在国道1号南下的 164.7， 台中系统前内侧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往南走 168.2， 刚刚接获在丰原路段的中间车道一台小客车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已经有回堵车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以及在国道1号接获南下的 92.8， 过了竹北路前是有木头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汽四线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理二到草湖路段持续车多。好，来及我们可以先下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以及在掉落物的部分，小心在台74线，说是东向的太原往太平方向，内侧有水槽及保利龙等散落物，已经是通知处理，行车留意。

大家早安高早，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92.8公里，过竹北的路间路面上有木头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64.7公里，台中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3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呢，目前车流比较多哦。以及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路面上，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台64线西行在23公里中和一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宝特瓶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74线东向24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原往太平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宝丽龙以及大型水槽掉落物哦，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68.2公里，在丰原路段的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74线西行21.2公里，松竹往潭子的方向呢，外侧车道刚刚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哦，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

0: 衫，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欢迎进入华明夜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64.7台中系统前内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事故排除，车流还在消化中。哇，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车流慢游了，南下的后里一路到丰原，现在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以及在台14甲，好，一路到6月14号呢，都会来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会来交通管制。好，所以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都会进行管制。管制点的西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41.5公里的大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而现在接获到的是双向29到32，这里是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路段，现在能见度不佳。好，要前去的朋友要记得立即开启大灯灯及微型警告灯，持续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好，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这一段路目前能见度不佳，记得开启车灯来小心驾驶。假日睡饱了都往外移动，外头有许多的车多路段，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进入开始车流量大，湖口一路到新竹降到了40不等的缓慢车速，沿线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来到中部地区，后里到丰原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目前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沿线过了大雅系统后顺畅。南下汇流处，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都是车多路段，沿线要过了北斗才会顺畅行驶。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南下从中投往雾峰峰系统汇流处这里车多，沿线要过了汇流处之后才会比较好行驶。受到汇流的影响，在台七四线东向的32到35公里也是持续车多的路段，来即我们就先下大里二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市区目前接获到台语中交大的讯息，好，几个车多路段包括了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往火车站方向在河南路到惠州路，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福安路到安和路，往沙路玉门路到东大路，目前都是车多路段。施工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以及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车流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行车也 OK。 以及崇德路往市区过了文心路外侧施工中，行车也是正常的。目前的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施工进行，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要请您行车小心。掉落物在台七四线东向了24到26，提醒这是在内侧有保利龙还有一些大型的水槽掉落的东西，已经是通知处理。台61线今天阳错到福兴，现在外侧有检修路灯的作业，好，一路会到5点钟，还有在大安二到龙井路段进行照明设备的维护查修作业，好，一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小心的是在台61线的部分，好，我们持续提醒北上的160到154

龙井下匝道到无期上匝道，以及南校的150到158无期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这个路段正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目前全线是封闭的，预计会进行到晚上的7点钟，所以都请朋友依照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驾驶，也先谢谢您的配合。也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平面道路上有持续车多的一个状况，就是在台中的龙井，龙井区在西滨路三段到无期区的港富路二段平面道路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行驶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Everyday 继续黄伟晋跟罗君硕合唱的作品。国营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看已经是启动。

0: 管制，以及现在在国道上的车多路段，好，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埔盐系统到园林，这就是40的一个缓慢车速，好，车多路段都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及台七四线大理往雾峰路段，目前是降到50不等的行车，来得及的朋友，我们可以先下大理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或者是下匝道从平面道路。而在台74线先前有一个掉落物，也要持续的小心，就是在内侧的部分，好，说有看到保利龙以及大型的水槽掉落。台74线东向了24到26公里，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现在在台中市目前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敦化路前的外侧说有虚空中，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台14甲双向的29到32，就是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这个路段，目前的能见度不佳，双山的朋友记得开启车灯，小心驾驶。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不通，不通接不熟悉的电话，不通点不知道的连结，不通听投资的名牌，不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要逛展，
3: 听音乐，
2: 看表演，
3: 知天下事，
2: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小事。

这伙伴大同，我们今天要来看哪里呢？来看先前才刚通桥的淡江大桥。哇，就是从影像看到呢，就沙龙海滩海风会抚东浪花，午后的阳光当在水面上闪烁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映入眼帘的这巨大结构淡江大桥。历经多年的新建，终于已经在9号晚上来正式通车。这一座五彩缤纷缤纷的这个灯光亮点呢，也为这座世界最长的单塔不对称斜窗桥带来了一个开幕全新的一个开始。当时在开幕的时候，原木吉更是带来了全新的作品光电，向所有的工程英雄来致敬当天有一点下雨的状况，但是还是很多朋友前去哦，因为看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如果说你要前去朝圣的朋友，在初期通车时将都会有警方来协助引导指挥，也请要前去的朋友要依循现场的标志标向来行驶。淡江大桥就好像是一座水中舞者一样在夜色中翩翩起舞。这一座台湾建设新名片呢，在5月12号时已经是正式通车了。当时的感恩之夜就是先把整座桥给点亮，向全世界展现台湾的建设成就。而这个为了迎接这一座世界最长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刚刚说这云南五级推出了首次的展演，舞者在夜色中舒展身体，手臂向上延伸，就好像真的是在水中起舞一样也借此呢向所有的工程英雄来致敬。换句话说，每一个参与的人，每一个参与的领域呢都用了自己的力量甚至是超越自己的力量来投入这一座桥的新建。在规划期间，这座桥就曾经荣获为是 CNN 票选为是2025全球11大的重要建设之一，也是台湾少数登上国际的建设代表作对于这座桥你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陌生所以在初期的时候都会有警方来帮忙协助引导指挥。到时候也希望前去朝圣的朋友以后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车流的一个运作，上桥的时候都一定要遵守所有的标线标志，依照规划来小心行车。现在都可以直

去前去来欣赏这一座传说中的大桥了。当时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从这个远处来眺望观音山以及淡水河的出海口。有人说单纯的站在这里就是一种享受，站在这里好像有一种被时间拉长的一个感觉。毕竟这是一段长时间的公共工程记忆，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可以说是跨越了技术跟环境的挑战，但也承载着地方的发展跟想象。好，你可以看到这一座呢，主塔跟斜张所构成利落的几何美感，跟河口的开阔景致，它们是有相互呼应的。站在桥中央，往一侧是淡水老街跟密集的市镇，另外一侧则是巴黎左岸跟延伸的滨海景观。两地的生活圈距离在这一刻哈，因为这一座桥而被实体的拉近了。午后你会看到阳光会渐渐的转入黄昏，画面也会切换到淡水海关的码头。夕阳低垂时，就会有余晖扫落在淡水河面，将水色染成层层的金橘。这个最新的地标呢，到时候也会有很多人前去，以后将会继续的陪伴大家。接获新的讯息，在国道一号接获北上的 87.5 湖口服务区前接获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因为事故的影响，目前北上新竹竹北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好，事故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7.5 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转达处理。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及在台61线北上的160到154龙井下匝道到乌七上匝道，南下的150到158乌七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听起来很像在绕口令，但是这是一段封闭的施工作业哦，正在进行高压电缆的一个全更换封闭作业施工中哈，电缆的施工作业预计会进行到傍晚的7点钟，都请您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驾驶。

来自售后的歌曲《华友》，国一高架北上的58.45阳过了中立转街道，小心中间两个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好消息是国一南下的92.8过了竹北路经的木头，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87.5户口服务区前内侧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都已经是接获到排除。好，事故现场事故排除，车流在消化中，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50不等，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降到了40。好，事故排除，车流消化中，持续保持内心小心行事。国一高架在北上的 50.8 五阳中立转接道前路肩有东躺平，也已经是通知处理。现在国一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已经是启动管制。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目前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也是启动管制中。现在在台74线的掉落物，小心的是东向的24到26，这是太原往太平内侧说有保利龙及大型的水槽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东向30到35是持续车多，大理二到草湖路段5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得及我们就先下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事。

0: 外头车多，在车多路段时都请您保持耐心及安全的行车距离。新的讯息，在台中市的乌日区站区二路往高铁东路，高铁五路前外侧是有事故的，以及国道一号接货北上的178台中交流道外侧有三路雾，南下的205.9接近埔盐系统外侧外路间蓝色小货车停放，好，有点占用到外侧经外路间，通知处理，邀请您行车小心。持续车多是台汽四线东藏32到38大理二到雾峰路段沿线车多，建议您可以下大理二匝道改走台63线替代道路，可以一路行驶到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来分散车流。
1: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予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

10:30，收听频道FM 94.5，金广专业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国道一号南下的40.7林口 A 前内路间有动物躺平，是已经通知处理。好，在国道一号部分，国一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道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至于在国道一号现在南下的车多路段，中部地区好，三一进入就开始车流量大了，太阳服务区的后里降到40，后里到丰原50不等的行车，南下彰化一路路到园林目前也是50-40的一个车多路段，要过了北斗之后才会顺畅。好，过了这个车多路段，南下大概都是顺畅的。北上的仁德到永康，台南系统到安定，这是属于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北上的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60-80，台中系统到后里50不等的行车。往北走，新竹竹北湖口服务区50-40不等的缓慢车速，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在消化中，掉落物是在北上的178公里，外侧有掉落物要小心，以及北上的50.4，五羊过了中立转接道，中线有两个三角锥，也有接货60.8，在路间有动物躺平，都已经通知处理。有一台抛锚的小货车是停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5.9，占用到外侧以及外路间，也已经是转达处理中。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移控，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是启动管制中。现在在国道三号的车多路段，即使你像看来南下的中头雾峰峰系统汇流处车多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以及现在在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平宁入口匝道移控也开启，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中。现在台汽四线东向32到38公里，大里二到雾峰路段持续车多，接宁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台65线南下7公里处就是板桥二，接货到东雾躺平，通知公路段前往处理。台66线东向的19.4，过了平镇一的内侧有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中。在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目前是车多，小心。在台2线南下的163公里，这是接货在马赛路段有重机跟工程车的事故，已通报公路段前往处理，远景已经到场了。通过时，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及在台9线南下的117.3东澳路段有落石，现场进行交围的管制措施，通过的时候也请您注意路况，留心小心驾驶了。以上路况由中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0: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还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哦，还有三班哦，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刷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吼，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告代问公，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假虾米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呆旧骨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设计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使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路况汇整后提醒您，在台中市乌日区的正区二路往高铁东路、高铁五路前的外侧是有事故的。而国道一号南下的114公里，朋友说乌日啊，就是头屋前内路间有小猫躺平了，已经通知处理。市区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目前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是施工封闭的。在崇德路往市区，过了文清路的外侧，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还有中清路往大雅敦化路前的外侧，目前施工中。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在台14甲哈，早上有接获到说29到32，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这里能见度不佳，上山的朋友记得开启车灯、雾灯、警示灯起，好小心路况来驾驶了。现在在台中市区的几个车多路段，包括了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好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往市区在福安路到安和路，往沙路的玉门路到东大路，都是车多路段。2026最受瞩目的淡水南瓜隧道跟苗栗造桥的南瓜隧道，现在五月季节限定哈，这两处的南瓜秘境都是各有独特的亮点。你喜欢去哪一个地方呢？哈，就是季节限定的，一路到五月底都欢迎朋友可以在初夏来一场梦幻的南瓜打卡之旅。像是在新北淡水的南瓜隧道，号称是全台最长的绿色拱廊，由当地的这个农友所精心打造，全区共有9座总长超过400公尺的南瓜隧道，可以说是北台湾初夏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农村美景。预计到月底20号前是

最佳的观赏期。更棒的是，现场是免费参观，园区里集结超过了30种奇特品种的观赏南瓜，包括了很特别有西瓜纹路的瓜皮南瓜、金黄凸起的疙瘩南瓜，还有好像是双层相叠的五福南瓜等。今年还特别设置了粉专热门的南瓜打卡墙，要让你轻松可以拍出网美大片哈！别忘了，现场有很优质的荔枝南瓜，赏美景还可以顺便把健康带回家品尝。这里不开车，利用大众运具也很方便哈。你可以搭捷运到了淡水站下车，然后再转公车，到了屯山国小下车走不久哈，3至5分钟就可以轻松抵达了。假日的前去的人潮会比较多哈，如果你是自个开车的话，就还要找车位，所以要前去这种热门地点的朋友哈，不妨都可以规划一下，利用大众运具来前往。中台湾一样会有西进的南瓜盛世，就是在造桥农会所举办的造桥南瓜季，5月中旬就会来热闹登场，现场也是免费参观，将会打造上百公尺长的绿意南瓜隧道，一样会吊着各式各样造型奇巧、色彩斑斓的造型南瓜，这很适合合家踩点安排一日游的活动。那也都是要提醒朋友，虽然它是提供大家来拍照的，但毕竟是农友们他们辛苦栽种的结晶，我们入园参观拍照的时候要当个优质旅人，眼睛看就好，手不要动，甚至是不要随意的摘采瓜果或者是枝条，我们一起维护最美的风景。台中市的乌日区镇区二路往高铁东路，在高铁五路前的外侧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78外侧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小心南下的 205.9 蓝色小客车停放有点占用到外侧截路间，国道三号接货北上的 124.5 淡山路段的中外侧有台皮散落，国道一号南下114就是头前内路间小心有小猫躺平，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路段。

0: 还是推出新作品的彭正，收录在阿彭吉虾专辑里头的歌曲《爱莲跨界变化》，这里头他彻底大翻身，惊喜脱下深情忧郁的外衣，强劲的恰恰节奏里大玩反差萌。这个歌词里头说，这个跟来跟去跟就被跟进，好，才要大声宣告自己才是街上那最猛的男性。歌声中接获到的好消息，在台中市的乌日区站区二路往高铁东路，高铁五路前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他在时间10:45，收听是警察公布等待，台湾交通网台中分台。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没有错，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都请您要再三的查证，不论是感情或者是在购买东西时，你不要随便听信人家的话就去操作，这样有可能让你的荷包大失血，之外有的说不定呢，你没有付钱出去，你就想说啊，我提供我的账户等等的，有可能都沦为是人头账户，这样子很容易被人家诈骗，或许是变成是诈骗集团他们的人头账户来帮忙洗钱，都要请您多加的小心。台21线的朋友说，在3.4公里，这是要往国姓的方向，好像看到路面上疑似是有油渍的哈，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小心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实车多，国道1号南向114头前的内路间说是有小猫躺平，国一北上的178小心外侧掉落物，先前国道1号南向的205.9蓝色小货车停放有点争用到外侧及外路间。报税了没？114年度的综合所得。

税申报书已经开始了，5月1号起到6月1号为止，可以请您多多利用手机报税，这只要搭配行动电话认证，输入纳税义务人的手机门号、身份证统一编号、健保卡卡号以及电信

及标准或是列举扣除额，则由来计算这个国税的估算表，税额的估算表。在经由确认资料没有问题时，你就可以选择缴税或是退税的方式，就来申报上传，这样可以快速的完成报税动作。如果你不同意这个估算表的内容时，也可以自行在申报系统来编修资料，轻松完成报税。而为了提供视障人士友善的报税服务，今年新增加线上申报无障碍网页，同时支援电脑、手机及平板装置。视障人士透过了无障碍连接登录报税系统，再搭配报读的软体，就可以掌握报税资讯以及完成申报。那如果说是海外所得非属国税局所提供的资料查询范围呢？纳税义务人如果有透过金融机构投资海外商品的内容，所产生的海外所得，也应该要自行依基本的这个税额申报规例来申报基本的所额。114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税额试算书都已经是寄发了，你看看，如果内容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缴税就完成去申报了，或者是说刚刚说的利用线上来登录，电话、语音或是书面邮寄回复确认，不同意试算内容，则是可以在申报期间内自行的以电脑、平板或是手机来办理申报。国道3号北上的 124.5 大山路段，小信中外侧台皮散落，台七四线东向32到38公里，大里二到雾峰路段车多，来及我们就向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0线的替代道路来分散行驶。这陈绮贞的作品《亚桃三十度》。

日落黄昏里头的作品《丫头三十度》。好，在台二十一线3.4公里，说是往国姓方向，路面上好像是有油渍哦，行车的朋友要小心。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在东向的32到38公里大里澳到雾峰路段也是持续车多，建议可以下大里澳匝道，改走台63线替代道路来分三行驶。国道一号北上的178外侧有掉落物，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124.5中外侧说有台皮散落，通过的朋友都要行车小心。感谢您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家卓主持的玛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好，锁定情况了，今天以家的节目里面邀请到非常特别的来宾到现场哦，都可以持续的来锁定以家的节目。今天要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刘德华的版本《掌声响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即卖时间中昼十一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早上的11: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五羊高架过了中峰路段，中间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的路10.8公里，五羊高架的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再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头屋前的路段，内侧路间有小猫咪躺在这边。另外，在国一南下205.9公里普盐系统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蓝色的小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317.4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通知。补充，中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24.5公里大山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小心避开。首要部分在台九线的南下东澳路段117.3公里落石的情形，现场有交通的管制，也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留意路况，并且小心通过。台21线南下3.4公里，从新社要往国姓的方向有路面的油渍，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样小心避开。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车多不好走。台66线东向的19.4公里过了平镇一，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4线准备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处，车多不好走。以及台74线的东向32到38公里，从大理二到五峰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建议朋友们提前下大理二匝道，改走台63线替代道路，一路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六旧正交流道。另外补充，五羊高架北上的68.3到68.2公里过了校前路，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台65线南下板桥二入口匝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

来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1: 你好，吉一酱嘎咕，我是一酱，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来吼，吉酱嘎咕，欢迎收听今天5月16号星期六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天气为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4度到34度左右哦。今天整体的天气非常的不错，也很适合出门走走踏踏青。那在晒太阳的同时呢，记得多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防晒了。那今明两天也是会考日，祝所有的考生们哦，都可以顺顺利利的答完所有题目。现在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现在在台21线的南下 3.4 公里新社要往国姓的方向，路面上面是有一些油渍的，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国道3号北上在 124.5 公里大山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114公里头屋前内路间有小猫咪躺平，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的 205.9 公里浦沿系统前外侧以及外路间之间哦，有一台蓝色的小货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也要提醒大家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跟向上路口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周围的车流目前是增加的情况。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到是周杰伦的歌声 Mojito。
1: 其实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洪正奇警员。正奇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早。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在连外道路部分，丰原交流道这边目前上下匝道是顺畅好走，那大雅交流道这边大雅系统上匝道汇入处吼，这边是车辆比较多的部分，那下匝道车流正常。台湾交流道这边上匝道车流顺畅，下匝道往市区方向是车多的。南屯交流道这里上匝道一样是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在台七四线快速道部分吼，西行往快关的方向是成功到快关这边车流量稍微大一点，那东行往雾峰方向从大里二到雾峰匝道目前是走走停停。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哦，因为今天有施工的状态哦，在台六十一线双向163K 加900到 211K 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哦，是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在内外侧车道进行交控的施工维护改善工程，而这个路段是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那目前是在台六十一线的龙井这里有做封闭的状态。那台六十一线车流现在是龙井区的西滨路三段到梧栖区的港富路二段的平面道路车流量比较大。那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六十一线上面就比较顺畅了。那如果有使用台六十一的那个驾驶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另外，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台湾大道上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往火车站方向车多。那市区的拉拉波卖场周遭、进德路、忠孝路目前是车流正常。新光三月与大圆柏的周遭，在台湾大道上慢车道，惠来路右转惠中路跟市政北西路这边哦，目前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在南屯的好事多周边，目前是大墩南路往文心南五路方向进卖场处，目前是有排队的车潮。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正奇，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七十四线的掉落物排除的，在台七十四线往雾峰方向的24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原往太平方向内侧的保利龙以及大型的水槽，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五权西路跟向上路口有事故的发生，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台二十一线南下在3.4公里新社要往国姓方向的路面上面呢，有一些油渍，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24.5公里的大山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4公里头屋前内路间有小猫咪躺平，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说是有一个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5点

0: 9公里铺烟系统之前呢，外侧跟外路间之间有一台蓝色的小货车停放。另外，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至于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往台中火车站方向的河南路到惠中路。那在往市区方向呢，则是在中公三路到安和路都是车多，星光原百被吞好事多，以及在台中国际的会展中心周边道路，包括了凯旋路以及中科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最新消息传进来，台七甲线的 56.7 公里，说是有树木掉落，已经转达处理了，通过这个路段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3。
1: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我出嫁连领导吼拢讲着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遮校长兼弄经。
2: 什么校长兼弄经？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哈、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的。你莫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得爱你妈友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靠说你个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2: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那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AT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2: 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再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2: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阿伯别个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1: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2: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什么业务啊？
2: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什么啊，当处长？
3: 台七十六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定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七十六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的是陈优的歌声《无二独一》，时间来到早上的11:22。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台中市区的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的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跟向上路口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那周边的车流都是顺畅通行，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台七甲线的 56.7 公里说是有树木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21线南下在 3.4 公里的新社往国信方向的路段，路面上面呢有一些油渍，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国道3号北上在 124.5 公里大山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国道1号南下在114公里头屋前内路间呢有小猫咪躺平。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 205.9 公里埔盐系统前外侧以及外路间之间哦，有一台蓝色的小货车停放，那要提醒大家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今天呢，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另外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都是有施工。最后是在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敦化路前的外侧车道有路树修剪的作业，所以后方的金茂一路到敦化路都是车流比较多。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Joanne爸爸。无论你在何方，尽管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0，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宜教，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钟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在5.8公里，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台七甲线的56.7公里，说是有树木的掉落，已经转达处理，那也要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另外在台21线的南下3.4公里的新社往国姓方向，路面上面呢有一些油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24.5公里大山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在114公里头屋前内路间有小动物躺平，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四号在11公里往东的方向哦，台中系统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00-123。这周的你辛苦喽。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今天的职人日常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职人，大家一定要特别尊重他们。在台湾啊，只要听到少女的祈祷或者是给爱丽丝，相信大家第一个反应呢绝对不是说诶他的音乐家是谁，作曲的是谁，而是要赶快冲到门口，赶快来倒垃圾。这个呢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台湾人特有的生活节奏。但是你有想过吗，在那一台鲜黄色的车子里面，这些职人他们每一天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呢？很多人呢对这一份职业的刻板印象可能就是收个垃圾倒垃圾，觉得很日常很普通。但是今天要带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见这一群城市的化妆师，他们不只是清道福哦，更是守护环境安全的守门员。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是开垃圾车的司机一定就是慢慢开的，但是呢，司机大哥们一定都知道，垃圾车它的车体非常的大，死角也很多，那要在塞满机车啊，或者是一些狭小的巷子里面精准的倒车或者是穿梭，这个驾驶的技术一定要非常厉害的。驾驶呢，不只要控车，还要随时注意后方有没有民众突然冲出来，以及要跟民众保持好距离，这些呢都是要在极高的空间感以及冷静当中来做处理的。那除了司机之外呢，随车员更是呢，他们不只是把垃圾丢进去，他们要在压缩机前启动之前的几秒，用肉眼就来分辨出这个垃圾袋里面是不是有不该出现的东西，他们要维持民众排队倒垃圾的秩序，同时也要确保每一袋的垃圾

都是可以被安全的压缩，所以他们只要穿上那一件荧光色的背心，就是守护这条街安全的第一道关卡了。歌曲过后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工作挑战以及我们民众平常要倒垃圾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特别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呢？

田馥甄的歌声《小幸运》，时间来到早上的11:39。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16.9公里的崇德路段的出口，目前。

是车多，国道四号呢，往东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目前一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台七甲线的 56.7 公里有树木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二十一线南下在 3.4 公里的新社往国姓方向，路面呢有油渍，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三号北上在 124.5 公里大山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 5.8 公里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正在拖吊当中。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司机驾驶哦，要开垃圾车的司机驾驶以及随车员。刚前面呢有大概说到哦，这个职业啊，他们需要的一些技术之外，接下来就要来说到了随车员呢，他们最直接的挑战一定就是这个垃圾车里面的气味，特别是像现在有气温非常的高，那厨余的味道又加上高温，他们呢必须长时间都处于在这一种感官的负荷当中，更不用说他们长期要搬重物上下车，对于膝盖跟腰部的损伤其实也都是非常大的、哦、所以在这边呢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当这个压缩机启动的时候，它的压力会高达数百公斤，所以如果我们在丢垃圾的时候乱丢一些未泄压过的高压罐，那产生的爆炸力呢，它是会直接喷溅出来，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这边呢、啊，倒垃圾的话呢，要注意有四件事情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高压瓶罐，像是发胶啊、卡式的瓦斯罐等等哦，务必用完之后呢，一定要在空旷的地方先来卸压，分开交给回收车，绝对不能丢进这个垃圾车里面的压缩车哦。第二个也是非常危险，就是行动电源以及电池，这个就是头号杀手哦。压缩的时候呢，会引起一些起火爆炸，所以务必一定要拿去回收。第三个呢，就是尖锐的物品，像是一些破碎的玻璃啊、陶瓷等等，必须要用报纸把它包装好，再装入到纸箱，并且注明说是有尖锐物的，这样子呢，才可以保护我们的职人哦，他们的手不会被刺到。最后一个呢，就是易燃物，包括了香灰啊、炭火等等，这些都一定要洒水并且浇熄它，确认完全冷却之后再丢掉，不要说它还是很烫的情况之下就把它拿去垃圾车里面丢掉，这些都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都会觉得说城市非常的美，街道很整洁啊，很干净，但是呢这一份美都是这群职人他们每一天要跟这些比较脏污啊、臭味搏斗换来的。有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垃圾车都会不自觉的想要去避开它，或者是对这一股味道会皱眉头等等，但是呢如果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没有他们呢，这座城市可能不到三天就会全部瘫痪了。那这些专业也都是不分性别也不分资历的职业光荣，那其实呢在倒完垃圾之后，我们也都可以给这一些司机驾驶啊，或者是随车员一个真诚的微笑，跟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哦。所以这一份平等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看见了他们的付出。

0: 丽菲，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啊。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哦。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进进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

0: EP， 中景关心您。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49，快要50分了。先来实时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的进化路往自由路方向，靠近石甲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区四线往雾峰方向的16.9公里，崇德路口呢这边的出口目前是车多。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车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5.8公里，外路街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台七甲线的56.7公里，说是有树木的掉落，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湾11线的南下，在3.4公里的新社往国姓方向，路面呢是有油渍的，通过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目前呢，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台61线的北上138.6公里大安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说是有一个手推车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新驾驶了。国道目前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后里一路往南，到了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路段这个地方呢，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5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呢，到了埔盐系统沿线到园林路段呢，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上下，走走停停。至于在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6，持续的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四号的抛锚车已经排除的，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5.8公里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排除。台中市的进化路往金五路方向，靠近石角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在138.6公里大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手推车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16.9公里崇德路的出口呢，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同样也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台七甲线的56.7公里呢，目前有树木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21线的南下3.4公里新社往国信方向的路段呢，路面上面有一些油渍，一定要随时有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行驶。另外，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路段，这一路呢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到了埔盐系统沿线到园林，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上下，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算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45.6公里，林口 B 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两个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过了树林路段，车壳掉落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四号11公里往东的方向，从台中系统汇入国一南下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的18.6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以及在东向的18.1公里路间也有另外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都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台七甲线在56.7公里环山路段，这边树木掉落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台61线北上138.6公里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手推车掉落。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台61线双向163.9到211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工程，现场采取移动器的施工，再麻烦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65线南下11.2公里过了土城一内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台74线东向16.9公里崇德路出口处车多不好走。台82线西向的29公里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胖胖甲，
2: 嗨，
1: 哪里打 ski？
2: 这个路上，
1: 胖胖甲，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1: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1: 哈，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2: 拜、啊、
1: 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

0: 意，并放慢车速行驶，以便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李教，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6分，现在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台中市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的，在进化路往金武路方向靠近石甲路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台七甲线的56.7公里环山路段呢，说是有树木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138.6公里大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手推车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16.9公里的崇德路出口目前是车多。另外在国道4号呢，往东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汇入国道1号南下路段，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到的是王心凌的歌声《衣橱的秘密》，时间来到中午的12:11，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那稍早在台中市区的事故排除的进化路往金武路方向靠近石甲路的外侧事故，目前是都已经排除了。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03。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非常难得哦，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要来关心我们全台湾几百万户家庭居住的安全。欢迎内政部长刘世芳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部长您好。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今天呢，
1: 刘世芳
0: 是、
1: 非常高兴可以到台中警广电台来接受访问。
0: 是，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部长聊聊哦，如何来帮我们的房子做一个健康检查。很多人都以为说，房子老了啊、旧了，只能把它拆掉或者是重盖。但现在有所谓的老宅延寿，那这个老宅延寿的计划最主要的目的以及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部长？
1: 对啊，谢谢可爱的乙将
0: 哈，对，
1: 主持人。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发声哦。其实我来台中台好几次哈、都有提到这个老宅延寿。那我现在很高兴可以跟我们中部地区的好朋友讲说，老宅延寿这个计划呢，真的已经要开始执行了。那个为什么要推出老宅延寿？我看很多人都了解哦。其实台湾有很多房子，尤其是六楼啦，4到6楼这两个房子都越来越老。
0: 是。
1: 那房子老的时候呢，有的房子已经不太能够住哈。那如果不能够住的话，我们当然就不希望你做老宅延寿，因为不安全哈。所以我们现在推出老宅延寿的计划呢，到台中来这个做宣导的时候，非常多人哦都来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0: 对。
1: 那我要跟各位讲说，我们在中央政府哈已经在5月中的时候举行记者会，公布各县市地方政府可以开始申请了哈。那因为是中部地区嘛哈，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台中市政府和台中这边呢也可以赶快让民众可以申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综合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发现到说，老宅延寿哈，不会只有老厝瓦新沙，就是除了房子以外，那我其他的生活机能可不可以加强？那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呢，就开始做整合，我们去整合卫福部对于老人家好的帮忙，还有整合经济部对于节能减碳的帮忙，所以我们这次推出了这个老宅延寿呢，可以说很多人都很期待。那所以呢，我就借这个警广一点点时间哈，或者是以这样给我一点点时间呢，让我们来充分的说明老宅延寿怎么申请，
0: 是
1: 吗？
0: 可以，可以。
1: 那现在就开始吗？还是你要再听一首歌？
0: 我们可以直接开始
1: 哦，真的、哦、
0: 好。
1: 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老宅延寿呢，是立法院通过的特别预算，那给我们内政部的国土署呢，总共是50亿元哈。那这个50亿元呢，做什么事？叫老宅延寿的话，就是老厝瓦新沙哈。大家都知道，房子老了以后啊，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耐震没有问题，
0: 是。
1: 那说要先做耐震的评估哈。那耐震没有问题之后，那你可能想要做什么事？第一个呢，有的老人家住的老公寓啊，他想不想

0: 换成电梯，不要是用走的楼梯。
1: 嗯，
0: 好，因为老人家膝盖啦哈，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维骨力啊什么都很风靡，就是因为老人家膝盖不好，所以如果可以换成电梯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协助。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你有听过拉皮？
1: 对，拉皮。
0: 有些老的房子外面用的那个瓷砖呐、随着台湾的气候啊，哈，冷热交替或者是地震都会脱落。
1: 嗯、
0: 啊，那这些瓷砖脱落以后呢，除了很难看以外，还会渗水，或者是说还会砸到行人。好、
1: 啊，
0: 那你想不想换？想不想拉皮？这是一种。好、啊，那这些呢，还有一个就是公共区域的管线更新。如果你去过老公寓啊，有的时候你会在楼梯间，哈、啊，或是管道间看到很多电线都。在好像蜘蛛网一样挂在墙壁上、
1: 嗯、对，
0: 那很危险。好，那还有这个管道间里面可能还会有灯具需要换掉，因为灯都暗暗的，要不然就是有灯泡没有亮，呵呵，也有这种状况、
1: 嗯
0: 啊、所以这些还有就是会漏水，屋顶会漏水、啊、那所以不管是管线更新，或者是立面跟外墙瓷砖、啊、或者是屋顶防水，或者是升降设备等等，这些呢还有无障碍设施，这个呢我们都可以来协助、啊、做改善。就是室内的部分呢也有，就是我刚说的，如果家里头有老人家哈、啊，他需要无障碍的空间。那以前我们觉得无障碍的空间好像就是老人家给个拐杖啦，或者是用轮椅。那现在不是，是轮椅能不能自由的进出家里头的门啊？那门会不会太窄太小？要不要把它改大？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老人家想要如厕哈、啊、或浴室，很容易跌倒嘛哈、
1: 嗯，
0: 那他就需要有那个升降型的扶手。好，不会说他如厕的时候会造成困扰，或是家人在协助他的困扰哈。还有高低差，当然还有我刚刚所说的那个灯光要明亮哈。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啊，如果你的屋顶会渗水的话，你要不要做一下屋顶的防漏？那因为有屋顶防漏，我们就直接想到，哎，那你屋顶防漏做完了，要不要顺便做一下屋顶型的太阳能板？
1: 然
0: 后顺便做一下节能减碳、嗯、那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跟那个我们的景广的好朋友所讲的，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内政部哈的国土署在处理有关外墙的拉皮等等工作，然后呢经济部呢要协调看能不能加装光电太阳能板，那卫福部的话就是协助我们的老人家来做那个无障碍设施的改善，这三个全部结合在一起，那现在呢要开放民众来申请，好，而且可以补助的量蛮大的。
1: 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是三方面来结合一起来跨部会的整合，
0: 对对对对。
1: 那大家应该蛮好奇说，那这个老宅延寿的计划，它的协助的对象啊，申请条件还有它的流程要怎么样来进行？
0: 对，这个就是重点哈，就是我们讲了很久以后呢，我们终于把这三个部会整合在一起哦，只要两张申请单就可以了。嘿，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只有50亿哦，所以我们现在锁定的对象大概全台湾大概会以这个3000栋为主哈。那会以这个如果是双拼的话大概是4到6层楼，那如果是单这个透天厝的话是6层楼以下先来哈。那你要去申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请很多建筑师哈，或者是土木结构技师的团队来协助哈。我刚讲的很简单，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周遭看到的，可是你真正啊要去申请，你到底怎么填，你还是个困难，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哎，有兴趣的屋主，好，那你就是带着你的身份证件，还有你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或者是房子所有权的这些资料呢，到我们比如说以台中来讲，台中市政府所指定的地方去哈、嗯，来开始做申请。那这个申请如果你填好资料的时候呢，你可以申请什么部分的话，现场会有人来协助你。那什么人来协助你呢？这个要志工来协助比较难一点，所以呢，我们在内政部呢，现在有那个中央部会呢，会有一个中华民国建筑师协会的人来做辅导跟服务。那我们也请台中市政府要委托我们台中市，好，比如说建筑师协会，或者是土木技师协会，或者是结构技师协会来协助这些申请的朋友来填。

0: 你要申请哪几类的对象哈，他会跟你谈哈，那这样子你申请会比较简单，就是你只要描述我家里是什么状况哈，那填完了以后呢，要安排时间到现场会勘，好，譬如说如果家里头有所谓的拉皮，那拉皮的范围到哪里？你总要是看一下那个外墙到底是一楼还是二楼还是三楼哈，然后剥落到什么程度哈，那他们就会帮你评估，但是这些呢？就是后续有很多都是很杂的工作要一起整合，所以我们才会说请县市地方政府可以赶快来委托地方的这个建筑营造土木技师等等这些协会呢来做协助，那这样子呢有助于赶快上路。
1: 好，
0: 那如果上路的话呢，很多人说我当申请多少钱啦哈，很难讲，因为不晓得你家里的状况是怎样，但是目前为止如果是跟硬体设备相关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最高可以补助 65%， 但是如果卫福部或者是经济部的那个太阳能板等等这些的话呢，他说不定可以全额来帮忙。所以其实额度是多少呢，有时候很难讲，就好像是说你可能在你家里住了一辈子，你还不晓得你家里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1: 对
0: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比较专业的人，
1: 嘿，
0: 有做过室内装潢的人呢，有做过这方面来帮忙你哈。那现在呢跑得最快的两个县市政府，一个是桃园市政府，一个是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大概五月底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接受申请，那桃园市呢大概是六月底以前，因为他们都已经委托好这个团队，委托团队的委托经费呢就是由内政部来出钱啦，所以就是赶快要发包出去，这是台湾一定要有的招标程序啦。那所以我们也这个督促说其他的相关的县市政府的越快越好，让大家可以来申请。那其中还有一个美感，就是说如果有人住老旧公寓，可能你们那个老旧公寓呢如果是假设我五层楼，对面各住一间，那你就有十户。
1: 对
0: 对，那十户的话怎么办？要拆开来想，如果是室内的部分，譬如说家里头你要加装那个预测的这个无障碍的扶手，那你可以单独申请。但是如果是公共区域，譬如说你想要加装电梯，或者是你这个屋顶的防漏要有这个漏水的这个设备的话，那就差不多要有所有权人都同意会比较好。那这个你们也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也是委托了有一些 NGO 团体，他就是在帮忙做这个公寓大厦的整合的工作。那所以你在咨询的时候呢，把它咨询清楚之后，你就知道怎么签这个委托书来帮忙。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很贴心的如果我们用现在的专有名词来讲，就是希望它是一站式的服务。
1: 对，
0: 你拿了身份证，拿了自己家里的什么土地所有权状、房屋所有权状，这是几年我们只叫老旧建筑，可是我看以这样大概也不晓得砖造建筑、钢构建筑然后钢筋水泥这些你也都看不懂，对不对？
1: 只知
0: 道是这样子，还是要到现场看才会知道嘛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一站式的建筑，然后有专业的建筑师来帮你解说那最后才会审核完了以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施工那这个时间有时候会拖蛮长我看最短大概要三个月六个月，最长大概一两年都有可能。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想，就是像你一开始所说的，你想帮自己的房子做一下健康检查，那这个健康检查完了才发现到你可能要比如说要心率不整，要加装一个支架
1: 对，
0: 或者是哪个地方呢可能要加装一个salon pass干嘛的，那医生帮你看好了，那你就花一点点的钱来把房子改造得更好那房子改造更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优点就会出现，第一个比较舒服，最重要是比较安全，
1: 对，
0: 还有一个你房子的价值也会增加，房子的价值增加，未来如果你要转售，总是让他知道说你的房子已经经过健康检查，因为第一步就是先做健康检查嘛，所以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你就会比较放心。好，那所以呢如果你考虑到说你的家里如果经过一次健康检查，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都看好了以后做一些这些

0: 基本上的这个改善的工作或修缮的工作的话，你会过得更好，哈。
1: 嗯。
0: 那这个的好处，为什么那么多人很想来参加？这跟把房子全部拆掉再重新盖，还是快多了。
1: 对，
0: 你房子拆掉，你不能就在原地露营啊，搬到别的地方住。好，那所以呢，它其实好处还不少，
1: 嗯，
0: 所以才会说我们每一次如果到每个县市政府去做这个宣导的时候，人就突然冒一堆出来，非常的多，真的非常。我们上次区公所整个大礼堂是满的，
1: 哇塞，
0: 而且问题很多哈。那因为我们的建筑师他们有经验，
1: 嗯，
0: 他们一听到这个观众提到什么事情，他就知道说啊，拎刀扣领起下面收窄出下面的，你一听觉得啊，我们可以来委托他来帮忙，
1: 对，
0: 那其实是好的哈。那所以我们林林总总加在一起哈。我会觉得说可能政府啦哈，中央政府会投入的，除了我们原来的50亿是全部是房子的改善以外，加上经济部加上卫福部，我是觉得加在一起100亿大概跑不掉。
1: 嗯，
0: 所以有这个兴趣的朋友要赶快抓住这个机会。
1: 是，就像现在其实很多房子在外面走到路上看到很多都是老房子旧房子，其实大家也会担心说自己这个房子它还可以撑多久，会不会哪一天就漏水啊，是等等的问题产生，
0: 对，
1: 所以这个老宅延寿真的也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0: 对，那其实我再给你一点点，给我一点点时间。现在的麻烦是我们上个礼拜啊举行记者会之后呢，那个网络的诈骗就来了，
1: 对，
0: 实在是很糟糕，所以呢，家里头有要做老宅延寿的爸爸妈妈哈，可能他比较不清楚，但是小孩子的部分啦哈，
1: 嗯，
0: 也许你们可以在网络上多看这个资料，来帮他们忙，然后最好是到现场去，
1: 对，
0: 嘿，不要说用网络，然后把自己的个资就泄露了，我想又变成另外一个诈骗集团的肥肉，这样不是太好，我们实在是很担心这个部分，所以要一再提醒。
1: 对，就是要提醒大家五月底的时候才开始受理，如果说现在有遇到一些不明人士说要帮你代办啊，还是要请你给一些土地权状，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0: 对，然后我们在网站上面有那个每个县市政府的那个现在他们的公务员的那个咨询电话都有放到里面去，
1: 嗯，
0: 嘿，所以你看那个咨询电话在上班时间打去问看看会比较好。
1: 对，
0: 嘿，
1: 而且还是真人来问一下比较好。
0: 对，我觉得会比较好，那而且也让现场的建筑师知道说你家里到底是什么状况，他们有时候听多了就会知道，而且他们有实际上的经验，嘿，这样会比较好。
1: 是，那最后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拨打的咨询专线可以来直接询问？
0: 咨询专线，如果你是全台湾的话，你也可能到我们的国土署，但是我是建议我们地方政府可以试试看，像台中市的话应该是公务单位或建管单位，那你如果要打咨询专线的话，你要直接打台北的，是我们的国土署，这是02-7701-9919。
1: 是，
0: 好，那还有年轻朋友你就直接到官方网站，
1: 对，
0: 会有，你就把它连接到老宅延寿，那所有县市政，譬如说我们这边有台中市，有彰化，然后有南投，有这么多听众嘛，哈，你就可以知道你们的县市政府谁在帮忙服务。嘿，
1: 是，像我有进去这个老宅延寿的网站来看，它里面其实建构非常的完整，就是然后点进去，你就大概知道说你现在要下一步的流程可以怎么样来做。
0: 哦，感谢以上。
1: 那今天呢，就很谢谢部长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金广台中分台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老宅延寿。我们人要健康啊，房子也是要健康的。
0: 对啊，非常谢谢你给我这个时间。
1: 不会，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可能就已经开始在想说，回家先检查自己的家里的哪个地方是不是需要做个补墙。
0: 对吼，刚好星期六日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回到爸爸妈妈的家嘛，
1: 对，
0: 跟爸爸妈妈讨论一下，
1: 对，跟讨论一下，然后看一下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也是要留意一下居家的环境安全。
0: 对对对，谢谢谢谢。
1: 那再次感谢部长今天的分享，谢谢部长，
0: 谢谢，感恩，谢谢。

0: 新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姚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6号星期六新广午间新闻。国中会考今天登场，上午第一科考社会，包括台湾地名环保团体推出的公益 APP 和法国臭虫危机等都入题，连结学习和生活经验，并且重视图表阅读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第一节社会科缺席率1.08%，比去年略微下降。今年社会科图表题占比超过50%。新北市中平国中贾生林老师说：“
3: 本年度的试题的特色呢，持续重视学生阅读图表、图像、表格以及资料资讯的一些能力以地理科的第29题，那也是我们108课纲新增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地名的一个学科概念那它以台湾地名中的坑来结合等高线的河谷的示意图作为一个素材那整体来说难易适中。
2: 高雄市陆竹高中施秀玲老师则认为，新课纲回归社会领域核心精神，不以单一概念划分题目。
4: 那例如第38题少了再买的 APP为例，透过这个 APP 去扫这个商品的条码，那就可以看出这个厂商他是否因为违反法规而受罚。这种题目其实贴近他的生活经验，我们比较不会用社会科学分论的方式，比方说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方式去做议题的论述。
2: 全国事务会说明，本次社会考科共发生55起违规事件，最大宗类型分别是与考试说明时段内提早翻阅试题本16件，与随身放置非应试用品13件。希望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中央警察大学持续推动警政教育转型，强化科技侦查等专业培训，并将在今年9月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内政部也期盼能够借由全面培育新世代警政人才，支援国家整体安全发展。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警大获得行政院预算支持，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未来3年也将聚焦关键基础设施维护、自动安全和科技犯罪侦防的领域。同时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
6: 协助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第一线执法的一个能力
5: 警大堪称警政干部摇篮，内政部次长吴达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的犯罪能力。
7: 为了建构我们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能力，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蔽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安全发展。
5: 另外，内政部也希望警大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还有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加班文化伴随着没有生活品质、工作压力变大以及没有时间陪亲人朋友，而人力银行调查有 56% 的上班族自认就算是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可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8: 求职网调查加班的三大主因，一是为工作量大，常做不完，上司要求，以及上司还没走，所以不敢走。有57%的劳工认为目前的身心状况并不健康，31%的劳工更过着需要举债度日的生活。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目前职场与生活幸福指数平均落在60.9分，略低于去年。
9: 台湾职场盛行加班文化，工作疲惫感影响身心健康，忙于事业使得

0: 自己和亲人相处时间减少，无形的人生财富匮乏，有形的人生财富上更是难以累积。除了青年低薪化问题外，碰上通膨时代，劳工财务压力变大，一切省钱至上，甚至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
1: 杨宗斌进一步表示，除了担心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加上低薪、动薪又负债的生活，导致越来越多人出现隐性贫穷窘境。维持基本生活虽然不成问题，却没有多余的金钱与时间去消费，还有通膨压力搅局，进一步恶化财务状况，恐持续冲击台湾的内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中立警方今天凌晨获报，民众在辖区中原路交付150万地下汇兑款项给诈欺车手，立刻到场搜证，迅速锁定犯嫌车辆，起获赃款，五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晋杰报道。
3: 中立警分局中府所初步调查，35岁越南籍阮姓女子上网接洽地下汇兑窗口，要将150万巨款汇回越南。据料，双方相约中原路二段面交，对方一拿到钱就驾车扬长而去。警方到场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掌握犯嫌动向，同步通报线上警网协助拦查。最终在杨梅高铁南路8段民有路口发现逃逸过程发生自撞的犯嫌车辆，起获140万元赃款，并将驾驶21岁许姓男子以及乘客黄姓和唐姓男子及2名未成年男女等5人送医。中立警分局中府所副所长胡光玉说，
4: 涉案车辆发生自撞，警方将车上5人送医，并于车内查获赃款，全案警询后依银行法、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民众若有跨境汇款需求，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和正规汇兑管道办理，切勿轻信网络地下汇兑讯息，以免遭诈受害。而警方对涉及诈欺、洗钱等不法行为，也将持续积极查缉，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朱姓男子疑似开车毒驾追撞骑机车的80岁老翁，老翁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审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的首例。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41岁朱姓男子14号下午开车在高雄市小港区追撞骑机车的80岁洪姓老翁，老翁送医不治。警方调阅监视器厘清事发经过，并检测出朱姓男子疑似毒驾肇事。高雄地检署相约准检察官林志佑说，
6: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此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5: 没想到16号凌晨，高雄市林雅警方盘查违规机车，又查获毒驾，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和依托米纸烟弹等1、2级毒品，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女性驾驶移送侦办。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未依规定使用灯光1件、毒驾1件，合计最高罚锾为93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乘客吴姓男子因为反抗遭到压制，依妨害公务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即日起全面导入唾液快筛，凡经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而且无法安全驾驶者，宜现行犯逮捕。记者宋玲的报道。
7: 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从114年开始全面加强取缔毒驾，至今已经累计查获了634件。其中，从去年的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更有效取缔达140件。配合内政部警政署最新修订的作业程序，执法力度再升级。只要第一线员警发现疑似毒驾的行为，经唾液快筛阳性或者拒测，但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够安全驾驶者，都能够依照现行犯逮捕。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8: 第一线员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疑似施用毒品后驾车情形，经唾液快筛结果呈阳性，或虽拒绝检测，单一客观情状足认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者，得依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无需再逐案请示检察官，有助于迅速排除道路风险，

0: 提升执法及时性与吓阻效果。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一定要全力配合警方的拦查与检测，同时守护彼此生命安全，才能够打造安心无虞的用路环境。经过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将在今明两天于花博公园的长廊广场热闹登场，民众可以前往现场捐赠云端发票，换到最多500元的消费券，在现场享用美食。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3: 台北传统市场节今年举办天下第一摊美食评选，并且邀请韩国黑白大厨参赛主厨金杜润等人担任评审。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也在现场推出捐云端发票换50元消费抵用券活动。税捐处股长王新梅说，
4: 我们当天在活动的现场又有设置摊位，也欢迎我们的民众能够到现场找到我们台北市税捐稽征处的摊位来扫描我们的捐赠 QR code。只要你捐赠10张云端发票，每一张发票的金额是在10元以上，而且没有登打同一编号，纸本的发票不受理，那就可以来兑换我们一张50元的折价券。这个折价券可以用于现场的摊商的一个就是兑换的部分，每人最多以兑换10张为限，数量有限，换完为止。欢迎大家到现场找我们哦。
3: 台北传统市场节将于本月16、17两天在花博公园长廊广场举行，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请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2: 中医药针并用的治疗方式协助腰椎骨折病人摆脱剧痛，台南奇美医院将针灸结合中药内外煎制，缩短恢复期，也降低慢性疼痛风险。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60岁陈先生发生车祸导致第二腰椎压迫性骨折，西医表示持续追踪，但无法久站久坐，跟疼痛影响陈先生生活，让他来到奇美医院中医部骨伤科主任任东辉门诊就医。医生以药物加上针上灸，让陈先生摆脱疼痛。任东辉医师说，
6: 我们是用针灸再加上针上灸，就是在针灸上面再加上艾粒，透过艾灸的这个热力呢，来促进这个陈先生他的骨折的愈合。当时的疗程是每周做3次的治疗，他经过4周的治疗之后呢，他的腰痛就有很好的缓解。
5: 医生表示，针上灸具有3大效果：深层温通，促进骨质修复，松解紧绷肌群。骨折后期适度结合中医调理，透过针上灸跟中药内外煎制的策略，不仅能够缩短复原的时间，也能减少慢性疼痛还有功能障碍。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豫剧团2026年年度大戏《东窗谋记》黄金卡司齐聚，将南宋岳飞和秦桧的著名公案以现代视角重新演绎。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传统艺术中心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重点节目，台湾豫剧团年度大戏《东窗谋记》，邀请到殷金群可谓近20年重返舞台中心，并携手萧阳林、刘建华、林文伟一众当家演员，一同演绎南宋大将岳飞被12道金牌召回，却被冠上莫须有罪名的权力风云。艺术总监王海林说：“
8: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岳飞老师呢，又特别的钦点了本团的这个当家花脸，也是我们高雄文艺奖得主殷金群，他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挖掘秦桧这个角色他内心最复杂的灵魂。”
7: 传艺中心副主任王义群表示，台湾豫剧团深耕70多年，枝叶繁茂，每年制作的大戏都是推动戏曲进化的先驱。东窗谋记充分展现国家级剧团的制作格局，汇聚现代剧场精英与豫剧名角，将精湛的唱念作打化为剖析人性的利器。5月23号及24号在台北的台湾戏曲中心，6月6号及7号在高雄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

海岸到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以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1: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0: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妮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嫂，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嫂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cott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白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嘎嘎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好，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是，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

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49。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74线的事故已经排除的，

0: 那至于在施工呢，撤除路段哦，分别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敦化路前外侧车道的路树修剪作业，目前是已经撤除。同样是撤除的、哦，是在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黎明路的外侧施工，同样都已经撤除了。现在在台中市区哦，目前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星光原百、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凯旋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天的警政交通快报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哦，平常呢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明明开得好好的，旁边刚好有一台连结车或者是大货车高速经过你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车子好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过去，然后晃了一下，或者是说呢，你在路口看到大车转弯，明明你离它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却差一点被它的后轮给扫到了，这些到底是为什么呢？要来先说到第一个，刚刚提到说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有大车行经过你旁边的时候，有一股神秘的吸力，其实呢，这个在物理学上它叫做白努力定律。简单来说，当我们的大车高速前进的时候，它会推开前面的空气，造成车头压力过大，车身呢两侧的压力比较小。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小轿车或者是机车离它太近，你就会被推向那一个低压区。而且科学家有算过哦，如果时速100公里的话，那个吸力会高达200公斤。所以在国道上面呢，一定要记得超大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并行，要超过去就要果断的过去，或者是说呢，保持至少两台车以上的横向距离，你离它越近的话，这一个吸力的状况呢就会越明显哦。在高速公路上面呢，我们回到市区的话，市区路口大家都一定听过这个内轮差，但是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在大车转弯的时候，前轮跟后轮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前轮转过去了，但是你的后轮会往内缩，画出一个更小的圆，这里呢其实就是最危险的陷阱。你以为你在车头旁边很安全哦，结果呢大车一转弯，后轮就可能往你的身上压过来了。所以要记得哦，看到大车转弯的时候，留出三台机车的空间。不管你呢是骑车的朋友、开车的朋友，只要看到大客车打方向灯，记得主动空出大约三台机车或是约五公尺的距离跟长度，千万不要去为了抢快想要抢那一个内侧的空隙哦，因为呢那个空隙可能在3秒钟之后就会变成大车后轮的领地了。

其实呢，开大客车的司机也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在他们的视线死角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多。那当你离他太近的时候，在他们的后照镜里面呢，你可能根本就是消失的。所以遇到大车呢，记得一定要聪明的让出，出现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也让他们可以看得到你哦。

待会听到的歌曲呢，阿美族语的歌曲，维勋开歌 Latiu Latiu 演唱的《伤心情人带》，卡拉鲁玛安阿阿鲁富。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南港到石碇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平陵南下到头城，现在的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一的北上，从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系统到汐止，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汐五高架目前五股转接道一路北上到环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9.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很多的货物散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南下55.7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路段，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也是通知相关人员喽。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台65线的南下，从土城接国三，目前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Micro test， 各位李丽，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朋友叫个亲了亲，哇！
3: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2: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的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3: 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2: 那是当然的喽。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嘛哦，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3: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哦。
2: 什么呀？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3: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啊。
2: 我被喘不气啊，我把它喘气啊。
4: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流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再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车道同样有施工正在进行。

今天呢，在台61线的北上为160公里到154公里，龙井下匝道要到梧栖上匝道这个路段，以及呢，在台61线150公里到158公里，梧栖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的南下路段，都有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全线封闭，直接会一路到晚上的7点钟。就要提醒大家，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台61线双向163.9公里到211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进行交控设施的维护改善工程，它是采移动性的施工作业，所以在龙井区的西滨路三段到梧栖区的港富路二段，平面道路的车流都会明显增加，也要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

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有持续施工路段呢，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都有施工正在进行。提醒大家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 boy 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0: 会真的是他吗？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程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穿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呢。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3: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穿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路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9，继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往台中火车站的河南路到惠州路同样都是车多。星光原百以及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道路，包括了凯旋路，目前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呢，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

不知道大家平常在上班的时候会不会坐在电脑前哦，想都想不出来的企划案，结果呢晚上一进到浴室啊，洗完澡脸盆头水一冲之后，你的点子竟然就突然的跳出来了呢。这个啊其实呢是有一种它的效应哦，叫做淋浴效应。淋浴效应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你习惯在洗澡的时候唱歌，还是想一些新的点子呢？在洗澡的时候，或者是散步、做家事，这种机械式的动作呢，大脑就会切换到预设的模式网络，它叫做 DMN 哦。这个时候呢，你的理智监控就会暂时的放松，让你原本被压抑的创意碎片就会开始的自由的连线了。加上啊，温水会让我们的身体分泌出多巴胺，心情又变好了，灵感呢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所以说，如果呢你今天工作一整天下来，你要想一个企划案啊，拍影片想不到点子，去洗个澡真的是有用的哦。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为什么看恐怖片的时候你会想要吃东西，明明在看恐怖片的时候就已经鬼影重重了，吓到心脏都快要跳出来，可是你的手还是不自觉的一直往这个爆米花桶里面伸，拿起来吃。这个呢并不是你爱吃，而是你的身体在帮你压压惊哦。心理学上面呢，紧张感会让我们的身体分泌压力荷尔蒙，这个时候大脑就会误以为说你遇到了危险，需要能量来逃命或者是战斗。咀嚼呢，这个动作它可以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让我们的神经放松。简单来说，你狂吃爆米花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你的大脑，没事，我现在还能吃东西，代表我很安全。所以下一次呢，如果你看鬼片不敢看的话，就大口的吃东西吧。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两个小知识，第一个是淋浴效应。当你呢想一些点子想不出来的企划案的时候，洗个澡或许就会有新的点子跑出来了。那如果你喜欢看恐怖片的朋友，可是又会害怕的话，不如在看恐怖片的时候呢，记得大口大口的吃东西，利用咀嚼这个动作来刺激我们大脑来分泌血清素，让神经呢可以放轻松。

听到的歌曲呢是 Ava Max 的 Oh My God, What's Happening?台六十一线在高架的160公里到154公里龙井下匝道到无期上匝道的北上路段，以及呢台六十一线的南下路段呢150公里到158公里无期下匝道到龙井上匝道的南下路段，现在呢都在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全线是封闭的，会一路哦施工到晚上的7点钟。另外在台六十一线的双向163.9公里到211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车道进行交控设施的维护改善工程，那它是采移动性的施工，所以呢在龙井区的西滨路三段到无期区的港富路二段平面道路的车流都会明显增加，要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那变换车道之前呢提前呢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往丰原方向这个路段呢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94.6公里大约是在彰化系统要往和美的方向有故障车的停放，国道三号北上203公里哦，大约是在快关路段呢，这边则是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1.9公里大约是在北斗的路段呢也是有散落物哦，提醒大家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清新。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时间来到下午的1:35，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百以及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道路，包括了凯旋路，还有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61线北上在137公里过了辅助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条绳索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国道目前车流状况呢，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要往丰原的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78.6公里，台中交流道的入口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要小心。台61线北上在137公里，过了扶助路段，内侧车道有一条绳索的掉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百周边道路以及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凯旋路，还有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

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你有看过吗？在台湾，我们的机车的后照镜的功能，除了用来观察后方的车况之外呢，它其实默默发展出一个神秘的任务，那就是我们全台湾最强大的挂钩。你有看过有些人会在这个后照镜的地方挂上很多东西吗？

为什么呢？大家会那么爱在把东西挂在这个后照镜哦，因为呢，它就在我们的手边，不用弯腰，也不用找钩子哦，甚至有些机车前方的挂钩比较低，所以如果你要放饮料的话呢，在那边通常哦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脚踏板，所以呢，后照镜就成为了最完美的空中的收纳空间。但是啊，骑士在转弯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你要确保你放的那一袋食物啊、饮料是不会因为倾斜的一个角度而飞出去，遇到坑洞的时候呢，还要稍微站起来缓冲一下。虽然说挂在后照镜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如果你今天的东西太重又太大的话，很容易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线死角。后照镜最原始的功能是要让我们可以随时掌握后方的路况，特别是在切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那一小面的镜子就是你的救命符。如果说啊，你挂了太多的东西，甚至是把你的安全帽直接扣在上面的话，你的视野就会被挡住，再加上物品啊很容易晃动，也会影响到我们龙头转向的灵活度。

所以建议大家哦，小东西顺便挂一下是没关系的、哦、但是呢重物啊或者是体积过大的东西还是乖乖的把它放进后置箱的置物箱里面呢，或者是挂在脚踏板上面的挂钩上面，这样子才是最安全的。

听到是 BTS 的 Crystal Snow， 时间来到下午的1:51，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抛锚车目前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 178.6 公里，台中交流道的入口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台中市的丰原区在西安街跟瑞安街口目前的入口呢是有施工，而且是管制当中。台61线北上的137公里，过了扶助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条绳索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那行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中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百、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凯旋路以及呢汉神洲际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也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呢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一路往南到了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路段，这一路沿线都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还是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时间来到下午的1:53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蔡健雅的歌声《芬兰距离》。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的11:00到下午2:00，记得持续锁定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网咖吧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明天见喽。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明显增加的关系，目前启动了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再请大家呢保持耐心。而在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也是开启的。省道部分，台15线南下73公里，过了山脚，这里中间车道有看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它有放警告标志，但是标志放的过近，再请大家多多小心。台15线北上，在4.9公里跟龙米路二段161巷的交叉路口，这里红绿灯下方有一个坑洞，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1线北上137公里，过了扶助交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一条绳索掉落，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失水部分，看到台北市在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口这个地方号志闪灯，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这个状况已经通知。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看到台一高架还有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右转环快道路，这里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新北市淡水区则是看到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回报满场，目前有启动满场机制，禁止的是中正东路进淡水的方向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目前这段只有开放公车跟大客车左转，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而目前在台中市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有在举办宠物用品展，所以周边道路包括凯旋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请用路朋友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西安街跟瑞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路口正在施工管制当中，也请大家多多小心。而在南部地区，屏东县潮州镇回报光复路255号接近潮南加油站的地方，因为铁皮屋燃烧的关系，消防队正在抢救当中，可以的话请您尽量避开使用这一段。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1: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搜灾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跨所在听到位。
2: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

0: 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
1: 顺顺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08咯，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周末，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顺顺探索队的节目，我是今天大家的小队长周末咯，好久不见。那今天周末呢，一样会在这个时段2:00到5:00在空中陪伴大家。马上来提供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台中市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目前举办宠物用品展，目前周边的道路都是车多人多，尤其是在凯旋路这个路段，再麻烦大家注意路况，并且小心驾驶哦。好，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北上方向137公里哦，过了扶助路段内侧有一条绳索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好，接下来呢，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星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百货公司周边的道路也是人山人海的拥塞情形，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几个施工路段要麻烦您注意的地方，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进化北路的双向崇德路以及卫道路内侧也是有三角锥摆放的情形。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内侧车道有实施施工封闭。好，目前看到了是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啊，南下方向呢，从台中系统开始一路到大雅系统，目前这个路段是有一点点的拥塞，车多情形，时速50左右。那来到了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Shawn Mendes 的《Lost in Japan》。为什么节目第一首歌哦，不像以往周末每次呢上节目第一首歌好像都很嗨哦？因为今天啊，难得礼拜六早上上午睡了一个长长的觉，很舒服，所以今天下午呢也是要一个舒服的风格。 Seeing all the rainbows I got an idea And I know that it sounds crazy

到这首歌曲呢，就是 Shawn Mendes 的 Lost in Japan。 时间来到下午的2:13咯，目前在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个路段呢有车多情形，要麻烦您小心。另外是台中市在国际会展中心，在这个凯旋路凯旋路附近呢车子非常的多，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有是办活动所以呢再麻烦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保持耐心来行驶了。好，另外台61线的北上137公里，过了辅助路段的内侧有一条绳索掉落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

接下来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上面的路况啊，目前南北双向都是顺畅通行的。那另外在唯一然后要麻烦您留意的地方，就是只有台中系统这个路段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哦。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不特别的，很特别。

0: Hamlet。
1: 听到这首歌曲，刘思涵的《不特别的很特别》。时间来到下午2:18咯。来，好消息哦，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137公里，过了扶助内侧一条绳索，现在已经解火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咯。
2: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3: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2: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3: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2: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欸、
3: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2: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3: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2: 奴婢在。
3: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2: 是的，小的就去办。
4: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2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2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顺顺探索队的节目哦，我是今天的代班队长周末。好的，继续提醒您，目前来自这个台61线好消息，北上的137公里过了辅助路段内侧的绳索掉落，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另外呢，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路段呢，车流量就比较大喽，再麻烦您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台中市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目前有举办了宠物的用品展，那时间呢是到5月18号。目前周边的道路，尤其是在凯旋路这个路段，都是车多情形，一样麻烦大家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好的，接下来呢，在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台中系统往大雅这个路段呢，时速依旧保持在40到50公里，其他南北双向的路段看起来都是非常顺畅好走的。国道3号以及国道4号、6号，好，这些路段呢，也都是非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如果要点播，你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家珍，你就可以找到我咯。今天的第一个点播的听众朋友是周末的帅九九，他说呢一定要这么称呼他哦，就是帅九九，他点播这首刀郎的西海情歌送给他。

好的，那这首歌曲呢，来自刀郎的《西海情歌》。时间来到下午的2:28了，提醒您，在台61线的北上163公里彰化县西路段中间车道，有货车的轮胎皮散落在地上哦，所以要麻烦后方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第一次听刀郎的这一首歌曲，听起来真的是深情款款。好，我们谢谢帅舅舅的推荐。不过呢，看到刀郎两个字，我就想到昨天啊，切鸡胸肉的时候被刀子割到的事情。哎呀，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呢，你真的不小心遇到了大面积的割伤，那你一定要记得，除了身边要有非常强而有力的伙伴之外呢，如果你没有这一位伙伴会提供你一些赶快止血的一些动作的话，那赶快呢就是想办法好呢压着你的伤口，不要让它一直流血，这样子就可以了。希望大家呢在切东西的时候都要小心啊，不然就会跟周末一样不小心切到手了。好，那待会2:30呢，一起准时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顺顺探索队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18号凌晨0点起到5月24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925000汽油每公升32.4元，955000汽油每公升33.9元，985000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国内油价连续第7度冻结。中研院院长廖俊志

0: 获选美国哲学学会新科数理科学院士，是史上第一位获选的台湾人。今年11月，他将会亲自前往美国参加授证仪式，依循18世纪以来的传统，在入会名册上面签名，留下台湾印记。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美国哲学学会由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于1743年推动成立，是美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术组织。历年获选院士包含超过260位诺贝尔奖得主及14位美国总统。上一位台湾人所熟知的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他曾在2004年获选人文院士。而在最新2026年美国哲学学会新科院士榜单中，出现第一位台湾籍学者，也就是现任中研院院长廖俊智。
2: 这是我当选，我觉得非常荣耀，也深感责任重大。美国哲学会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它里面的成员呢，不但包括科学、人文及政治社会的精英，而且最特别是每个要对世界的发展跟人类的文明有深入的想法和积极的贡献。
1: 廖俊智是一名合成生物学家，长期研究微生物与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机制，以回应全球气候变迁挑战。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及世界科学院的院士，研究成果在学术社群获得高度肯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身背十案的通缉犯逍遥法外不思悔改，最近又租赁了高价手机来贱卖谋取不法利益。虽然在警方逮捕过程中他一度冒名规避盘查，但最终还是被识破。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获报，29岁林姓男子假意承租知名品牌高价手机，便告失联，其后贱卖变现，导致被害人损失。清查发现，这名犯嫌涉及侵占及诈欺案件，遭各地司法机关发布多达10条通缉，于是积极追查，并和被害人联系合作。日昨得知林姓男子又接洽租赁手机面交，立刻到场埋伏，趁他现身之际迅速上前控制。犯嫌遭警方盘查时，一度冒用他人身份，但远警透过询答和资料比对当场拆穿，后经核实身份，确认男子就是身背十案的通缉犯，依法逮捕归案。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江之维副所长说，
4: 男子因涉嫌侵占及诈欺案件遭发布通缉中，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掌握其行踪，当场将其逮捕，依法解送归案。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出租高价物品，务必确认承租人的身份资料，避免遭歹徒利用蒙受损害，若遇相关可疑，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防范诈欺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今天凌晨分别在小港、前镇和南子区发生自撞车祸，先后共有7辆车被波及。警方到场发现，其中2件涉及酒驾，另外1件驾驶汽车逃逸，警方已经锁定对象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小港区松华路上，一部重机车撞击停放路旁的车辆，造成3部机车和一部脚踏车毁损，现场只有肇事驾驶手部擦伤。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副所长王元良说，
6: 经初步调查，肇事林男23岁，驾驶重机车疑似逆向行驶，撞击停放于路旁车辆，现场经检测肇事驾驶林男酒测值逾法定值，当场依公共危险罪逮捕，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前镇区则是一辆沿中山三路快车道北向南行驶的小客车失控往右偏移，撞击路边停放的一部电动辅助自行车和2部机车，最后冲上捷运凯旋站站体后方1公尺高的花圃才停了下来。肇事驾驶及乘客全身多处擦挫伤，孙姓男子酒测值超标，除了酒驾还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林姓女乘客在警方调查时涉嫌顶替驾驶，全案调查后已请高雄地检署据以侦办。另外在南子区则是自小客车自撞高南公路上的分隔岛号至灯杆，驾驶汽车逃逸，警方已锁定对象积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

0: 基隆北海岸到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南部山区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了，哇，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顺顺探索队的节目哦，我是今天的代班队长周末。那刚刚呢，是不是有听到一个关于不要乱点连结的这个消息呢？最近周末有一个切身之痛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了，幸好这个结论是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哦。不过呢，真的最近真的是近几天哦，应该是近几周的一个最新型的诈骗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是怎样子的这个手法。那在进入我们这个小小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下目前的最新道路状况。首先呢，台61线在北上163公里彰化的线西路段中间车道有货车的轮胎皮，还没有接货排除。好，那更正一下现在看到了这个最新道路状况，已经接货排除了，线西路段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好，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西安街瑞安街口的路口有实施施工管制，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配合一下哦。那另外呢，在台

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个路段呢依旧是车多的状态，再麻烦您拉开安全的车距来行驶。国道1号南下方向目前从台中系统开始一路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好的，那其他的路段呢，国道3号、国道4号、国道6号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问题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好，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最近呢到了这个年终啊，又是大家准备要朝着这个一些新的方向啊，或者是换新的环境，对不对？租屋的诈骗。好，租屋诈骗实在是太可怕了，因为呢我遇到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哦。那来跟大家分享哦，来自165反诈骗的他们 FB 的粉专上面的这个消息呢，就是近期有高雄一名谢姓女子啊，她透过了这个翠，就是社群平台上面寻找租屋的消息，她遇到了一个假房东，跟她说人在外地，先付款再寄钥匙，好，因为这样的理由来诱导对方使用假卖货变的连结来操作。那这个连结一旦给了你之后呢，他就会要求你要实名认证，然后再要求要开启荧幕来分享操作网路银行，甚至要你寄出金融卡。那幸好呢这个谢姓女子啊，她最后在寄件的时候就感觉怪怪的哦，所以哦通过这个超商的店员通报警方之后，就成功的拦截这个包裹，避免她的重要资讯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那这个故事呢真的是我先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赶快问一下同学们是不是这个怎么感觉就是这么奇怪啊，怎么有这么好的房东呢？然后他们就说对，这个就是诈骗。好的，我现在手机已经打开了我这个聊天室咯，就是我在翠上面有看到一个很心仪的房间，然后呢这个价钱说高不高，说高说低也不低哦。然后呢点开来看之后哦，他就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像是呢这个房子我想要了解哦，有没有其他的条件呢，还想要看一下浴室啊，还有这个外面的阳台等等的照片。然后呢他就会跟一般的房东一样问你，你是几个人入住呢，你有没有养宠物呢，啊你开火不开火啊之类的啊，这些我们都是正常的对谈。可是呢他突然呢就跟我说，这个房屋啊基本上出租跟照片这个出租的状况，房间的状况跟照片上面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价钱之所以这么便宜，就是因为想要找一个爱干净然后会保护好房子的长期租客。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有没有外面建筑物的照片呢，他就说这个我没有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怪怪了。然后他就自己跟我解释我也没问他自己突然跟我讲，好像是这是一个话术他就说呢，我本来想要卖掉这间房子的，但是呢因为家人不太舍得，我呢一直在小琉球经营民宿，所以也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这个房间上面，所以我想要找一个人住在那里价钱会算便宜一点，但是呢希望他可以爱护这个环境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有没有民宿的地址啊，或者是你民宿叫什么名字，还真的有这间民宿在那个他所提供我的这个资料当中，我去搜寻去对证，还真的有这间民宿。好，我不疑有他。直到呢他跟我说就是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谢姓女子一样，他就说不然这样好了，我因为我在小琉球在忙，我没有办法就是台湾两地来回跑，那不然我就是寄钥匙给你啊，然后我就是当时你去的时候我在视讯好跟你联络就好，这样子嘛可以吗？然后我就封锁他了，马上问了同学说这是不是怪怪的，然后大家真的是好朋友马上就跟我说对，这个就是诈骗。而且还有人遇到我在澎湖有那个民宿，也是在经营或者是其他的离岛地区，有事情不能回来。

好啦，大家知道了吗？如果最近呢，你有这个租屋的需求，或者是想要换地方住，如果遇到了这个状况呢，你现在就知道了，绝对不要落入这样的陷阱当中哦。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几个重点，就是如果这个租屋要求呢，要求你要先付款再看房，就要提高警觉了。那任何的不明连结，像是这种卖货变啊，可能我的下一步他就是要传这个连结给我了，因为他要寄钥匙给我嘛。然后呢，还有你这个金融卡是绝对不要寄给陌生人，还有就是听到实名认证或者是金流验证这样子关键字的时候，更要小心为上啊。幸好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大家一定要互相提醒，互相帮忙。如果你家刚好也有小朋友念大学，有没有要准备换新的学期，要准备换新的环境了，所以麻烦大家要互相提醒一下哦，好吗？好，接下来呢，台74线的这个往中清路的路段有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另外台21线南下，这个在3.4公里新社往国信路段路面有油渍，那目前这样的状况已经接获了排除了。持续流经的路段呢，台61线北上163公里彰化的县西路段中间车道货车轮胎皮，再麻烦您持续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王心凌的《当你》。

0: 顺顺快报，
1: 顺顺快报，
0: 顺顺快报，顺顺快报，顺顺快报。今天的顺顺快报呢，要来分享我的老乡的苗栗，苗栗之光。在这个母亲节前夕呢，苗栗县警察局表扬了模范母亲，其中获奖的林宝琴女士，不只是家庭当中的好妈妈，也是培养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警戒人才哦。她就是竹南分局的侦查队侦查佐汤明如。那汤明如先生呢，他长期投入犯罪侦查还有治安维护工作，非常认真，态度积极，也深受长官的肯定。而他从小呢，受到了这个母亲身教的影响，就个性非常的善良，有主见，也有勇于解决问题的个性。小的时候呢，他曾经因为忘记带便当而闹出一些有趣的事情，也曾经自己动手修理故障的电视，展现出他爱思考不怕挑战的特质。那如今呢，这个能力啊，也是延伸到了警察这份工作上面。身为第一线侦查人员，他肩负着这个搜集情报、查缉犯罪的重要任务。他说呢，以前在妈妈身边总是很紧张哦，现在自己的翅膀硬了，希望能够靠自己的这个能力闯出一片天。那他的妈妈呢，从小就教导他哦，是非分明是非常重要的，也成为他办案时最重要的原则。那今天分享了非常优秀的两个人，从模范母亲到优秀的警察，两代的人呢，他们的努力与坚持不只是成为了彼此的骄傲，也共同守护着社会的安全与温暖。那你呢，上周这个母亲节有没有好好的跟家人吃顿饭啊，或者是聊聊天也好？那周末呢，上周也是回家哦，跟好久不见的啊，像是刚出现过的帅舅舅，跟我的帅舅舅们，还有我的家人妈妈爸爸哦，奶奶爷爷一起吃顿饭，还去玩哦，还去那个造桥乡，现在哦南瓜节非常的热闹。如果呢这个周末你没有地方可以去的话，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哦，这天气也是还不错，你可以去苗栗县造桥乡的南瓜节去玩，你搜寻一下应该就找得到了，非常的好玩，会有很大颗很大颗的南瓜哦。而且呢，这个南瓜节啊，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南瓜，你可以试吃。然后还有一些南瓜的特色哦，农产品，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苗栗呢，总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活动，跟农产特色有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去捧场一下，好吗？好，那我们顺顺快报就到这边结束了。接下来呢，继续带你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台74线往中清路这个路段啊，是车多排队的情况哦。另外，在这个台中市的国际会展中心，目前有举办宠物用品展，所以这个路段，尤其是凯旋路哦，周遭的路段都是车多人多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斟酌一下您的交通时间，你可以提前改道哦。好的，接下来呢，国道一号的路网图看起来呢，南北双向今天呢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啊，非常的顺畅。好，那唯一一个路段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的是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好的，这个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真的对小朋友的用心真的是用心良苦。这首歌曲送给全天下的妈妈，虽然母亲节都已经过了，但是呢，这首歌很好听，《一样的月光》。

0: 听到这首呢，就是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虽然它讲的是这个物境啊，物换星移的感觉啊，人事已非，但是我觉得呢，发生了这么多事，妈妈的爱还是一样的。好的，待会准备连过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喽。
1: 总说着喜欢漂泊，
2: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

0: 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台北市，在北安路往新生高架的方向，过了823炮战纪念公园，之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另外最新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这里路肩呢有看到一个行人误闯，请您多多小心。而在国一的南下这个永康出口呢，也是一样拥塞回堵到了主线，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了。而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呢是持续开启的，也请您稍微保持耐心。水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103.6公里龙门营区前，这里自小客车翻车，那事故车主要停放在路肩，相关单位仍然在处理当中。水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改走关渡大桥。而在台61线北上163公里彰化县西路段，这里中间车道看到货车轮胎皮掉落，也请您持续留心。台74线往中清路的方向呢，依然看到车多排队的情形，也请您注意一下您跟前车的距离是否保持好。市区部分，台北市看到基隆路往北过了忠孝东路，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松高路跟市府路的交叉路口。而在台北市今天有北投和市生活节，那这个活动地点是在关渡栈桥码头，管制路段是在中央北路跟大渡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回报周边关渡水岸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斟酌前往。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士，阿千桑，我元气的士噶。
2: 嗨，元气的士。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1: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逮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1: 嗨，戴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干干的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1: 吼、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哈兹卡西的死呢。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

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3:0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深深探索队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队长周末。好的，那接下来呢，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呢、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了。首先呢，台74线往中清路的方向，这个路段呢依旧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路网图看起来，往南的方向呢，现在都是顺畅通行。北上方向大雅系统173公里开始出现了一些车流，时速来到了70左右。

另外呢，在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哦对，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呢，就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要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了。另外，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凯旋路还有黎明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北屯好事多跟汉神洲际百货的这个道路状况也是蛮拥塞的哦，再麻烦您拉开安全的车距。好，接下来提醒您，在台61线的163到210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双向内外侧车道都有进行施工。另外呢，在197到211公里的方苑道大城路段也是南北双向的外侧车道也有进行桥梁检测的作业，再麻烦您要小心慢行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萧敬腾的《王妃》。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萧敬腾的《王妃》。时间来到下午的3:13咯。台七十四线目前往中兴路方向车多排队情况还在持续当中。那最新的道路状况，苗栗县的苗62线道6公里附近发现了2颗落石，要麻烦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小心慢行哦。好，接下来看一下目前路网图上的情况哦。国道1号南下方向台中系统以及丰原，还有北上方向的大雅系统都有车多的情形。那国道3号、国道4号还有国道6号，目前都是顺畅，没有问题的。

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施工路段要麻烦您小心。首先是崇德路以及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有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情形，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卫道路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广咯，0800-000123。听到这首，这是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来自这个 Yuki 韩雪的点播。

不觉得吗？每一次听500这首歌，就很想要跟着一起嘿嘿嘿的这种感觉。而且呢，这首歌就是有个魔力，不管你心情好或不好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服用非常的有效。就是呢，听这首歌，心情马上就会变好嘞，真的是蛮厉害的哦。谢谢500老师。好的，时间来到下午3:18喽，提醒您，在苗栗县的苗62县道6公里附近有2颗落石掉落了。另外，台74线往中清路方向这个路段呢，有车多排队的情况，还在持续当中哦，一样麻烦您要小心，保持耐心。好，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路网图看起来，这个路段呢，在这个南下方向，都是顺畅，没有问题哦。那北上方向呢，目前在湖口服务区时速稍微有慢一点点哦，这个时速来到了70左右了。国道三号呢，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也是一样哦。有朋友问说啊，周末要怎么点歌啊？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呢，真的是只有周末代班的时候啊，才会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啊。如果呢，你想要点歌的话，欢迎到 FB 上面搜寻 DJ 家珍，玉字旁的家，然后柿子旁的珍 ，DJ 家珍的第一篇贴文，说今天要代班，你就可以找到我咯。然后你在这个留言底下来这个点播你想要的歌曲，有这个点播的原因更好哦，这样我就可以帮你分享你的心事。好，欢迎大家点歌好吗？欢迎欢迎，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也要报告金广。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是911还有鲁鲁的《嘻哈装脚型》。

时间来到下午的3:23，听到这首歌曲就是911还有露露的比较嘻哈、比较吵闹、比较热闹的版本哦，嘻哈张角琴。怎么样，应该都醒来了吧？这个下午的时间有的时候就是会比较想睡哦。诶，奇怪哦，上节目的时候才跟大家说，今天早上睡了一个长长的觉，下午想要听比较舒服的歌，结果这个老毛病又犯了，还是想要放一点比较热闹的歌，不然都要睡着啦。我们亲爱的驾驶朋友如果都睡着了，那怎么好呢？怎么可以呢？所以要放一点振奋精神的音乐。好，那持续来提醒您哦，目前在苗栗县的泰安乡苗62线到6公里附近有2颗落石掉落，目前呢，不太清楚有没有派员前往处理，不过一定要麻烦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要小心一下哦。台74线往中清路车多排队情况依旧持续当中。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1号大雅系统北向入口匝道的地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

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那听完了这么热闹的歌，我们来让耳朵舒服一下好了，听这个邓福如的歌曲 Nothing。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您来到下午的3:31，欢迎在3:30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顺顺探索队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好的，来提醒您，目前在苗栗县苗62县道的6公里附近呢，发现了2颗落石，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咯。另外在台74线往中清路，这个车多排队情况还在持续哦。如果有任何后续的状况，现场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跟我们回报一下了。国道一号的路网图看起来呢，南下是非常的顺畅，北上方向呢，新竹95公里开始出现了一波车潮咯，时速从70慢慢降到50左右，到湖口服务区整个路段呢是稍微车多的情况。好，那另外国道3号、4号还有6号呢都是顺畅没有问题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 Nora Jones 的 Don't Know Why。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诺拉琼斯的 Don't Know Why。 这首歌曲呢，他唱的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种淡淡的错过了之后的遗憾的感觉。那歌词当中呢，那一句I don't know why，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去，其实呢不是在找答案，而是在一个后悔的情绪当中哦，有一点在懊悔自己当初退缩啊的这种动作，这种感觉。然后呢，这首歌让我想到哦，有一首歌也叫做《旧爱还是最美》嘛，那它呢也有一点像这种感觉哦，就是深夜当中想起旧爱。

然后就很想哭哦，就觉得很孤单的一个感觉。这首歌很厉害哦，在当初2002年推出的时候、哦、就红极一时，而且他的歌声非常的慵懒嘛，然后呢就让人想到这种深夜的感觉。后来这首歌呢不但在全球啊热卖超过了2000万张，还在2003年的格莱美奖横扫了8项大奖，还蛮厉害的哦，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好，那接下来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37了，这个苗栗县的苗62县道的6公里2颗落石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6号东向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油漆桶掉落，麻烦您小心。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准备搬家，像是周末我最近准备搬家，有的时候找不到房子有点焦虑啊，但是呢没有关系，你身边是有很多好朋友的，或是你觉得深夜想起旧爱的时候，或者是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听警广哦，被旁人的书就这种被陪伴的时候，就是听广播电台蛮有帮助的哦。好，来听这首怕胖团的《当你最需要的时候》。

0: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怕胖团的《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了》。好的，这个刚提到了，有的时候半夜我会听这个警察广播电台或者是其他的电台，真的哦，因为有的时候深夜嘛，就是会觉得孤单来袭，然后不知道想什么就睡不着觉，这个时候呢你要让这个空间充满一些声音啊，不是说一定要有人在旁边讲一些鬼故事啊还是什么的，就是让一个轻松的心情入睡哦，其实还蛮有帮助的。而且早上呢，最近周末在培养这个晨跑的习惯啊，因为想要减肥，但是呢不确定是有没有用啊。好，先不说这个，早上的时候呢我都一定会听郑晴姐的节目，因为她的声音实在是太有精神了，配合这个跑步的节奏，然后一二三哈哈哈，这个感觉整个就对了，整个就非常非常的有活力啊，所以也蛮推荐大家早上的时候配合晨跑来服用郑晴姐的希望列车。好的，时间来到下午3:42，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的路网图新竹开始，这个路段就出现了一波车潮哦，时速从70公里开始慢慢降到了50了。那另外国道六号的东向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有油漆桶掉落喽，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
1: 才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2: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1: 那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1: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2: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1: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哦。
3: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3:44喽，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顺顺探索队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关于行人通过的时候啊，要保持三公尺的距离，这点呢，我是最近是蛮有感的哦。因为有的时候骑机车，有一些路人呢，他可能太认真在看他的手机了，他站的位置呢，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被人家哦，可能有一些死角的转弯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被看见哦。但是他又在滑手机，所以他站的位置呢实在是太暧昧了，就让人家有点看不到，有的时候转个弯就不小心看到他，是来不及闪躲的哦。所以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千万不要滑手机，知道吗？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也是最近我在骑机车的时候啊，就好多人他开这个汽车，他可能路边停车马上就把这个车门给打开了，这样子也不行哦。这个驾照是用鸡腿换来的吗？要二段式的开车才行啊，因为你如果直接把门打开哦，开开的这么大，这样子后方的机车也是会有闪不及的状况哦。所以你要先确认一下保护彼此的安全，确认一下后方有没有来车，你再把你的车门给打开。那接下来呢，继续提醒您，在苗栗县这个泰安乡的苗62县道6公里附近，泰安乡2颗落石掉落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国道六号在东向的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油漆桶掉落了，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听到这首来自 SHE 的《安静了》。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SHE 的安静了。时间来到下午3:50，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74线的西行15.8公里崇德路段有工程安全帽掉落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6号的东向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有油漆桶掉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1号路网图上的情况，南下方向的新竹路段稍微车多，时速来到了60公里。那北上方向呢，也是新竹开始哦，出现了一波车流，到湖口服务区以后，这个时速呢

都是才会慢慢的比较消化一些。那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国道六号都是顺畅，没有问题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刘文正的《迟到》。时间来到下午3点55分，台七十四线西行15.8公里，崇德路段有安全帽掉落了，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另外是国道6号的东向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有油漆桶掉落。接下来提醒您，在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新竹竹北路段哦，时速60左右。那北上方向呢，从新竹开始到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的时速保持在50公里。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的道路因为有举办活动的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凯旋路还有黎明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北屯好事多跟汉神洲际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拥塞。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同样是这个三角锥，另外一个地点新进化北路的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也是有三角锥摆放的哦。目前周边的车流是正常的，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避开。接下来听到这个熟悉的歌声啊，就是帽子歌后凤飞飞的《奔向彩虹》。待会4点钟准时收听全国路况。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伊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318.2公里永康前外侧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而另外国一南下永康出口持续看到车多回堵的情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您避开使用这个出口。而在国一高架北上68.2公里过了校前路，中间车道看到帆布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6号东向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看到一个油漆桶掉落，也请您持续留心。台61线8里2南下出口往台北港的匝道，这里持续看到车多下不去的情形，那相关单位回报是受到观光人潮的影响，预计到了晚上车潮才会疏解。而在台61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改走

0: 关渡大桥。另外，省道台74线西向 15.8 公里崇德路段，这里看到工程安全帽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88线西向 8.8 公里大发大寮交流道这一段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主要占用外侧路肩，请您留心。在苗62线到6公里附近泰安乡这一段，看到两颗落石掉落，也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安区建国南路二段二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台北市另外看到至善路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车多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看到车多。另外在新北市淡水区看到沙仑路跟中正路往淡江大桥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新北市新庄棒球场目前受到职棒赛事活动影响，附近的周边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了，建议您可以的话多多运用大众运输工具。而在桃园市的杨梅区文化街跟金龙二路交叉路口，看到远端号志黄灯不亮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金星。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欢迎在四点过后继续收听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顺顺探索队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那目前呢，在台74线西行15.8公里崇德路段安全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另外，在国道6号的东向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的油漆桶也一样，要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有任何路况，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四点过后的第一首歌曲，蔡依林的《单身公海》。

听到这首就是蔡依林的单身公害，时间来到下午4:10，这个国道6号东向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的油漆桶还没有接过排除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那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西行的15.8公里崇德路段的工程安全帽也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还没有接过排除，一样麻烦您小心。那接下来呢，在国道一号的路网图看起来南下方向是保持顺畅没有问题的，那北上方向的大雅系统还有新竹一路来到湖口这个路段呢，都是时速保持在50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六号目前都是顺畅通行，有任何消息欢迎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令人兴奋紧张的时刻是谁的点播呢？来自志庆的点播这首齐豫的7分钟。哎，要更正一下，是7点钟啦，不是7分钟。然后志敬非常的可爱哦，他说其实他听了一年的周末听周末，哎，对耶，好久没有讲这句了，谢谢你第一次找到我的粉专。之前呢其实没有特别经营粉专，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会认真经营的

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这首歌曲齐豫的七点钟来自志庆的点播，谢谢志庆，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结果呢，竟然是收听了一年才找到了我的粉专，真的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弄的。好，下午4:5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顺顺探索队的节目哦，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好，来自台74线的好消息，在西行15.8公里崇德路段的工程安全帽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另外呢，在国道6号东向24公里的北山路段，油漆桶掉落在中间车道，还没有排除哦，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留意。另外呢，在苗栗县的泰安乡苗62线道的6公里，在这个6公里的附近哦，有2颗的落石，那这一则交通障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另外呢，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路网图，从新竹开始，时速呢就会降到50了。那一路来到湖口83公里的地方，时速都是保持在50公里。

就是圣游地图。今天要介绍的呢，也是我的老乡啊，苗栗的通霄。哎，更正一下啊，我的老乡是在苗栗没错，但是我不是通霄人，我是苗栗市人。而且通霄这个主题实在是选得太对了，因为我上礼拜才去过。上礼拜呢，去找白沙屯妈祖来跟他聊聊最近的心事，然后呢，祈求保佑啊，接下来找房子可以顺顺利利。那通霄到底有哪些地方？除了妈祖庙，还有哪里可以去呢？好，那我们第一个景点就是白沙屯妈祖庙。那其实呢，那里不只有这个庙啊，它附近是一个商圈。如果呢你有在追妈祖的人一定就知道，但是我希望大家明年有机会跟着有参加过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去这个商圈附近走走，然后去庙里面拜拜。其实呢，那附近蛮多小吃的哦，而且也有一些人啊，他们会卖自己的农产品，也是很接地气哦，可以挖到一些很便宜的农产品。好，那这个白沙屯妈祖庙拱天宫附近还有什么景点？那第一名就是白沙屯车站。你如果是搭火车去追妈祖，你一定会经过这个车站。但是呢，周末还没有去过，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可爱耶。他是那种妈祖的垂珠，他的那个后冠有没有？像是那种古代的女皇帝，他们前面会有很多的珠珠，就是像这样子。然后他是把它做成像车站哦。这个车站模样就是设计成这种珠珠的样子啦，应该是这么说。好，那总之呢，非常非常适合拍照啊，而且很有创意。然后附近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公仔跟这个妈祖有关，还有顺风耳、千里眼、千里耳、千里顺风耳吧，对对对，顺风耳跟千里眼的造型也非常的可爱。这个呢真的是台铁蛮用心的哦，明天呢雪芳姐姐也会跟大家来跟台铁的站务主任来连线。但是呢这个白沙屯车站我真的很想很想去耶，还没有去过。它走路呢从拱天宫出发只要15分钟，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结合整个妈祖的文化还有意象来打造这个车站的风格。而且呢很可爱很可爱的小细节，就是这个千里眼跟顺风耳的公仔造型，还戴了站长的帽子，哇天哪，真的是太可爱了。很兴奋很想要去，希望大家呢如果今天这两天有空的话可以来这个地方看看，因为刚好上礼拜已经过了妈祖的诞辰，所以这个礼拜应该人没有这么多吧。应该啦，希望啦。总之呢，大家出游玩哦，可以尽量搭乘大众运输，然后这个白沙屯车站一定要去，好吗？然后再来呢，你逛完了这个拱天宫出来，有一条路，其实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路哦，但总之你会一定会经过一个大停车场嘛，这个停车场出来哦，往左走，你就一直走一直走，这个路呢，没什么人知道。但是我也不太会讲，但总之呢就是个很大的停车场，出来之后往左转一直走一直走，你会先经过一大片的海哦，你可以去欣赏这个海，而且没有什么人，这真的是哇，我把我的口袋名单告诉大家了，可惜我不知道这路是什么。但总之就是这个大停车场出来之后，你可以顺行这条路，就会来到右手边是一大片的海，非常适合坐在那里静静的，而且没有什么人。然后呢你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一直走，你会来到通霄一个很有名的观光园区，就是台盐，它叫做台盐通霄观光园区的盐来馆。这地方最大的特色就是你还可以泡脚，真的是很厉害哦，非常的舒压放松。但是你位置要抢对啊，因为常常很多人在这里围着一圈，大家在很认真的泡脚，很舒服。所以如果你要来这边游玩的话，也是可以戴着帽子或者是换洗的衣物。这个泡脚池旁边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像水舞吗？就是让小朋友可以玩得很开心的一些水会从地面上喷起来的设

师，所以如果你是有带小朋友出来游玩的，你可以多带一套衣物，这地方非常适合亲子旅游。好，那接下来要最介绍的最后一个景点，这个也是周末还没有去过的哦，就是拱天宫附近的一个通宵神社。想要伪出国的感觉吗？想要有拍美照的地方，有来日本的感觉，那就是这个通宵神社的日式鸟居。这个地方呢，景色非常的优美啊，有让人置身日本的感觉。那它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虎头山公园内，你这个通宵车站走路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到了，然后这个通宵神社就是满满的日式神社的氛围。而且呢，它在2002年还有获得文化部认证的这个苗栗县历史建筑。那台湾呢，其实很多日治时期的神社大部分都已经拆除了，那通宵神社它算是少数被保存良好的地方，也保留了鸟居、参拜道跟拜殿等等的设施哦，非常的清幽，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好，那今天这个顺游地图就介绍到这边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插曲。今天帮随芳姐姐代班，然后呢，她就跟我说特别安排了要让我讲这个苗栗相关的主题哦，那真的是太好了，而且通宵这个地方上礼拜才去过，就很开心。那接下来呢，也是祝福大家这两天虽然不是连假，但是休息一下，下周继续努力，希望大家这个周末都有好的心情，李玟的好心情。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提醒您，目前在国道六号的西行3.5公里旧正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访中行程之后表示，他很快就会就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对此，共和和民主两党国会议员均表示，美国应该持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另外，针对川普在媒体专访时呼吁台海维持现状，两岸应该努力缓和情势，我国外交部回应，台湾致力在区域间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也将持续和美国在内等全球民主友盟合作，因应威权国家带来的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高铁屏东站特定区和六块厝开发计划，他表示这是高铁东进的第一块拼图，未来将串联高铁、台铁、科学园区、产业园区与国际棒球场，成为六星级双铁新核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高铁屏东站特定区将以六块厝为核心，整合高铁屏东站、台铁六块厝车站西移、屏东科技产业园区、屏东科学园区、屏科实验中学以及屏东国际棒球场等六大建设，以后这会是屏东一个六星级的双铁新核心。
3: 未来台铁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六块厝西移到这里来，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对于高铁东进的这一项，我们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完成的一个开始，第一步。这个是第一块拼图。
2: 卓荣泰强调，交通部观光署提出的兆元观光产业已列入13项重要国家产业计划，是重要的战略产业。

0: 他对北回之滇屿微笑南湾计划寄予厚望，大鹏湾与垦丁将成为南台湾重要亮点。荣台院长要求屏东县政府提前提出串联交通规划，让后续工程能与高铁同步推动，未来高铁延伸到屏东，旅客可就近观赏棒球赛，也能串联大鹏湾和垦丁观光廊带，提振地方观光，带动地方发展。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妇幼警察队及北区亲子悠游馆携手合作举办亲子宣导活动，透过活泼有趣的游戏寓教于乐，让大小朋友都能在欢笑中轻松学习交通与人身安全知识。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小小猛警来出击，守护家人最贴心活动，目的就是希望将交通安全还有人身自我保护的观念向下扎根。交大石佑宗分队长说，
3: 活动中本大队员警利用儿歌，将小朋友过马路走行穿线，注意交通号志，手举高增加自身能见度，及路口慢看停，注意左右有无来车等观念，借由现场带动唱，扎根于孩童心中，将交通安全内化成生活的一部分。
2: 在人身安全的部分，以浅显易懂的互动桥段呈现身体自主权的重要性，教导孩子辨识不当行为，并勇敢地对不当触碰大声说不，同时提醒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立刻寻求师长或家人的协助。警方也呼吁幼童对交通环境辨识能力尚未成熟，家长平时应以身作则，牵着孩子通过路口时不滑手机、不闯红灯，从日常生活中共同培养正确的交通安全习惯。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公布115年四月份违反劳基法的裁罚结果，共有96家事业单位遭裁处，总罚还金额达483万元，其中中华电信和方赫国际公司都被裁罚30万。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4: 台北市劳动局表示，违法太阳以前五名来说，最多的是工资未全额给付，其次是未依法给付加班费、未给例假与休息日，以及未详实记载出勤记录。台北市劳动局科长洪三凯说，
5: 劳动局公布今年四月份既有96家事业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法而遭到裁处，并公布违法事业单位名单，其中包括了皇家客运、信实公寓大厦管理公司、文化大学、中华电信、智深科技、印尼人民银行、大思科业股份有限公司、星光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统一生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分别依据劳动基准法的规定，依法裁处20000元至30万元不等的罚锾。
4: 劳动局指出，中华电信因为未经工会同意延长工时，在五年内第三次违规；方赫国际公司则是因为未依法给付平日与休息日加班费，同样也是五年内第三次违法，同样裁处30万元罚锾。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刘佩腾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云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在西半部地区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南的山区还有包括南部地区都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的状况。那么目前其实在高屏地区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降雨发生，是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包括在山区嘉义山区的部分也是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况，所以也请在高屏地区的朋友或在山区活动的朋友多加留意这种午后雷阵雨的状况。那么在今天的最高温部分，主要在台南的南化出现37度的高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29到32度，东半部因为云量比较多，高温大约是25到27度。那么到明天其实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同样的也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的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午后降雨的范围其实跟今天蛮类似的，因为西半部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这种午后降雨主要在山区或是部分的南部地区，所以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8度，那大台北跟桃园高温大约来到29、30度左右，那新竹以南同样的是比较热一些，高温来可以来到31到34度， 集中在南部

0: 山区的平地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如果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至于各地的低温普遍来到22到25度，那么由于今天明天东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在大台北地区或者是在桃园地区以及南边的恒春半岛、台东、兰屿、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3: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2: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3: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2: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3: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哈、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哦、对磅秤哈、哦、很有研究的。
2: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3: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2: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3: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1: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顺顺探索队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提醒您，在国道6号西行3.5公里旧正交流道前方，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发生，再麻烦您留意。那目前呢，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值班员郑如，来跟我们说明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郑如，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郑如，以下为您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61、台72、台74及台76线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台14甲线合欢山路段有能见度不佳及降雨情形，行车请开大灯减速慢行。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另外，目前南投山区有降雨情形，行驶山区道路请务必减速慢行，慎防坍方及落石。再来是施工消息，台湾电力公司于5月16日至18日，台61线双向153K至158K加600无期自容井路段办理导线及地线更换工程，施工期间封闭管制，施工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施工，台61线双向153K至158K加600无期自容井路段，时间为今明两天，每日的早上6点至下午7点，期间全车道封闭管制。第二阶段施工，台61线双向153K至158K加600无期自容井路段，时间为5月18日下周一早上9点至下午5点，期间全车道封闭管制。施工封闭期间，请用路人遵照现场施工标志及人员指挥行驶。南下往深港之车辆，请改下

0: 匝道前往龙井上匝道驶回高架道路，北上往清水支车辆请改下龙井匝道前往五七上匝道驶回高架道路。最后是管制消息，台十四甲线18K 至41K 翠峰至大约岭路段，至6月14日止例假日上午6点至11点实施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郑如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时间来到下午4点43分，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国六东向15公里国信路段的外侧以及路间有一个宝丽龙的箱子掉落了。那另外呢，在国道六号的西行3.5公里旧正交流道前方，大客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后方已经车多回堵喽，一样麻烦您要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是 Mina 的点播，那 Mina 点播了两首歌，另外一首是不在乎，但是我很在乎，所以点播的是卢广仲的这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0: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时间来到下午4:47，国道六号在东向15公里国姓路段外侧以及路间有保利龙的箱子掉落。那另外国道六号的西行3.5公里旧正交流道前方大客车以及小客车事故，那后方已经有车多回堵情况喽，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待会我们准备要出任务了，
1: 出任务了！
2: 我想关心地球，
0: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2: 绿生活任务，
0: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绿生活任务要来介绍的是这个生活的小知识啊，市场挑鸡蛋其实不是越大颗越好哦。有些人去市场买这个散装鸡蛋的时候啊，都会默默挑最大颗最漂亮的那个，对不对？我大学时候去市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想说哦，这样子比较 CP 值比较高啦。可是呢，第一个观念就是小颗的鸡蛋不一定比较差。怎么说呢？比较小颗的蛋啊，其实它是很多年轻的母鸡所生的初卵蛋，虽然这个尺寸比较小，但是它的蛋白会比较浓，然后口感也会更 Q。那大颗的蛋呢，则是来自于成熟的母鸡，那两种蛋在营养上面其实没有太大差别的。但是第二点，蛋壳光滑比较值得挑选，正常品质好的鸡蛋呢，外壳通常会比较光滑嘛，然后干净又有点自然的光泽。如果呢摸起来是很粗糙的，然后颗粒感很重的，那有可能就是品质比较不好，甚至有可能跟母鸡的健康状况有关系哦。那第三个呢，来挑鸡蛋的技巧就是要稍微拿起来感受一下它重量如何。好的鸡蛋呢，拿起来会有一种扎实的沉甸甸的感觉，不会有水水晃晃的感觉，那代表里面的蛋白是比较浓厚的，新鲜度也比较好。那最后就补充一个很多人误会的地方，到底红壳蛋跟白壳蛋谁比较厉害呢？答案就是没有差别，只是呢个人喜好，真的没有差，他们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没有谁比较厉害。所以呢以后买鸡蛋的时候不要再这么执着一定要挑大颗的啦，新鲜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要摸起来光滑，拿起来扎实，保存新鲜的那种才是整个挑蛋的重点哦。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提醒您，在国道六号东向十五公里国姓路段外侧路间有保利龙箱子掉落了。国道六号的西行呢，则是在这个 3.5 公里旧正交流道大客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已经有车多情形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张震岳的《搬家》。今天节目呢，才刚说周末最近在找房子嘛，然后就遇到这个租屋诈骗，太可怕了。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最新型的诈骗手法，待会歌曲过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张震岳的《搬家》，很好听的歌。但是呢，周末要分享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最近呢，在这个有很多人在催上面找一些租屋的资讯啊，然后他就会被这个假房东以人在外地先付款再寄钥匙这样的理由，然后呢诱导使用这个假卖货变的连结操作。这整个故事呢大概会怎么样发展哦？如果你现在就遇到这样的事，千万就把它封锁然后检举哦，然后你也可以打电话给这个165反诈骗专线。这件事情呢，他就是会说啊，因为我可能在小琉球有民宿啊，或者是在澎湖有民宿，不方便回台湾本岛，所以哦，不然我钥匙先寄给你，然后呢，你到这个住家之后，你就开视讯，我们来联络一下，了解细节。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搞不好真的去了，他就会说，那你用一下这个连结，好，我把这个钥匙寄给你嘛。这个连结是千万不要点哦，因为呢，你最后面可能就会走到哦，要寄出金融卡，然后呢，你的钱包可能就会不见，或者是落为人头账户。所以现在这样子的租屋诈骗是最新的手法，分享给大家，互相提醒，互相提醒哦。好，继续来提醒大家这个路况的部分。台74线的西行24公里太原出口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国道6号东向15公里的国姓路段外侧路间有保利龙的箱子掉落。另外国道6号西行在 3.5 公里旧正交流道前方大客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后方车流量也是有回堵情况，所以再麻烦您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好，接下来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湖口竹北路段开始出现了车潮，时速来到40到50公里。那北上方向呢，新竹往湖口服务区这段哦，可塞了哦，时速只有20，再麻烦大家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顺顺探索队，那我们就下一次代班见咯，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顺福满满的一天。那稍后五点关心全国路况之后，继续收听路况百老汇赵翔哥的节目哦。这两天刚好是我们学生朋友们的会考，祝福大家马到成功，金榜题名。那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说的话，欢迎到 FB 搜寻 DJ 家珍，玉字旁的家，士字旁的珍，就可以找到我咯，上面也会贴之后代办的资讯。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5公里国兴路段外侧跟路间掉落一个宝丽龙箱子。国道六号西向3.5公里旧镇交流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子多了起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7公里杨梅前内侧车道掉落了棕榈树叶。台61线北上，目前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度来到大约4公里车潮，建议大家改走关渡大桥。那目前淡水端也加强疏导当中，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4线东向24公里中和前内外车道之间有两个菜篮在这边滚来滚去。东向的台北港往观音山隧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24公里太原出口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汪定中。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族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5月16星期六，我今晚开始搞，等下8点至13点，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国道6号在通向15公里国信路段，驾驶朋友开车经过，看到外侧路肩有掉落一个宝丽龙箱子哦。台七4在西向太原出口24K 太原交流道出口，现在感觉车子蛮多的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

礼拜六傍晚5:11，5:11，李明阳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心碎最鬼迷》。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目前呈现车多的状态。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1号北上竹北往湖口的方向要小心车多的情况哦，尤其是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车子流量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时速非常的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的湖口竹北也是同样哦，他家哦车子流量也是颇多的，所以呢不管是竹北往北到湖口或者是湖口往南到竹北，目前湖口到竹北的南北双向91到83公里，国一高速公路湖口到竹北的南下或北上现在南北双向都呈现车多的情况哦。另外在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60左右。国道3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

看起来，今天路况都是不错的。南下从土城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下的国三目前路况相当的正常顺畅。北上一个路段感觉车子比较多一些，在北上的高原龙潭73到68公里，国三高原过后往龙潭73到68K， 目前车流稍微偏多了一些，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六，目前西行的3K到0K 车子比较多，速度来到了40到60、70不等。

0: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我愿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1: 江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2: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1: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2: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1: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2: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1: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2: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1: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3: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收听频道 FM 九四点五高的喜亮哦，锦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台中七在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另外，如果行经台中市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卫道路内侧，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正常。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有在施工哦，目前周边的车流也是正常。

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因为举办活动，所以周边的道路，像是凯旋路还有黎明路，现在都是车流非常多的情形哦。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道路，凯旋路还有黎明路，目前车多，北屯好事多，采买的人车也是蛮多的，所以周边道路像是敦布路，现在也都是车多。另外在星光百货、大圆百还有汉神洲际百货周边的道路，现在马西港宽哦，卡利用卡贼建行路双向台湾大道至西屯路，还有崇德路至义华街，目前也是车子感觉比较多一些。台七四往快关西向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标示现在车流又开始多了起来哦。

5月16号礼拜六傍晚5点25分，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229西螺服务区，哇，驾驶朋友表示服务区里面停车位都已经客满了，在国一西螺服务区里面的停车位都已经满位了，而且北上的入口匝道现在塞车进不去。听众朋友建议可以下西螺交流道之后，在休息站或者是素食店这边来上厕所。目前国一高速公路西螺服务区里面的停车位都已经满位了，而且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是车流非常的多，要慢慢排队才可以进去西螺服务区哦。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拥塞的。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的北上方向，现在都还是车多多，速度相当的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湖口往竹北83到91公里，目前也是流量非常的大，速度大概20到560。国一南下的丰原路段车多，165到168公里的丰原路段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60。国道3号高速公路今天路况看起来不错，南下一路顺畅正常好走，北上也是一个地方感觉车子稍微多一点，在北上的高原还有龙潭73到68公里，高原交流道过后往龙潭交流道的方向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3K 到 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目前感觉车子流量也是稍微偏多了一些，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70左右。

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礼拜六傍晚5:32，国一高速公路在西螺服务区里面停车位都已经客满了，目前是满位的情形。北上的入口匝道还塞车，速度很慢哦，要排排队哦，慢慢的进去西螺服务区。听众朋友是建议可以从西螺教道下去之后，在休息站或者是速食店来上厕所。目前国一高速公路的西螺服务区里面停车位都已经客满喽。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在北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往竹北83到91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以及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交流道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在北

北上高原往龙潭，哇，现在塞车哦，在国三北上73到68公里高原交流道往龙潭交流道的方向，原本40到60，现在速度变得更慢了，不到40，不到30哦，20到40，停停走走。

音乐可以穿越时空，带领我们回到那时候的情境，仿佛看见努力、辛酸、快乐与悲伤。回头看看以前辛苦的自己，是不是很心疼？我们知道人生无常，可到底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我们都不知道。娑婆世界苦乐参半，让我们从生活中一点一滴慢慢学习长智慧。

省道台六十一西滨原本双向153到158公里，台中57到龙井路段施工道路封闭。不过刚刚在5点半的时候接获到中交控表示，施工已经提前结束了，所以目前台六十一双向

0: 153到158公里，五七到龙井路段目前开放通车。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5月16号礼拜六傍晚5点38分，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太原，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太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先跟各位播报几个事故的讯息哦。稍早呢，在国道6号西向 3K 这边呢，有一件一小客加一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那不过呢，因为这边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目前在东草城到雾峰系统路段呢，目前延时排除的情况。那车速呢也相对比较缓慢，大概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232.8这边呢，在虎尾路段这里，目前在内侧车道有一件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工警已经抵达，那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当中。那现场呢，因为车流量也比较大的关系，目前的回堵长度已经达到2K 多了。那这边的车速呢，也相对的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那如果有北上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也请记得保持好与前方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1号的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呢，目前都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大雅到丰原路段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呢是落在70到8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彰化路段呢，目前这边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哦。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是稍微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在主线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排队的情况，所以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最后呢，也再提醒各位一下，如果行经车多或回堵的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你务必要注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也可以事先就是保持好与前方的安全车距，避免就是因为没有注意然后发生追撞的意外。那另外呢，如果长时间行车呢，也请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感到比较疲劳的话呢，再就近找交流道或是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呢，再继续上路，避免就是因为精神疲劳而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了解，谢谢太原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3: 拜拜。
0: 好的，刚刚太原有提到哦，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32.8公里，232.8虎尾交流道过后往西罗交流道的方向232.8K 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到了235虎尾交流道这边。如果您开车哦，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来到了虎尾交流道附近，诶，怎么开始塞车了，速度变慢了？这是前方232.8公里虎尾过后往西罗有事故发生，后方塞车回堵到了235的虎尾交流道这边了，行的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

0: 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北上220公里中心系统过后，右侧路肩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有铁条掉落在路面哦，在右侧路肩有点危险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在国三北上220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过后，右侧路肩有掉落长度大概是一公尺长左右的铁条掉落在路面，还没有排除之前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哦。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5月16号礼拜六晚上5点46分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嗨，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有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部分，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以及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车道都是车多。台汽四快速道路往雾峰方向，五泉西、崇德、潭子、中山、太原路下匝道都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明路以及汉口路至朝富路车多。往市区方向，福康路至安和路以及环中路至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品路至中明路车多。往大雅方向，美德街至文心路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至环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美德街至文心路车多。中明路往公益路方向，华美街至台湾大道车多。新光原百北屯好事多周边目前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清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清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

0: 中内侧施工封闭，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嗯，了解，谢谢启修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嘉，谢谢辛苦喽，拜拜，
0: 拜拜。
1: 台六十一西滨原本双向153到158公里无七到龙井路段施工道路封闭，那在五点半的时候接获到中交控表示施工已经体检结束了，目前开放通车。台六十一西滨双向153到158公里无七到龙井路段施工提前结束，目前开放通车。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潭子到太原20到24公里，哇，车子很多哦，速度比较慢。西向雾峰草湖路段38到33公里，雾峰到草湖还有大里现在也是车多，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国一高速公路西螺服务区里面停车位已经客满了，而且北上的入口交流道还车子蛮多的哦，拥塞哦，要慢慢的进入西螺服务区哦。

国道六号在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雾峰系统的方向，驾驶朋友表示中间车道有垃圾桶掉落在路面哦，而且沿途都有杂物散落，驾驶朋友容易急刹哦，蛮危险的，提醒您开车在国道六号东草屯休息站往雾峰系统的方向稍微注意一下下，中间车道有垃圾桶掉落，而且因为垃圾桶掉落的关系，沿途都有杂物散落在路面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容易急刹哦，还没有排除之前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220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过后往草屯的方向，右侧路肩有铁条掉落在路面，这个铁条大概有1公尺长左右，同样的行经国三北上220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过后往草屯的方向，稍微留心注意一下下右侧路肩掉落的铁条，大概有1公尺长左右。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北上湖尾过后往西螺232.8公里有事故的关系，后方塞车回堵到了235湖尾交流道这边。另外在北上湖口路段车多，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湖口往竹北83到91公里湖口交流道

过后往竹北交流道的方向，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很慢哦，20到560左右。另外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现在也都是呈现车多的

0: 想出国，
1: 可是没钱，没时间。
2: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3: 国际足总主席因凡蒂诺，4月18号证实，尽管中东战争持续延烧，伊朗仍确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因凡蒂诺在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主办的一场经济会议上表示，伊朗一定会来参赛，我们希望届时局势能趋于和平，那将会非常有帮助。他谈到伊朗国家队预定于6月在美国举行的几场比赛时，进一步指出，伊朗必须来参赛，他们代表着自己的人民，他们已经取得晋级资格，球员们也都想要上场踢球。国际足总主席因凡蒂诺强调，体育不应涉及政治，如果没有人相信要搭建桥梁，并让这些桥梁保持完整与团结，那么这件事就由我们来做。这一届世界杯将是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往年都是32支球队，今年增加16支，总共有48支球队参赛，所以组别更多了。比赛将从6月11号开踢哦，哇，到时候体育版面都会是满满的足球比赛消息，还有花边哦，精彩可期。美国当地官员4月18号表示，世界杯足球赛球迷往重要赛事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列车车票为$150，超过平常价格10倍，引发了外界强烈不满。法新社报道，这段往返新泽西体育园区全长大概56公里的路程，平时仅需要$12.9。包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在内的新泽西体育园区紧邻纽约市。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报道，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高额票价等费用近期成为攻防话题。新泽西州员4月18号公布球迷前往球场必须负担的交通费，往返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列车车票定为$150，比平常$12.9高出11倍，如果搭巴士来回也要$80。纽约市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在今年夏天世足赛被分配到8场，这么多场的比赛哦，包括7月19号礼拜天的冠军战也是在这边举行哦。

台七六线在西向28.5公里，临错往园林的方向。驾驶朋友表示，现在车子好多好多，大塞车。台七六线西行28.5公里，临错往园林，目前车辆实在是蛮多的，所以呢，速度很慢哦，呈现大塞车的状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下午六点钟，我爱上现在的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还有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一路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0: 水隧道，警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莱亚，为您汇诊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到346公里之间，男子至冈山路段车多不好走，开启国一北上定金系统，男子载道一空。国道三号北上220公里中心系统后，右侧路肩掉落1公尺长的铁条。国道六号东向东草屯休息站到雾峰中间车道垃圾桶掉落，沿途也有杂物掉落。国道十号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坡燃烧，烟雾非常大，请大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19线南下109公里盐水路段机车道掉落安全帽。台64线东向五股路段目前车多定点。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建议改到台3线或是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东向的20公里到24公里之间，潭子系统至太原路段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建议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台76线西向28.5公里林厝到园林目前车多不好走。台82线东向11.3公里祥和路段内外车道间有掉落物。台86线西向13.9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掉落安全帽。以上路况由塞莱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2: 先生。
1: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

0: 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赶紧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无人知影这条路有多痛苦，
4: 只要路是对的，多远也都要走下去。路上想要知道最新路况消息，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郭中佑，陪你一起坚持到底。

收听频道 FM 94.5高雄西天狗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

吴宗宪所演唱的歌曲《无你的城市，没你的城市》。台十七线双向17.2公里台中龙井路段，路口后置灯目前是故障的情况哦，已经派员前往通前往处理了。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如果您开车在台十七线来到了17.2公里台中龙井路段，稍微留意四方的来车哦，路口后置灯目前是故障的。台七四快关雾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建议

带着朋友可以改走台三线或者是台六十三线进入台中地区。东向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也是车子好多啊。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行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交流道，现在车子很多、哦，那请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也可以改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而且要注意到行车的路况哦。台七十六线在西向林厝往园林，28.5公里。台七十六汉堡草屯西行28.5公里，林厝往园林目前呈现大塞车。国道三号北上220公里中心系统过后，往草屯的方向右侧路肩据报有掉落1公尺长左右的铁条在路面。国道六号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雾峰系统中间车道有垃圾桶掉落，沿途有杂物散落满地哦。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的湖口路段车流都在消化当中。先前北上国一北上竹北往湖口有车多，现在大概都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了。倒是北上的60到59公里，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国道一号北上60到59公里，现在车流开始变多喽。南下的湖口竹北依旧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在国一南下83到91公里，湖口往竹北交流道的方向。好消息就是南下的丰原路段速度也是提高了，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台中系统往丰原交流道原本40到60，现在速度变快咯，可以跑到60到70、8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六点十六分。

爱情的滋味，董玉君、吴俊宏所合作的台语歌曲《爱情的滋味》。国道三号高速公路路况今天表现的还不错，目前就是北上三鶯往树林50到46公里，三鶯往树林的方向车子比较多，时速大概40到60。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车流越来越大喽，所以速度变得比较慢，20到40，停停走走。其余的国道三号南下或北上路。

0: 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就北上50到46，三鹰往树林，以及南下42到46，土城往树林车多。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翁当翁塞路况拢是正常好行。国6高速公路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3，现在车流也在慢慢的消化疏解当中哦。原本速度大概40到60，现在可以跑到60到70-80左右。台七4快贯雾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速度比较慢，以及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匝道，现在也都是车多速缓哦。台七6线西向28.5公里，临错往园林的方向，车子太多太多了，所以速度很慢，塞车的一个状态。
1: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0: 本台北部地区全国网 FM 104.9及台北分台地区网 FM 94.3，中部地区全国网 FM 105.1及台中分台地区网 FM 94.5。因国道三号关西至竹林交流道地区正好为两频道讯号交接处，如行经该地区有收讯不良情况，可与两频道之间切换，找寻讯号较佳的频道收听。
1: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穿不到。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1: 我怕怕怕，
3: 5月16号礼拜六晚上6:21，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民路，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比较多，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开车，注意到安全。同样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汉口路至朝富路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至惠中路现在车多，往沙鹿方向东大路至国际街马西卡令金贼。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五路至文心路车子比较多，速度有受到影响哦。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净化北路至文心路现在也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至环中路6点过后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另外北屯的好事多周边道路车多人多，还有百货公司像是汉神洲际以及星光还有大圆柏的周边道路现在呈现车多的状态。文心路往公益路西屯路至台湾大道现在也都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台七四在东向23.3公里太原路段外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不过在东向的太原路段潭子到太原都还是车多多，速度缓慢哦。原先23.3公里太原路段外侧两台车子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到了20K 潭子系统交流道这边，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前方23.3K 太原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截获到排除了。唱歌可以飙高音，但是做人必须低调，累积才华实力不张扬，静待花开的那一刻。

6:26，5月16号礼拜六晚上6:26，谢大钧所演唱的歌曲《三人之间》。先前台祭祀跨光雾峰东向23.3公里太原路段外侧两台小车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后方车多到了20K 潭子系统交流道这边，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稍微有一点耐心哦，前方23.3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现在都还是感觉车子蛮多的哦，速度当然就是比较缓慢一点。台76线在西行28.5公里，林厝往园林的方向塞车。国道3号北上220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过后，往草屯的方向，右侧路肩有掉落1公尺长左右的铁条。国六高速公路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雾峰中间车道有垃圾桶掉落，沿途也有杂物散落在路面哦，驾驶朋友看到的时候容易急刹。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60到59公里中立转接2还有中立转接1车多，南下83到91公里湖口交流道过后往竹北的方向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三高速公路北上三鹰往树林，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喽，都慢慢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还有南下的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也没有那么塞车了，原本国三南下土城往树林20到40，停停走走相当慢的行车速度，现在也是车流在消化当中，速度也是有提高了，可以跑到40到60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一起来关心15分钟6:30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6号星期六京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希望两岸维持现状，中国与台湾都应该缓和情势，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对此表示，持续贡献区域和平与稳定，致力维护两岸现状，一直是赖清德总统向来的主张，也是热爱自由民主的2300万台湾人不变的坚持。总统府也注意到，包括川普及国务卿卢比欧在内，美方多次重申对台湾政策的一贯立场没有改变。今天国中会考第一天登场的是社会、数学、国文，有超过18万名考生参与，题目类型兼具生活化和多样性，写作题目是赋予事物新面貌，而数学科的汽车仪表板冷知识，连老师都说是第一次学到。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台湾地名坑头坑尾的由来，荷兰漂浮牧场，法国臭虫危机都入题。数学科题组考汽车仪表板指示速率与实际速率的差异。桃园市平镇国中刘建成老师说，自己开车很多年，终于解开仪表板跟导航速度不同的原因。
3: 原来我们的法规设计就是我实际上的速率要低于你开车看到的指示速率，这个取材确实就是很新的，可是国中生学的数学知识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第一天考试的违规案件中，以提前翻阅试题本或逾时作答、携带非应试用品、数学科携带量角器占前三名。此外，有一名考生因在座位起身并发出骚动，原先被列为恶意扰乱考场秩序，后来厘清是身心状况无法控制，改列情节轻微。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4: 当下我们了解之后，该考生在情绪行为上面具有需要特殊需求跟维护的地方，我们也立即的启用其中一个该考场的备用市场。
2: 王延煌表示，考场违规事件都会现场拍照或文字记录，后续将交由全国违规事件处理会议统一判断及处置。明天还有自然及英语科测验，请同学多加注意考试规则。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18号凌晨零点起到5月24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国内油价连续第七度冻结。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计划，并且结合经济部和卫福部协助民众提升建筑安全与空间品质。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亲自上警广宣传，鼓励民众

0: 踊跃申请，同时也提醒慎防诈骗。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1: 行政院编列新台币50亿元特别预算，由内政部国土署推动老宅延寿计划，针对屋龄30年以上的4到6楼集合住宅及6楼以下透天厝进行修缮，全国预估3000栋民宅受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警广节目中指出，老宅延寿计划透过跨部会整合，在短期内增进建筑物安全与无障碍品质，同时提升房屋价值。
2: 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内政部的国土署在处理有关外墙的拉皮等等工作，然后呢，经济部呢要协调看能不能加装光电太阳能板，那卫福部的话就是协助我们的老人家来做那个无障碍设施的改善，这三个全部结合在一起，那现在呢要开放民众来申请。
1: 刘世芳部长表示，屋主申请补助时需携带身份证件与房屋权状到地方政府主办局处提出申请，例如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彰化及南投则是县府建设处，审核通过后即可施工。内政部提醒，切勿轻信网络或陌生人讯息，以免泄露个资。修缮补助申请可拨打内政部咨询专线02-7701-9919洽询。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此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警察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百万巨款，对提问却是支支吾吾的。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了高达106万元的诈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义路2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4: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桃园中壢警方今天凌晨获报，有民众在辖区中原路交付150万地下汇兑款项给诈欺车手，立刻到场搜证，迅速锁定犯嫌车辆。

0: 扩赃款，五名犯嫌依法送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1: 中坜警分局中府所初步调查，35岁越南籍阮姓女子上网接洽地下汇兑窗口，要将150万巨款汇回越南。据料，双方相约中原路二段面交，对方一拿到钱就驾车扬长而去。警方到场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掌握犯嫌动向，同步通报线上警网协助拦查。最终在杨梅高铁南路八段民友路口发现逃逸过程发生自撞的犯嫌车辆，起获140万元赃款，并将驾驶21岁许姓男子以及乘客黄姓和唐姓男子及两名未成年男女等5人送医。中坜警分局中府所副所长胡光玉说，
2: 涉案车辆发生自撞，警方将车上5人送医，并于车内查获赃款，全案警询后依银行法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民众若有跨境汇款需求，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和正规汇兑管道办理，切勿轻信网络地下汇兑讯息，以免遭诈受害。而警方对涉及诈欺、洗钱等不法行为，也将持续积极查缉，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朱姓男子疑似开车毒驾追撞骑机车的80岁老翁，老翁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的首例。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41岁朱姓男子14号下午开车在高雄市小港区追撞骑机车的80岁洪姓老翁，老翁送医不治。警方调阅监视器厘清事发经过，并检测出朱姓男子疑似毒驾肇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4: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3: 没想到16号凌晨，高雄市林雅警方盘查违规机车，又查获毒驾，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和伊托米脂烟弹等1、2级毒品，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吕姓驾驶移送侦办。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未依规定使用灯光1件、毒驾1件，合计最高罚锾为93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乘客吴姓男子因为反抗遭到压制，依妨害公务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日前台北市一家密室脱逃发生女员工遭勒颈昏迷意外，这名女员工在急救多日后不幸身亡，台北市政府已经勒令业者停业，裁罚70万并移送法办，今天也全面启动稽查密室脱逃的业者公安营运情形。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密室逃脱业者罗思启子无姓女员工不幸罹难。台北市劳动局指出，劳检处已经针对业者信义馆及南京三民馆进行劳检，并勒令停业，经查业者没有维持工作场所安全，也没有采取必要防护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健管相关法规，目前已经裁处业者共70万元罚锾并移送法办。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叶向元说，
6: 针对罗思启密室逃脱发生安全事故事件，造成劳工不幸身亡，情节重大，市府目前共计依法开罚70万元。案发后的第一天，市府立即勒令案发的信义店停业，第二天再勒令南京分店停业，后续也会持续调查，严惩不贷。密室逃脱业主管机关文化局已经成立专业小组，明天就会针对全市所有的密室逃脱业进行府级联合的公共安全稽查。
5: 台北市政府指出，目前文化局已经组成专案小组，会同消防、警察、督发、建管、商业及消保等单位，全面清查全市密室逃脱业者公共安全与营业状况，要求业者落实员工及消费者安全保障。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一名周姓男子原本计划要环游世界，却在今年初被诊断出肺癌末期，透过医院安宁团队的支持，举办圆梦画展，用笔尖展现他在病痛折磨下依旧灿烂的生命色彩。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家住彰化深港的周怡翔，有着黝黑坚毅的外表，内心却藏着细腻的艺术灵魂。

0: 学生时代的他曾因独特的画风不被同侪理解而饱受揶揄，几度想要放弃画笔。周瑜想说他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举办圆梦画展，希望可以获得那份迟来的认同。
1: 因为我是想说人生嘛，说要命啊，是要走一条路，是想说因为看到地藏王，所以说心放得开，就想说要画地藏王，就是那么简单。那是没有人教我的，因为是我是从2019那时候嘛，看国外那种影片嘛，加拿大还是美国，想说外国人就可以画得出来，我也是可以画得出来。
0: 今年一月突如其来的背部剧痛粉碎了周怡翔平凡的幸福，诊断结果是肺癌末期，癌细胞已经转移，不仅击碎了和妻子携手出国的计划，更一度让他陷入情绪低谷。张斌秀传医院协助办理圆梦画展，让社会大众看见安宁疗护的精神，生死两无憾。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以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月16号礼拜六晚上6:47，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尽管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四号在通向一号隧道外有游览车停靠在路边哦，许多人下车在路边游走。这是国道四号东向一号隧道外有游览车停靠路边，许多人下车在路边游走。在131县道，也就是溪头下山的方向，公里数大概是 13.5K 左右，边坡竹子还有泥巴掉落在路面哦。行经131县道，也就是溪头下山的方向，来到了公里数 13.5K 左右，请小心哦，有边坡竹子跟泥巴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台七四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速度比较慢，东向则是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路况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先前北上的湖口路段，竹北往湖口，或者是北

上的中立路段车多，现在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喽，都可以跑到就是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还有南下的湖口竹北车多，速度比较慢，现在也都没有看到了。南下的丰原路段现在也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总之呢，国道一号目前路况南下或者是北上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开车在国一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现在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国道三号高速公路现在路况也都是很好，北上一路顺畅。如果您开车在国三276到42公里的北上方向，古坑往斗六、竹山、雾峰、台中、大甲、新竹系统还有土城，国三目前北上一路好走，南下的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只有南下的土城树林感觉车子会稍微多一些哦。在国三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行的速度40到60。国道四号零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翁当翁塞镂空弄西静雄喝点啊。国六高速公路原本西向的旧镇往雾峰系统三公里到零公里车子会比较多一些，那现在都没有看到喽，都是恢复80以上的行车速度。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一声0800-000-123。Come on, one day. 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翩翩起舞。每一次跌倒后再站起来，才是最大的荣耀。

6:54，5月16号礼拜六晚上6:54，131线到溪头下山的方向，大概是13.5K 左右，请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边坡竹子跟泥巴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台17双向17.2公里，台中龙井路段据报路口号志灯是故障的。好消息，台74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的情形已经没有看到喽。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西向雾峰草湖大里38到33公里，现在也都不堵不塞了，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国道4号在东向1号隧道外有游览车停靠在路边，许多人下车在路边游走。国一高速公路目前路况良好，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的行驶几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的路线。国道3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乐南、九八，南来北往，现在也都是相当稳定的行车状态。好消息，先前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有车多，现在也都没有看到喽，都可以恢复80以上、90以上的行车速度喽。

有的况报警网0800000123更正啦，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23，干不下力，准备来对时哦，来关心整点晚上7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晚上七点钟，看着镜子里的我，对自己说 You're beautiful。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可以用喜欢的方式活出自我。我是蔡恩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会诊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9.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有金属掉落。国道四号东向一号隧道外，游览车停路边，好多人下车路边游走当中。国道十号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波燃烧，烟雾非常大。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3公里到158.6公里之间，乌七到龙井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导线以及地线更换工程。台82线东向27.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外车道有掉落物。县道151在13.5公里西头路段的下山方向，边坡有树枝以及泥巴掉落在路面。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3: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暖，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2: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ir，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3: 吼，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2: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3: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甲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2: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3: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阿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2: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3: 阿恁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2: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阿恁吼比较 safe。
3: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2: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3: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啊？阿健。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2: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
0: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2: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良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151线到溪头下山的方向，公里数大概是 13.5K 左右，内湖国小附近边坡树枝还有泥巴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多加小心哦，安全。在151线到溪头下山的方向，公里数大概是 13.5K， 内湖国小附近边坡树枝还有泥巴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国道四号东向一号隧道外有游览车停靠路边，许多人下车在路边游走。台七四快关雾峰传过了好消息，原本东向潭子到太原20到24公里车多，还有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38到33公里车多，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喽，目前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节目第三个小时的开始，晚上七点过后听到的是吴汉书所演唱的台语歌曲《随意》啦。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5月16号礼拜六晚上7:10，快要11分喽，赶快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师大人洪真奇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今晚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刚刚在那个文心路上过了台湾大道，那在这个台湾大道跟文心路口过了台湾大道的外侧车道有两个自小客车的事故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到路边去了啊，这边车流目前的状况是正常啊。现在又有一件在事故是在那个南屯交流道下匝道之后啊，衔接到五权南路上的那个转弯处，在五权南路上，那这边是一台大货车跟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事故还在现场啊，已经有通报同事前往处理。如果你是在南屯交流道下匝道的驾驶听众们啊，行经这边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或者是南屯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的驾驶朋友，这边要注意一下。那在连外道路部分，丰原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是车流顺畅好走，大交流道北上匝道目前车流稍微大一点点，下匝道是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车流是顺畅的，南屯交流道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方向啊，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速度比较慢。台七四线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的方向，目前车流顺畅。那东行往雾峰的方向，20到24K 潭子到太原这个路段是车流量稍微大一点。那市区道路车流量比较大的部分，在中兴路上，从四平路到文兴路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那以及星光三月大圆百周遭，现在是汇中路跟市政北西路在往百货公司停车场的路口处齁，这边有排队的车流，以及北屯的好事多卖场在敦富路上往卖场的方向一样是有排队的车流。那另外南屯的好事多卖场现在在大敦南路上一样是在往卖场的停车场方向有间歇的排队入场的车潮。那市区的一中街上从太平路到育才路这边人潮众多，那一中夜市的周边道路像是双十路上太平路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点的，以及在汉西夜市前汉西东路上东英二街到正兴路这边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了解，谢谢阿哲的提醒还有说明，多谢，谢谢，辛苦了，拜拜，
1: 谢谢，拜拜。

唐丽还有陈随意两个人合作这首国台语的歌曲《岁月》，哎，卡波岁月的脚步，台中七文心路过台湾大道往市政路的方向，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外侧两台车子的事故。不过刚刚连线阿瑟有提到了，这起事故已经移除到路肩来处理了，算是排除，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经过的时候还是稍微小心一下下。在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了台湾大道外侧两台车子的事故移除到路肩了。151线到溪头下山的方向 13.5 公里左右，内湖国小附近路面有泥巴还有树枝掉落在路上的交通障碍哦。没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会的，一次次的失败都是成功的因，却也是成功的阶梯哦。一切伟大的行为以及梦想都有一个微乎其微的开始。拥有梦想的人不做选择题，他们只做证明题。接获到好消息，先前台十七线双向17.2公里台中龙井路段路口号志故障的情况接获到排除喽。国一高速公路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41到272公里，林口、杨梅、新竹、台中、彰化都南加一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来行驶，接到损拢是真好行正常的路线。国道三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乐南九八，今麦路况嘛是损拢是真好

行来路线，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路况也都是很平顺、很正常、很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19。

0: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跟国三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极良好，顺畅正常好走，行的速度都是90-100以上哦。国一的林口到嘉义系统41-272的南北双向，以及国三土城到古坑42-276公里的南北双向，现在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好走。既然路况都不错的话，我们就来听郑琴所精心制作，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制作的这个金钟单元，被需要却不被理解的工作造福员。
1: 有些问候是日常。
2: 嘿、hey, 你现在好吗？
3: 你现在好吗？
4: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5: 阿公这久没看咧、
6: 啊、你今天怎么好
7: 啊，最近有好不？
8: 啊，你今麦好不？
4: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1: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
4: 你现在好吗
9: ？Hello， 你现在好吗？
10: 我们会
11: 越来越好。
6: 哎，有人在按门铃哎！
1: 这声音很多人都熟悉。
4: 有人等外送，有人等家人回来，
1: 但也有些人等的是赵福源。
7: 欸、阿妈，哎、欸，这久没看呢，啊，最近有好不？啊，来，今天来要给你服务哦。
1: 按下门铃的那一刻，他走进的不只是一户人家，有时候是走进一个人最撑不住的时候。
4: 那一声门铃也像是在问：你现在好吗？我是真情，
1: 我是季谦，你现在好吗？今天我们最想关心那些照顾别人的人，
4: 他们现在好吗？你现在好吗？
12: 阿寿，你好，
13: 我来就好了。
14: 阿寿，
12: 阿寿，
14: 阿寿，
6: 所以不是你。服务阿北大概有多久时间了？
13: 哎、大概第开始较久吼，开始差不多3个月，然后后来中间有因为他去日照了，然后是现在他去日照回来之后，又有就是有空多余的那个额度可以洗澡，所以我礼拜三跟礼拜五会来帮他洗澡，
6: 嗯，
13: 然后这样的时间大概又有2个月有了，
6: 嗯，
13: 对。
1: 博胜不是一开始就来照顾生活起居。他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陪阿贝走走聊聊。
6: 什么样的机缘来到这个地方服务呢？
13: 就是因为阿贝之前他车祸受伤嘛，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公司刚好就是有接到这个个案，然后他就派我来接承接这个个案的服务啊。好啊，因为他就是原本车祸导致的，所以他就是比较

0: 很一开始比较心情比较没有那么
1: 不好，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出去走走聊聊天，
1: 嗯，
0: 哎，然后就是希望能够他的心情能够好一点这样。
2: 啊，因为哦，我足开朗的人，就是去到你这吼，一堆人拢听我咧练小话。
1: 啊，你搁都讲啥哈？
2: 我拢讲笑话听。
1: 哦。
0: 因为阿伯以前的工作，他是那个娃娃车司机，所以他懂非常多。像他这边，他都会介绍说哪边好吃，哪边好吃。对，他是很专业。他都很专业。
1: 哦、你说鹿港哪边好吃都知道、
0: 哦。对，
3: 都知道，都知道。
0: 哎、哦，他真的很专业。
4: 意外后，阿公人生就不同了。
2: 放散了，细菌感染，阿就开始一直乱，一直乱。医生讲，你若无割开，就是恶性组织炎。嗯，
0: 了解了解，好，对，对啊，现在是有比较好很多了。我觉得阿伯真的很努力啦。虽然他每次讲到还是会难过，因为毕竟一个正常人嘛，然后忽然车祸，原本只是个小小的伤口，然后就感染变成这样。那当然，如果换作是我们也没办法接受，对，所以我们就是来的就是陪伴，然后尽可能哦帮他能够往好的地方去想。你看他原本他脚没力呢，然后他到现在自己可以这样，我觉得他真的很努力。
1: 有啊，刚刚就是看到这个阿伯他自己撑起来坐到轮椅上面。
0: 对对，没错。
1: 哇，真的是。
0: 对。
5: 一开始你接触到阿公的时候，阿公那时候心情不是很好。
0: 对。
5: 你怎么开始跟他接触，然后怎么去慢慢的跟他建立关系？
0: 就是一开始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不熟，那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先找一个共同话题嘛，然后他都会分享美食嘛，那我就会哦哪边有好吃，我说好啊，你搞共，然后我就会再跟他回馈，跟他说哦今天没拜哦什么之类的，就开始这样慢慢有共同的话题。那当然我不希望都只是一直讲这些好的，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自己再爬起来。没错，像他现在也会讲到，也会难过，他每次讲一次都会像刚刚这样哽咽。对，那我都会跟他说不要紧啊，这个时间度掉啊，但是至少你想你现在人还活着，你还是有机会，你现在都撑过来了，那个都不是问题的。对对啊，就是这样子慢慢的互相
3: 中风了。
0: 对，然后他还有中风过。
5: 他说58岁的时候中风。
0: 对，
6: 他们聊的好像只是日常，但有些东西慢慢在变。
1: 阿伯啊，居服员啊，来照顾你，有没有什么他要需要有改进的地方？
2: 伊拢会知影啦，要创什么创什么，伊拢会差不多，拢差不多大概拢会知影啦。哦、啊啊啊
5: 阿伯，你的意思是说博胜做细心的是不是？伊拢有注意到的。
2: 啊啦。
5: 哦。
1: 啊，就满意安尼哈。
2: 啊，袂歹。
0: 我未歹嘛是一礼拜，
2: 安尼就是非常的好。
0: 我要问啥咧？那当然不是说只有聊天，你做的事情你也要做好。对，因为也许这个个案他以前已经用过长照了，他会换到我来，可能是有某些原因，所以我去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问他说：“哎，我今天做完有没有哪边需要？”在改进的，或是我哪边没有做好，对啊，因为像我接的是备餐也蛮多的，所以煮饭的部分我都会很主动跟我说，哎、欸，阿姨，我给他煮完，你刚好卡靠一吧，啊，然后当他愿意告诉我的时候，就代表他已经
1: 哦，
0: 对，开始慢慢在信任我了。有时候他们不会告诉你说我信任你，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会透露出来。我之前听到一个很感动，就是我有一个在煮饭的阿妈。那刚好那时候是排班的错误，督导以为我那一天要去另外一个班支援，然后排错了一个，一定请一个另一个同事过来啊，我已经在里面煮饭了，然后换一个同事走进来就说，哎、欸、阿妈我给他来煮饭哦，然后阿妈说没啊，博胜你还对啊，你是像，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排班的错误、嗯、阿妈就在旁边说我不来了，我本我人哦，我敢被博胜你哦，然后你知道我听到的当下我真的是就是很感动，我就觉得哦，原来我早就已经在他心中这么重要了，这样子。对啊，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我只是每天来这边煮个饭，然后跟他聊个几句话，这样离开了，然后他也是把我放在他心里面很重要的位置，这样子。
5: 是，
0: 对。
4: 博胜做的不只是照顾，
6: 其实他已经走进了某个人的最后一段路。

0: 其实我就想到一个我一个已经往生的个案，然后我今天其实又想到，因为公司之前有都会帮我们办训嘛，办那个教育训练课程，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安宁照护的老师，他就讲一句话，其实在当下他讲出那句话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没有太大的涟漪，然后他就讲说，如果今天这个个案愿意把他人生最后一里路交给你，代表他非常信任你。然后我那时候会觉得没有什么，然后刚好那个机会也有机会接到一位安宁的阿公，当时我接他，我们都服务就是帮他擦澡这样，他原本还可以自己起床吃饭，然后到后来他就没办法，他只能卧床。忽然有一次，我都不知道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服务他，就是我服务他完之后，我都很习惯说阿公我要走了、哦、啊，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就是人已经在弥留了、欸、他都一直在昏睡，但他就忽然比一个赞、嗯、对，然后我也没有多想什么，我就说这是我应该的啦，别拿我，我说哎，我们下礼拜再来哦，因为那天是礼拜五，然后礼拜一再来这样，他礼拜六就过世了。嗯，因为我们公司还要去拿服务记录表嘛，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的女儿跟儿子，因为他那时候都会陪伴在他身边，我去服务的时候，他们就轮流在他身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很感谢我，就是他爸爸人生最后一段路，有我陪在他身边，他们很感谢我。其实我当下很想哭，但是我不敢，对，因为我觉得原来有时候我们做的以为很小的事情，在他们心里面是那么的巨大，对。
1: 有些时候我们以为他在做一份工作，但对他来说，那可能是一个人最后的那一段路。
2: 但很现实的是，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常常没有被看见，甚至连这份工作都不被当成一种选择。
1: 长期投入长照的伯拉罕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创办人林依莹，在长照现场走了30年，他看的不是报表上的数字，而是这一群消失的名字。
3: 先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高速公路都是相当平顺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如果您开车在国一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41到272公里，目前南北双向路况良好。国道3号42到276公里，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乐南酒吧，现在路况也是顺真好走。在151县道溪头下山的方向是 3.5 公里内湖国小附近有树枝还有泥巴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郑琴还有季谦制作的金钟单元赵福源的故事。

0: 听见不同的声音。
1: 我们都知道照护员他是一个隐形的劳动者啊，请问一下依银，你觉得我们对照护员有好好的照顾他吗？
2: 没有。
1: 真的很直接，而且其实听了会有点不知道怎么接。
3: 因为我们都说照护员很重要，但好像也就停在说一说而已啊。
2: 我自己投入长照30年，那愿意投入的这个族群其实早期都是中高龄多，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学校里面你会发现老师就是老照系、引产系、长照系，就相关这个科系，他们都会跟学生说你们不用当照护员。
3: 为什么？
2: 就是因为他如果一旦这样说的话，招生会不好。他们都会在招生说你以后可以当管理职，你是来做管理职的，你不是要来做照护员。因为大家可能把照护员通常都有一个印象，就是把屎把尿，
3: 对，
2: 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切薄桃肉家也可以折了。
3: 哇，没有想到连进入这一行之前就已经被劝退了耶。
1: 对啊，不是做了才被放弃，是连开始都很难开始。
2: 基本上照护员不是一个被看重的角色。

0: 那可是你想啊，我们在做管理的时候，你们不懂第一现场的经验的时候，其实那个整个管理或很多的服务发展，其实它一定会受限。那你这也是台湾今年已经长照 3.0 的第一年了哦。1.0 的时候，我们的照护员全台湾大概10,000名，那现在将近100,000、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增加的哦。
1: 对。
0: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移工人数一直是20几万，所以我们虽即便有增加，事实上人数不是那么多。我举一个日本的照护员，他们的照护员现在的总人数其实是200多万。
2: 哇，这么多啊。
0: 对，而且都本国人哦。
2: 哦，
0: 对，那他们有一个日本福祉室，就是他们在投入这个长照老人的照顾工作里面，其实在政府的那个养成的学习，事实上是很正式体制的，
1: 而且很专业的。
0: 对，那他其实要2年的福祉室，可是在台湾是100小时。很多这些相关科系，老照系、长照系，我读完4年去当照护员，那可是我在台湾，我可能上90、100小时，我也可以去当照护员。就是让大家在投入这一行的时候会很困惑。
2: 对。
1: 原来差的不只是人数，是我们怎么看待照顾这件事。
0: 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荷兰，荷兰有一个单位叫做，它叫 Bezoek，Bezoek 就是荷兰语的邻里互助的意思。其实在这个 Bezoek 里面，它的照护员，光它这个单位一家长照机构，它的照护员就11,000人。
2: 哇，好大的一个公司啊。
0: 对对对啊，我之前我有去，我也就跟着照护员去服务，他们的照护员11,000名里面有将近8,000人其实是护理师背景的。
2: 哦，
1: 所以他们是专业的。
0: 对，他们会认定就是在做老人工作是值得用这么专业的人力来投入。
2: 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跟着那个照护员，就是护理师，他就真的是一家一户去服务，我就跟着他去一整天。
1: 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就是我们像看到了比如说在日本或是荷兰，相对的对我们自己国内来看的话，为什么他的落差会那么大？包括人数，包括他的专业性，包括他的福利。
0: 今天我有两条路，一个是半导体工程师，一个是照护员。那当然第一个不是社会的这个职业价值而已，而是他的薪资。
2: 对，
0: 他相对的这个投入，他的收入可以到哪里嘛。可是现在照护员200块也没有比较高，
2: 也就是说照护员做一个小时时薪是200块，
0: 就政府规定至少要200，所以这样的薪资其实越来越吸引不到有志或者是有才的人才进来。
2: 是
0: 啊，所以在2年多前，居服联盟他就有做调查啊，整个照护员的增加，其实他用2个字形容，叫做雪崩，就是已经往下降了，就是大家意愿就不高了。
1: 不是没有人愿意做，是很多人走不久。
0: 因为我们在当照护员的时候，其实最难过的有时候就是像隔壁邻居会进来，我在照顾阿嬷的时候啊，隔壁邻居进来说啊，这小姐想啊，哦，哎，建物派来变少呀，
2: 哦，
1: 光是那个言语，
0: 而且哦，我们都没有名字，就是有时候都没有给我们没有真正去认识我们是谁，
2: 是
0: 就是讲啊，这的嘿监护派来啊，来变少呀，这小姐啊，就是通常就是会比较这样就带过了。
1: 一句话就让一个人好像没有名字，而且他就在你面前，但你好像没有真的看到他。
2: 但我们刚刚看到的不是这样，那里有一个人。很多人对于居服员可能有些刻板印象，特别是男性要克服这个刻板印象，你怎么去克服？
3: 第一个，我都是尽量公司派给我什么案，我就接，我就努力都接。好啊，我真的接不下来的，我都回馈给公司。如果我能接下来，我都尽力去做。那你有做，公司也会看。那公司不是说哦，我派你来他就不会管你，他还是会有定期的督导会来赏识他，然后问他说，哎，问这居服员这要安装，哦啊，就是透过这样子，让他们知道说我真的很努力，好，我真的很努力在做事。那公司交代我的任务，就尽可能去完成它。然后刻板印象，我不够细心，我也承认，我觉得有时候我还是会不够细心啊，那没办法。但是我就至少当个案或是公司有提出的时候，我就赶快去改善嘛。透过这方式，有时候态度很重要。大家都觉得你有这个刻板印象，然后你就说啊，对，我就是这样。 那你的态度就是这样，公司

0: 也不会觉得说你有多认真在这边、嗯、
1: 不是，刚刚我有感受到你好像蛮感动的，
0: 对，
1: 就是内心有感动，
0: 对，没错，我是很喜欢这份工作，我觉得能够帮助到别人是一个人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也许是因为我爸妈他们从小就告诉我们，在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够去帮别人就尽可能去帮别人，对，哪怕你只是扶他过马路，那你在他心目中也许他只会说啊，对，有个扶我过马路，但是你可以开心很久，对、
2: 嗯、好的，先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国道要还有国三高速公路目前在晚上7:40南北双向路况都是极顺畅平顺正常好走，像是国一林口到嘉义系统41到272公里，还有国三土城到古坑42到276公里，南奈北往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来开车拢是一路顺顺顺进好行的路线哦。台中市在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流比较大的状况，像是汉神洲际还有大圆柏星光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此外呢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过了台湾大道外侧两台车子的事故截获到排除，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卫道路内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151线到溪头下山的方向13.5公里，内湖国小附近路面有泥巴还有边坡的树枝掉落在路面上的交通障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被需要却不被理解的工作赵福源的故事。

0: 有时候撑下来的理由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因为有人还需要你，所以他就留下来了。照服务员这样的工作，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是什么样子呢？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制度，但回到生活，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2: 听见他们的声音，
1: 觉得照护员在这个社会上他是重要的吗？
3: 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我去做，我应该也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做得下去。我觉得他对身体是高负荷的。对，就是假设我今天在医院是做照护员，那我可能一天或者是一个班，我要顾好几十个长辈，我要翻身拍背，又要洗澡等等，这些东西都很多。就是他看起来很简单，但其他很繁琐，而且要很多处理。你甚至不知道你帮长辈从床移到轮椅上面，那个注意的细节也很多。那你今天去做居服员，你的时间又需要很弹性的被排班，我觉得那个排班上面会让我在安排事情上面会有很多的耗费时间，或者是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第一线去居服员的第一线去看的那个家庭，那个会让我自己会觉得有点错愕，就是我会觉得，欸，这个家庭怎么会这么的凌乱，或者是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
1: 照护员工作是重要的，然后照护员其实是有专业的，可是你觉得他们在社会上是有被这样子对待吗？
4: 好像不一定有耶。他们虽然有专业，那但是呢，毕竟他们是受雇用的人，然后再加上他们短期的受训好像就能够去担任这个工作，那所以似乎大家对他们，甚至于有人会觉得他是个打工仔嘛。我觉得这个工作既然这么重要，应该要受到尊重吧。
1: 那如果说今天你们家或是你自己刚好需要照护员的帮忙，那你会怎么去跟他互动呢？
5: 我就要彼此尊重啦，因为第一个是你请什么，你应该是很清楚的，那就当他做这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尊重的一个基本。
1: 你觉得如果这样对待居服员的回馈会是什么？
3: 如果我把他当家人，我觉得他也会把我当家人，像家人一样照顾我，甚至也会很贴心的关心我的生活状况，甚至我觉得

0: 如果我是长辈遇到可能比我年轻的照护员或者是居服员，我可能会把他们像孙女一样对待，或者是像自己的儿子，就是关心他们啊，或者是如果他们要离职，我觉得我会很难过。如果他服务我一两年，然后突然要离职，我觉得我会很难过。
1: 听完大家对照护员的期待，我们发现社会最缺的或许不只是那一双照顾的手，而是我们愿不愿意给予这份工作一份专业的敬意。
2: 如果我们只是把照护员当成劳动人力，那这份工作永远走不远。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医疗体系里最前线的观察者呢？
1: 这就像伊莹所提到的照顾师概念，就是要把这群人从隐形的劳动者转身变成守护生命健康的前线指挥官。
3: 我们现在有照护员嘛，那未来事实上政府应该在推照顾室，给予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某程度的分级的发展，那当然它的给付相对要提高，
1: 是
3: 就是照护员在体制上它其实可以有个分级跟加级的一个薪资支付，很需要政府落地去把它做出来，不要因为10年就是这样都没有变。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在跨专业整合上，像我们在推 All in One， 那我们的照护员某程度其实都还蛮有自信的，是因为我们视他们为我们现场的指挥官，
1: 是，
3: 所以我们现在这家医师或者是我们的护理师要协助这个安家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倚重照护员给我们的讯息，所以我们会教导他们做好评估，他的皮肤啊，他的喝水啊，他的各种状况，他随时告诉整个跨专业或在宅医师，
2: 因为他最清楚最了解，
3: 对对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八级变二级嘛，八级变四级，
2: 就是不断的赋能，
3: 对对啊，你要知道这个成就感事实上整个信念会往前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为不是只有钱才能支持照护员，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他真的发现他其实是团队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前线指挥官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投入度就会非常好，对，
1: 那个是很直接的。
3: 我们曾经有一个，他也是阿嬷级的照护员哦，他去服务的另外一个个案嘛，他就说，他皮肤怪怪的，他拍了照之后就传给我们副医师，我们就在群组看，副医师说，这是那个疥疮，所以马上就是副医师那边对这个肝有开药就擦药，那我们照护员就预防性擦药，所以在这个疥疮的照顾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停案，而且我们是一个礼拜以后不擦药了，好的，都好了，
2: 所以这彼此的连结是很重要的。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照护员很重要，
1: 但真正让这份工作撑下去的不只是制度，而是我们怎么去对待那个走进我们生活的人。
2: 也许我们都做不了什么很大的改变，但是呢，一声招呼，一句谢谢，一点点的理解，都可能让一个人在很辛苦的工作里撑得久一点。
1: 当门铃再次响起，那不只是有人来工作，
2: 那是有人愿意走进别人的人生。
1: 你现在好吗？这不只是一句问候，而是我们愿不愿意看见一个人的时候。
2: 我是真情，
1: 我是季谦，
2: 我们下次见。

5月16号礼拜六晚上7点48分，国道3号在北上 218.2 公里草屯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只大黑狗，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表示现场的视线不佳，那一定要稍微留意自己还有这只大黑狗的安全哦。好，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了，有大黑狗在路间，国道3号北上的 218.2 公里 218.2 草屯前路间有一只大黑狗。台21线新中横公路100公里起雾咯，嘉义往玉山的方向起雾，可是有路树倒塌占据着路面，勉强可以通过 100K 的地方。嘉义往玉山的方向，台21线新中横公路100公里左右有路树倒塌在路面，勉强可以通过，但是呢

小心，现场也起雾咯。先前台十七线 17.2 公里台中龙井路段路口耗制故障的情况接获到排除。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台中还有斗南嘉义系统南来北往行的状况现在看起来都是不错哦。国道3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了南98金马楼空狂的马西金正雄喝给啊。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国四跟国六现在路况看起来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淋过雨才知道也可以帮人撑伞，手心向下代表你有能力，那么不妨多多益善吧。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付出不求回报，好运自然跟着你哦。

听到的是阿令还有小雨两个人所合作的歌曲920。国道三号北上草屯前218.2公里路间有一只黑色的大狗，台21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北双向现在路况良好。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乐南、九八、金马路，况嘛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哦。假如你落泪的次数比以往更多，那也是人之常情。又或者你是处境再艰困也不轻言掉泪的人，那就先让我赞颂哭泣的一大优点吧。经科学证明，哭 cry 可以释放出催产素还有脑内啡，这也是为什么大哭一场之后总会感到神清气爽或更加平静的原因。感人电影推荐第一部《当幸福来敲门》，这是2006年上映的剧情片《当幸福来敲门》，改编自美国某一间理财公司执行长克里斯·贾纳的真实故事，由奥斯卡影帝威尔·史密斯演出男主角克里斯·贾纳，并且由威尔·史密斯的亲生儿子扮演男主角的孩子。剧中男主角为了让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即便不停地陷入低谷也不曾放弃，是一段美丽且触动人心的亲情故事。感人电影推荐二，一个巨星的诞生，由布莱德·利库伯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并且邀请女神卡卡担任片中女主角。剧情描写着音乐乡村歌手 Jackson 在演唱会结束后，在一间酒吧遇到创作歌手 Ellie。爱上 Ellie 的 Jackson 鼓励对方勇于追求梦想，自己则是跟酒精成瘾还有心中的恶魔争斗。这部电影在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8项提名，可惜最后只获得一个奖项，最佳原创歌曲奖。感人电影推荐第三部《海边的曼彻斯特》，这部电影是对抑郁症的细腻诠释。故事从一名抑郁症患者在兄长去世后接手照顾侄子而展开。暗淡的英国城市曼彻斯特，城市的东海岸景色强化了绝望气息，而片中对家庭关系的描写，保证让你看完之后会声泪俱下的打电话给妈妈哦。海边的曼彻斯特。151线到溪头下山的方向13.5公里，内湖国小附近路面有泥巴还有树枝的交通障碍。另外就是台21线新中横公路嘉义往玉山的方向，公里数大概是100K 左右，有路树倒塌占据着路面，不过勉强可以通行，但是要极为小心哦，注意到安全。而且现场起雾咯，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嘉义往玉山的方向100K 附近的道路现在起雾。国道三号北上218.2公里草屯路段路间据报有看到一只黑色的大狗。国一跟国三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好走。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8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明天礼拜天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

0: 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湾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7.7公里，在三重之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哈，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1.3公里的埔亭二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18.2公里草屯之前的路肩，黑色大狗狗在这边的状况，再加上现场的视线比较不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国道三号在南下这个安坑隧道之前的路肩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醒，说这个地方是有一台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停下来，也已经通知，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三鹰 B 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树枝摇摇欲坠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394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呢，目前接获排除。国道十号的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坡燃烧烟很大的状况呢，也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1: 主人，开慢一点啦。
0: 谁在说话啊？
1: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0: 滑水？
1: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0: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1: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0: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1: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0: 好，那还有呢？
1: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0: 没问题。
2: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转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

进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贤景的歌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好啦，没有错吼，真的确实，如果可以啦，每天过得开开心心，没有人应该想要有这种比较低潮的感受吼。可是有时候呢，生活就是这样嘛，就是这个快乐，快乐跟痛苦呢，我觉得都是比较出来的。好啦，有起有落，这个情绪有上有下呢，你才可以感受到那从中的不一样齁。那虽然有时候呢，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啦，日复一日齁，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生活好紧啊齁，这个被每天都被生活，每天都被这个工作啊追着跑齁，好像有点难喘口气的感觉。好啦，但是齁，还是要提醒你，就是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齁。就像是他歌词里面唱到的，虽然说呢他有唱到说自己可能有时候转身又忘记自己是谁啊，然后每天行程排得非常非常的紧啊，很忙碌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他可能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呢，也可以安排让自己放空，睡到自然醒，吃个大餐，再吃个超级甜的蛋糕。好啦，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陈贤静的作品。好，那陈贤静呢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呢一样非常的出色哈，一举入围了最佳新人奖，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以及这一首歌曲也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12，来在国道上面的新进路况消息，然后要赶快的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393公里，更正，393.5公里，就如之前呢说，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啊，总共发生了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场呢是其中有一台有翻覆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这个北上的27.7公里齁，在三重之前的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齁这个持续要来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B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先前呢说树枝摇摇欲坠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卢凯祖语，来自阿拉斯的作品《快乐吧》。

0: 的。
1: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拉斯的歌声《快乐吧》，这一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的卢凯族语专辑当中 AKA 专辑当中。那这张专辑呢在今年的金曲奖也入围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好，更正好是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以及年度专辑奖两项大奖。好啦，那目前呢在市区也有这个道路状况传进来，然后是说在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啊，说在环快往南内江街的上方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目前车流的尾端呢大约是在汉口街，好，那现场呢是因为有这个坑洞正在进行修补啦，预计呢好再过不久大概半小时一个小时之内呢就会完成了，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啊，然后呢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桃园市的中坜区中原路往中坜方向，在桃圳路到吉林路施工进行当中，好，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再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国三北上61.4公里铺丁二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先前好多听众朋友提醒大家在安坑隧道之前的路肩机车误闯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杨世轩的作品。这一首歌《三菜一汤》同样也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奖。

0: 8:24。好，来路况消息。好，在这个台北市说，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外线车道呢，先前有提醒您哈，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最新的状况是说呢，后方目前车流回堵哦，尾端大约是在环快这个地方。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哈，说南下196.3公里到196.5公里之间。彰化之前内线车道有猫咪不动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而在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9.3公里，在桃园之前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您经过哦，目前这个状况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可是几个路况哈，持续的来提醒您，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北上27.7公里，在三重之前外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393.5公里，九如之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说这个三台车子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18.2公里，草屯之前的路间有一只大黑狗狗的状况，后续没有接获到排除哦，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咯。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排除消息，在稍早的时候有提醒大家，这个在内江街的上方环快往南，在内江街的上方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造成后方有车流回堵，目前这个施工呢是已经结束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27。好，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我在这个去年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哈。这张专辑发了之后呢，其实在我节目当中蛮常播的，就是因为它的曲风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这张专辑是来自陈以诺，他的这个专辑名称叫做《漫花志》。好啦，这张专辑呢就将客语把融合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元素后，包含了 R&B 啊 Jazz 啊等等的一些曲风融合在这张专辑当中。而且呢，这张专辑里面你不仅可以听到客语，你还可以听到华语、英语、粤语穿插，所以呢这一张专辑也这个入围了今年最佳客语歌手奖还有年度专辑奖。
1: 几点了？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3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Joyce 的歌声，就算觉得今天很难受。好啦，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去年 Joyce 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才华换桃花》。还有呢，这张专辑呢也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好，晚上8:36来有这个路况消息哈，在国道上的新进路况啊，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公里的东湖出口之前，外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哈，已经通知处理，啊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来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内坜出口要往中坜方向匝道这个地方，有一名行人逆向上了国道哈，走上国道，好危险哈，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那目前外面的天色都已经好暗了哈，提醒您也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北上的27.7公里的三重之前外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您持续留意。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393.5公里，九如之前的内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行，再来看到在台15线的北上13.5公里，在八里焚化炉前呢、啊，说这个地方号志灯不会亮，哈，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您经过路口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安全。而在台61线的北上295.8公里到295.7公里之间的将军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掉落物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晚上8:38。好啦，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然后讲到艺文，这个5月18号呢，也是一个大日子啦，就叫做国际博物馆日。好，那往年呢，好，这个国际博物馆的。国际博物馆日呢，这一天哈，在各大的博物馆呢都会有推出活动啊。可是呢，今年哈，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5月18号刚好在礼拜一啊。礼拜一是什么呢？就是好多博物馆都有休馆的这个时间。好啦，所以呢，有许多的这个场馆呢，把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时间延长，往前延长到了16、17号以及18号。

好，那在这个各大的博物馆呢，我们待会也可以来帮挑几个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只是呢，在这个跟大家分享免费的一些不是免费啦，就是除了免费之外，也有其他的这种优惠的这个博物馆之外呢，也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啦。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到底为什么会设在5月18号啊？它的由来又是什么呢？好啦，那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就是设在每年的5月18号。它呢，就是由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77年的5月18号所制定的，并且呢，从当年就开始举办了。好，那设立这个主题日呢，主要就是要号召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各国呢，来关注一些博物馆啊，还有其他的文化事业，促进博物馆的事业健康发展，并且呢，从1992年开始呢，这个每年的博物馆日呢，都会来设定主题。好，那今年的2026年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就聚焦在博物馆连接奇异的世界，包含了对话、谅解、包容、和平。

好啦，那刚刚也有说到哈，这个因为有许多的场馆呢，在5月18号礼拜一的这一天呢，其实是休馆的，所以呢，哈，蛮多的这个博物馆啊，都有把这个活动呢提前拉到16、17号，也延长举办哈。好，那今天16号呢其实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就待会呢挑几个齁，有明天跟这个17号跟18号有活动进行的场馆来跟大家介绍。好啦，包含了故宫南院还有故宫北院，好，从5月16号一直到5月18号，好，这个活动呢期间都是免费入场。好，那讲到故宫南院呢，其实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推广的活动，除了刚刚讲到连续三天呢免费的入场优惠之外呢，其实现场也有一些这个讲座啊，还有美学体验啊，以及策展人的导览，还有青少年导览，以及跨文化的工作坊。好，再来另外一个场馆呢，就是讲到博物馆嘛，好，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呢就一定要讲到啦，好，因为呢它就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那它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免票，好，怎么突然打结了，免门票入场的时间就是在5月18号，好，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当天，也就是在礼拜一，共有4个馆，包含了本馆、古生物馆，还有这个南门馆跟铁道部园区4个馆区。好，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这一天呢，4馆都同步开放免门票进场。

好，再来看到哈，刚才讲到是在这个国哎，这个台湾博物馆嘛，然后在台北。接着呢，来跟大家讲到是在新北市立美术馆哦。好，那为了要庆祝博物馆日呢，5月18号当天哈，这个新北市立美术馆呢是正常开馆的，因为平常呢它是礼拜一会休馆嘛，那它就延后了哈，就并调整。

到隔一天5月19号才来进行修馆，那也在5月18号的博物馆日当天呢来响应活动，所以呢是免费参观啊。可是呢当天虽然说是免费参观，可是呢是除了共知宇宙的特展之外，其他展览都可以免费来做参观。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好啦，在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好，这个，哎，不止哦，它不止只有在博物馆日的这一天，哈，免费入场之外呢，其实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哈，在户外的草坪呢，也有野餐的活动啊，叫做一起野。好，这个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呢，因为其实离我们家哈，这个开车的车程呢，真的不远哈，所以我们家真的蛮常带小朋友去儿童美术馆。那今天呢，其实原本就想说啊，好想要去这个现场来去走一走，看一看，加上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可是呢，因为今天是有这个家族聚餐的关系，所以呢，诶，明天呢，我们可能会抓时间来去到现场哈，去现场玩一玩。因为其实呢，现场除了有这个音乐啊，还有戏剧跟舞蹈的表演之外呢，哈，野餐的活动啊，以及呢，哈，现场还有一些这个美食的摊位，哈，所以呢，感觉是可以让小朋友呢，在这个现场的草皮上面，哈，可去跑跑跳跳，然后呢，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哈，或者是呢，大人也可以在草皮上面呢，好好的来放松一下了。好，再来，好，我们来看到台中，来看到的呢是在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它呢好在免门票入场的时间呢就是在明天啦，5月17号。然后讲到这个台中国际啊，不是国，台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呢，好，大家讲到它就会想到大恐龙。好啦，这个大恐龙引起了这个讨论之后呢，其实一直到现在哈，都还是很多亲子呢在周末的时候会去的好地方。那这一次呢，他们也响应了国际博物馆日。好，但是因为呢，哈，在5月18号的这一天，礼拜一嘛，刚好遇到公休，所以呢，他们的活动提前一天开放一般的民众免费入馆。好，那这适用的范围呢，包含了本馆的这个展示场，以及呢科学中心，还有他们的植物园，以及921地震教育园区，还有凤凰谷鸟园生态园区。啊，但是呢，吼，有两个除外，第一个就是剧场，还有921的地震体验平台是除外的哦。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嘉义的这个活动，好，是在嘉义市立博物馆，那它免门票入场的时间是在5月18号。好，那除了它有免门票入场的时间是在5月18号礼拜一之外呢，哦，其实啊，它也在这两天呢，哦，这个16号、17号呢，也有其他的这个活动有在现场来举行，哦，是以这个眷村为主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好啦，但是呢，哈，这个系列的活动呢是不包含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免费活动里面的哈，是需要事先的报名跟缴费的。可是如果哈你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去参考看看啦。好，再来这个呢，同样是在。

嘉义，是嘉义市立美术馆。好，你是P友吗？好，这一次呢，5月18号礼拜一嘛，所以呢刚好也是遇到了这个嘉义市立美术馆的休馆日，所以呢他们一样把时间提前了，是在5月17号来开放免门票入场。再加上五月呢也是嘉义艺术节的时间，所以呢他们还有跟皮克明有推出了共同推出的活动，很适合这个皮友们啊来去现场打卡走走种个花。

好啦，再来，我们来到的是南科考古馆。好啦，南科考古馆呢，它的这个免门票入场的时间哦，还蛮长的哦，是从5月16号到5月18号3天。这个南科考古馆呢是免门票入场，而且呢在活动期间如果你还有额外消费的话，还会额外赠送好礼哦。

好啦，以上好，虽然呢没有全部都给他讲到，所以如果呢你这个所居住的地方啦，或者是呢这个开车车程不远的地方有博物馆，你想要刚刚没有讲到哈，可是你想要知道的话呢，其实在网络上面也有非常非常多哈这个报道呢，来帮大家整理出了全台各地哈在博物馆日以及这个周末有的活动内容。好啦，所以如果你是刚好博物馆日这一天有空的朋友呢，好，可以把握时间来去这个居住的所在地附近呢这个博物馆来去走走逛逛啊。如果呢你是这个需要上班上课的朋友，也可以借着这个周末假期哈，把握一下时间，因为蛮多的场馆都有延长。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咯，希望大家呢明天这个看起来哈天气状况应该还是跟今天差不多哦。好，来看一下哈，对，明天各地呢其实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只有零零星星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下雨哈，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有局部的阵雨发生啦，可是呢看起来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了。晚上8:53，听到的是灭火器的歌声，心来微。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的作品《心内话》，时间来到暗时8:58。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台61线北上，目前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子好多哈，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啦，再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也建议大家哈，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改走关渡大桥来行驶喽。

0: 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1: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0: 南希肯恩，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说北上的15公里，在东湖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三号，要请您持续留意的是在北上393.5公里哈，在九如之前内外线车道这边，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有一台是翻车的状况哈，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台61线目前北上啊，这个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呢，车子依旧是非常的多哈。那如果您是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呢，建议您可以改走关渡大桥来做分流。再来，台61线的北上295.8公里到295.7公里之间，将军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的掉落物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好是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国道上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内力出口往中立方向匝道，先前行人误闯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国一北上27.7公里，在三重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而在国一南下196.3公里这个地方，彰化之前内线车道猫咪不动状况也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时间来到晚上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黄雨涵的作品 Running。

好啦，这一张专辑呢，也是这个黄雨涵的第四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干》。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在今年的这个第37届的金曲奖呢，也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奖。

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来路况消息提醒您哈，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我们先来看到在桃园市啊，说杨梅区玉成路双向全线呢，全线车道的路灯都没有亮，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然后呢也请大家现在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再来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中原路往中壢方向，在桃尊路到吉林路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的，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再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台65线的施工预告消息，是在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说在桥下空间呢，这个水管是有修复的工程要来进行，在待会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

好，再来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占用的是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 2.5 线道哈，预计会一直到5月18号礼拜一的早上一点钟，哦不，更正，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哈，所以也要请您这一段时间呢，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12。好啦，听到这个乐团呢，也是我自己很常播到他们的音乐。好，因为我自己呢非常喜欢这种复古感的电子乐。听到的是冰球乐团 Dumplings。

听到这一首歌曲 Dumpling 来自冰球乐团，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收录在我很抱歉专辑当中。好啦，他们呢也入围了今年的最佳乐团奖。来，晚上9:16，好，来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提醒您，在市区包含了在台北市吼这个星光马拉松的夜跑活动持续进行当中，从下午4点就开始咯，会一直到凌晨的0点。那他们的活动路线呢，包含了在百灵左岸河滨自行车道以及右岸的河滨自行车道，还有在百灵桥以及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以及麦帅一桥的自行车道，好，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呢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要请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呢，目前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哦，预计会直到6月才结束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了。再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好，再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呢，好，目前是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好，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的歌声。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一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年度歌曲奖。

好，再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六十一线哦，说北上在276.2公里的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呢说外侧路肩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所以也提醒大家好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台六十一线持续提醒您，北上的17.9公里啊，在这个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供封闭，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再来台六六线在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呢是由施工进行当中来封闭哈，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了。而在新北市的三支哦，在101甲线往上山上的方向呢，两公里处这个地方路树有倒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晚上9:24哈，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其实呢，在国道上面北中南看起来各路段呢都还算好行驶，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啊，这车速呢也都可以维持在70公里以上。而在国道1号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这个路段呢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也是维持在50-60公里之间。而在中部地区的国道都很好行驶，南部路段也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60公里，其余各路段呢都非常的顺畅好走。

好，再来是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 ,393.5 公里，先前在九如之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1号的北上15公里，在东湖出口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2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今年入围最佳乐团奖的田约翰的作品《追逐然后跳舞》。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彰化县最具代表性的眷村文化资产中心庄，经县府多年积极修复完工，并且透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ROT 模式，引进专业团队进驻，转型为结合青创育才、特色餐饮及沉浸式住宿的文化园区。中心庄是民国39年由山东青岛保安部队撤退来台所新建的国军眷属宿舍群，位于八卦山路彰化中山国小旁，除了被国防部选定为全国13处老旧眷村保存区之外，也是彰化少数保存完整的眷村之一。县长王惠美高度重视中心庄保存议题，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推动分期分区的修复与再利用计划。他向外界说明中心庄 ROT 的优点。
4: 那我们到底用 ROT 之后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一个，省下我们的这个公帑哦，因为在这个经营的部分，大概一年要有1600万元的一个维护成本，全部都由厂商来承担，然后县府是零出资的哈。再来增加收入，我们这个每年可以厂商要缴纳的土地租金跟权利金有261万，那他另外呢，这八个月还要承诺有700多万的硬体的一个设备。第三个是引进所谓的专业经营哦。民间的团队他们有市场的眼光，所以他们能够引进特色的餐饮，还有文创品牌、科技艺术，甚至呢全台少见的眷村沉浸式的一个这个住宿哦。
3: 当住在老旧眷村的人搬走，当地的生活故事就要这样消失吗？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副局长年振宇指出，中央政府透过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结合地方建设和历史文化，让大家得以重温重要回忆。
5: 事实上，这个都是我们在地的故事。虽然说他们从大陆遥远来到台湾，但是他已经在这边落地生根两三代了。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后来这个眷村改建人搬走了，我们到处很多的眷村都是这样不见的，故事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很感谢王县长保留这一块土地，保留这些建筑物在这边，让我们更多人来看这些建筑物，继续来讲这一段故事这个都是我们的邻居，都是我们大家的故事。
3: 中心庄眷村住户代表、彰化县清溪新武艺学会理事长常连芳表示，作为中心庄的第二代、第三代，感激文化部、国防部及县府的大力支持，让中心庄麻雀变凤凰，重现绝代风华。
6: 我们非常感谢文化部还有国防部，尤其是县政府大力的支持这个让我们这个中心庄呢，整个就是麻雀变凤凰浴血重生，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而且我们也很感激这个老一辈的爸爸妈妈呢，带我们从大陆带过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中心庄呢，历史意义呢，永久流传。
3: 经营团队彭寿鹏董事长表示，中心庄从3-4年前如同废墟，到现在修复完成，犹如女大十八变般令人感动。承接营运责任之后，未来将朝青创基地、艺术展览、眷村历史故事馆、特色住宿和美食体验等多元发展。
7: 有两个属性在这个园区呢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是在地化，敦亲睦邻绝对是我们在做这个园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不只是说我们的周遭邻居，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里面的这些员工，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合作这个厂商都是在地的，在地为主，这是我想这是在地化的这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青创化，其实虽然眷村是一个老一辈的一个印象的一个生活经验，可事实上我们修复会以后呢，加上我们营运的计划呢，都是朝着比较青年青创化的方向在进行。
3: 文化局最后指出，中心庄的成功转型是政府支持、民间投资、地方

0: 受益的餐饮典范。未来中兴庄将结合八卦山观光轴线，成为彰化指标性的文化观光门户和清创孵化器，引领游客穿梭历史和现代，体验彰化独有的眷村生命力。以上台湾走透透由景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晚上9:44，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9公里啊，说过了后里内线车道有一台车子，你被点名了齁，车号是182结尾啊，你还没有开车灯欸。好，赶快有听到我们的呼唤的话呢，赶快检查一下啦，你的车灯还没打开齁。那其他的驾驶朋友呢，同步也帮我们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除了开大灯之外，也要记得开对灯哦。如果呢，你在这个仪表板上面有看到蓝蓝灯号的话，要记得赶快调整一下，你可能

开到远光灯了，然后这个光线呢会让其他的驾驶朋友感到很刺眼。再来台61线的北上 276.2 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的黄厝儿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65线的北上 2.9 公里，在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桥下空间呢，这个水管的修复作业在待会晚上10点会来进行，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再麻烦大家这一段时间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来看到在台北市持续提醒您的是，在这个路跑活动是星光马拉松的夜跑活动，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0点。那活动的路线包含了在百林左岸河滨公园河滨自行车道，以及百林右岸的河滨自行车道，还有百林桥，以及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还有这个麦帅一桥自行车道。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晚上9:4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时间晚上9:51。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2号东向说6.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在这边啊，驾驶朋友呢是下车查看的状况哈，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哈，说在化成路的716号附近呢传出了有烧焦味，疑似是有火警发生哈，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喽。再来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北桥这个地方呢，说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轮流封闭机车道跟汽车道来进行清淤作业。而在土城区金城路3段246号到270号的内线车道，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哦。好，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新北市的三芝区101甲线往山上的方向2公里处这个地方呢，路树是有倒塌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晚上9:53好，明天的天气状况来提醒大家啦。明天呢其实各地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呢有几个地方包含了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在基隆的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那中午过后呢也要留意一下，在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在中部的山区还有高屏地区呢，这个中午过后也可能会有比较大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明天呢也麻烦大家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因为明天也是好热哈。基隆东半部地区高温大约是在27到29度，大台北桃园29-30度，新竹以南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1到34度，感受上来说比较热。那在中南部甚至靠近山区的地方可以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出现，所以好麻烦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这个外出户外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多留意这个热伤害啦。那各地呢低温这个日夜温差稍稍大了一些，但是呢这个低温啦不会说很低，就是稍微凉凉的蛮舒适的，普遍的是22到25度。好，但是呢在这个风力的部分也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几天啊风真的是很大，这个尤其不晓得是桃园以南的这个靠沿海的空旷地区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这个我住在桃园呢，这两天就觉得天哪，这个窗户呢关起来的时候比没关的时候这个风声还要大，就是它这个风呢已经大到它会从这个缝隙当中咻咻咻的吹进来。然后呢要来提醒啦，就是呢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呢都有这个平均风6级以上

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状况发生。好，所以也请大家，不管你是海边活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开车走路出门在外，都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风的部分喽。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喽。好，节目也进行到尾声。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好，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2号的东向6.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呢，说有一台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好，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神道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76.2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呢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外线车道呢，桥下的空间水管维修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哦，也非常感谢呢心灵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也有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看到呢目前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留意到呢东台湾在下雨哦，包括了宜兰啊、花莲还有台东，所以请在东部开车的大家一定要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那北部、中部、南部齁，今晚拢顺顺顺哦，这个天气也是不错的。说到呢路网图的变化，也带你持续来关心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的路网图哦，北部大概一个路段稍微车多，在国一本线的五股呢南向到高工局大概是53公里的平均车速。其他路段呢路况都是不错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但是呢有几个市区状况要请你掌握，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呢，说化成路的716号的附近是有传出疑似是烧焦的味道哦。我们出动远警呢去调查一下有没有火警的发生，目前还在查看当中，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你一起掌握。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的青春主题歌曲，这首歌够青春吧。

耳边的歌曲来自高明俊1988年哦，当年的作品《年轻的喝彩》也是呢国防部当时招募新生的广告主题曲，有没有很熟悉呢？晚上的10:12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说到路况的部分呢，虽然全台路网图齁看起来都是不错的，也请大家齁务必掌握精神状况。那什么困齁卖金又困姐在策划。那同时呢几个消息爱追。台八二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的27公里过了水上路段的路间有车祸齁咱同地处理当中啊。够齁处理后的情形在台61线家。北上的295公里处呢说将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有着满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李玉玺作词作曲的《我们青春》，也是当年呢我的少女时代电影原声带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特别注意一下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包括在国道三号呢，说南下的53公里莺歌路段的外线呢是有大客车哈、哦，哎，好像是温度过高有冒烟呢，是一台呢。整体的车牌是 KKB2608 的统联客运车，不知道有没有统联的朋友帮我们通报一下这台车子哦。国道3号的南下呢53公里莺歌路段的外线有一台大客车，车号是 KKB2608 的统联客运车哦，说是温度过高有冒烟的状况，可能有统联的朋友帮我们通知这台车的驾驶朋友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哦。另外是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间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相呢。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耶、yeah, 听到 TFBOYS 的大梦想家，真的是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是他们的2017年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台八二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间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国三这台车子如果有同联的朋友有听到、哦、帮我们通知一下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53公里呢，莺歌路段的外线有一台大客车，整体车牌为 KKB2608、哦、说温度过高是有冒烟的状况，可能请这台车的车主特别小心哦。另外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 6.9 公里机场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是闪灯停放，那驾驶还下车这样危险哦，经过要注意哦。另外关于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呢因为有马拉松活动的关系呢有管制哦，从下午的4点到凌晨0点，包括了百灵左岸河滨自行车道、百灵桥啊以及百灵桥右岸的河滨自行车道，包括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等哦，都要特别小心一下，因为有马拉松活动呢是有相关的管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呢持续帮你一起来紧盯哦。送上青春的歌曲，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青春考卷。

听到给你满满安全感的景广送上的歌曲，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青春考卷》。时间是晚上的10:28咯。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持续掌握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53公里哦，莺歌路段说外线有一台大客车，整体车牌是 KKB 吼2608的统联客运车，好像疑似呢是温度过高有冒烟的状况，经过的话帮我们小心，也提醒呢，如果有统联的朋友有听到的话呢，帮我们通知一下这台车子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咯。还有是台82的西行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肩有车祸吼，咱讲紧吼是通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同时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的 6.9 公里机场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是停放的哦，那驾驶还下了车，我们一样的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唤起你满满的青春回忆，来自阿尔发村合唱团的 Forever Young。

0: 好，耳边听到呢阿尔发村合唱团的 Forever Young， 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点33分咯，也希望大家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告是不是困哪屋后麦金又困姐再次滑咯。另外啊，几个消息要请大家持续注意咯，排除的讯息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51公里三鹰路段的内线车道呢，有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3号的西行 5.3 公里木栅路段的内两线是三台车和一台机车的追撞，目前呢是顺利处理完毕，也没有回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诶，你在北中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投资型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您是否常在社群媒体上看过这样的文案广告？由理财专家成立投资群组，名师带队操盘，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在心动的同时，您的荷包也开始破洞了。为了不让辛苦钱落入歹徒的手里，各位在开始投资前，请先认识常见的诈骗手段，因为投资必定伴随风险，标榜稳赚不赔就是诈骗。不确定的投资讯息，请打反诈骗专线165查证，让全国的警察守护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你好，我是俊孝，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化成路的716号的附近呢，就传出来是烧焦的味道，目前呢疑似是火警哦，正通报相关人员在确认当中。另外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 6.9 公里机场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是停放的，驾驶还下车竟然危险，经过要注意哦。另外省道台65呢，特二道路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外侧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哦，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同时带你关心呢，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晚上7点45分呢，是有这个解除豪雨特报哦。主要呢在稍早的时候部分区有豪雨特报，目前是顺利的解除了，但是呢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哦。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目前看起来哦，有黄色灯号的县市呢，大概是集中在沿海和山区哦，包括了新北啊、桃园、高雄、屏东、台东和连江。以上点名县市呢，请在山区或海边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我相信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许也跟可乐或是气泡饮料有关系吧。今天就一起来认识这些汽水啊、可乐的冷知识。你有看到那个相关的一些可乐或是一些汽水的设计，为什么是五爪设计？你知道为什么吗？一般呢，这个宝特瓶的汽水呢，底部会有这个五爪的凹凸造型嘛，是为了呢可以分散内部的二氧化碳气体的高压来制作的哦。那避免呢瓶身变形或因为呢压力集中而爆裂，还可以呢增加站立时的稳定度哦。另外呢，很多人也许会喝芬达的饮料，你知道吗？芬达竟然是纳粹的产物哦。是的，很多种汽水嘛，不管是任何汽水的品牌，里面有个芬达，大家对于它的广告都印象很深刻。那其实它是诞生在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当时因为呢这个战争贸易禁运的关系，像现在不是美伊战争等等的状况，都有些彼此的禁运嘛，所以呢可口可乐公司是无法呢把原料送到德国的，那德国分公司呢只好利用当地的乳清啊或是苹果渣等等的一些剩余的食材呢，发明了这款这个类似橘子汽水的这个状况哦。还有哪些关于可乐或汽水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慢慢

慢的告诉你，听到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 SOS 的10分钟的恋爱。

听到 SOS 的歌曲《十分钟的恋爱》的日文版哦，还蛮 cute 的吧？是他们呢，在1995年哦，《天天寄出的信》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的，还有哪些关于可乐的冷知识，或是汽水的冷知识呢？你知道吗？我们平常的时候不是都会摇晃汽水，也许会有一些喷溅的状况。那如果不小心晃到汽水，然后开罐前，

要有什么方式可以呢让汽水不会喷出来呢？专家有一个方法，就是呢在开罐前呢用手指由上往下的轻弹或是呢摩擦罐身。这个动作呢主要可以释放呢这个内壁的气泡的压力，就可以呢让开罐的时候比较不会大喷发哦。所以如果大家就要开汽水或是开可乐的话呢，可以把那个瓶子有没有上下这样拉一拉拉一拉拉一拉，然后多多的去摩擦它哦，让这个呢内壁的一些气泡可以有舒缓的动作，等一下开汽水就比较不会喷出来的哦。另外你知道吗，玻璃瓶喝汽水会比较好喝，这是为什么啊？因为呢很多人会觉得啊，玻璃瓶的可乐或是铝罐以及宝特瓶的可乐在比说哪个比较好喝的话呢，整体来说齁，这个铝罐的内层的聚合物呢会微量的吸收这个汽水中的香料，而宝特瓶的透气性呢会让这个碳酸饮料逐渐的流失，只有一个材料没错，就玻璃瓶呢可以完美的锁住这个可乐的原味哦。所以呢也许大家在尝可乐的时候买玻璃瓶的可乐，味道可能会特别好哦。青春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范晓萱的 Sashi 李正站好。

好，听到呢范晓萱的歌曲《Socially 正战壕》，有唤起你满满的青春记忆吗？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50哦，那同步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61的西滨快速。

0: 道路呢，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的交流道，说外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呢，台北市区的部分呢，刚不断提醒有马拉松活动嘛，会到凌晨零点。那目前呢，根据中山分局的回报呢，活动已经结束了，周围的路况嘛是顺顺顺啊吼。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这礼拜我问大家呢，喜欢喝气泡饮料吗？我发现很多人也是都还蛮喜欢的。那有些人呢是说都没有特别喜欢哦，就是觉得还好这样子。但我发觉好像喜欢喝气泡饮料的人稍微多一点点。我觉得夏天喝起来是蛮清爽的呢。那气泡饮料有一些是无糖的，或是用代糖的，对不对？那其实你知道吗？无糖汽水也会蛀牙哦。很多人以为无糖汽水呢比较健康，但其实不管是可乐还是无糖的气泡水呢，它的酸性呢会长期饮用下来呢，对牙齿的珐琅质还是会造成慢性的磨损。所以确实啦，可乐或什么饮料是少喝一点好，但是像我啦，有时候总希望可以喝点有味道的东西，喝起来比较有感觉，对不对？对我来说，其实很多喝的东西都是所谓的精神粮食啊。当你脑袋想着想动着动，缺乏灵感的时候，喝一口茶或喝一口饮料呢，瞬间灵感就爆发了。你有跟我一样吗？
1: 喂喂喂，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

哦，听到呢当年麻辣鲜师的主题曲《青春真伟大》。哦，去年到今年也很有缘哦，跟剧中的徐磊就谢祖武呢，大概是两三支广告都同场哦。好像是游戏广告吧，还有银行广告。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哦，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3公里莺歌路段的外线有大客车，这个车号整体车号呢为 KKB。

1268的统联客运哦，帮忙统联的朋友有听到节目，有的话呢，帮忙提醒这台车子，因为呢，有听众朋友看到它好像温度过高，是有冒烟的状况哦。另外，排除消息在国二说东向的 6.9 公里呢，有这个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哦，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省道部分关心呢，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说西行的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肩是有事故哦，我们赶快通报。省道排除讯息是台61啊，说北上的276公里呢，布袋二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 OK 处理好咯，你也在顺顺来行。详细情形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希望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听到黄露心的歌曲噗泡泡哦，讲够自己的瓜，是他呢去年哦2025年的作品，时间呢是晚上的11:08，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说国道3号呢南下的53公里是有这个大客车齁、哦、是冒烟的状况，那根据最新回报呢是顺畅的排除哦，也非常感谢的相关单位的回报。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5公里石碇路段前，说车多定点内耐安内齁、哦、希望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你哪怕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 K 上的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一起推荐的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后顺顺顺哦。节目第二趴迎接泡泡主题歌曲，它是凯乐。Like chewing gum, like chewing gum. Don't miss love, come show me love.

Oh yeah， 来自凯乐的歌曲《恋爱泡泡糖》，有帮你灌满满满的能量吗？时间是晚上的11:12哦。节目回来同时，然后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国道5号的北上5公里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的哦，在这边的车子，请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呢。另外，在路网图部分呢，除了国道5号稍微车多之外呢，其他路段看起来，路况都是不错的哦，让顺顺顺。但是呢，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出，在木栅休息区目前是满场的哦，所以你要上厕所嘛，要的话可能要下国道哦，不要来这边，因为目前是满场的，可能你会找不到车位的状况。目前其他路段呢看起来都是还不错的，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好歌一首接一首，有关泡泡的歌曲，听到小刚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我最近真的拍好多气泡饮料哎，我记得那个上个月刚有拍个啤酒广告，然后我的那一趴拍很快，但是前面几趴的那个主角拍很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喝完酒之后啊，那个泡泡的那个位置会不太一样嘛。那在拍广告之前呢，所有的广告演员的那个酒的泡泡要在同一个位置，所以是花很多时间，就是一卡不过有没有？马上把那个酒调到一样跟那个海报一样高度的位置，真的花很多时间哦。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道具师啊，就是有酒之外呢，有一杯呢全部都是泡泡这样，然后就要调到那个位置，然后把泡泡加进去，所以真的是花还蛮多时间在拍摄的哦。听到了周传雄的歌曲《啤酒泡泡》，也提醒你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首先呢，中央气象署是有这个发布相关的解除豪雨特报的状况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在路况的部分呢，就东部是有稍微下雨的，然后雨势是没有到豪雨，但是呢，请大家在东部开车哦，包括台东、花莲以及宜兰的大家呢，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说到宜兰呢，有个路段呢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5号齁，说北上的5公里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希望大家务必呢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听到汪苏泷的歌曲有点甜，就跟着哼起来嘛，也希望你齁听歌同时觉得甜甜的滋味。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24分哦，也同步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台北路段的出口处路间呢有抛锚车，目前车主呢正在通知处理当中。另外是国道五号哦，在北上的5公里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经过请你小心。另外是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刚不断提醒齁，南下53公里呢，说莺歌路段的外线有大客车是有温度过高冒烟的，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如果驾驶朋友有看到类似这种状况，也欢迎呢持续回报警广，让我们赶快齁通报相关单位，赶快联系这个驾驶。贺嘎仔齁目前是顺利排除，大家都平安。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正哦。呵，也请大家齁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你发觉开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哦。有关泡泡的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了李浩伟和派伟俊的泡沫。

0: 听到李浩伟以及呢潘伟俊的作品《泡沫》，时间来到晚上的11:28哦。好的，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哈、哦，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只剩个路段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5号的北上5公里，石碇路段呢是车多定点，其他路段看起来呢，路况都是不错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Yeah， 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呢邓紫棋的《泡沫》。
1: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

好，听到邓紫棋的作品呢，《泡沫》也是呢，她最新专辑的一个版本，重生版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33，也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哦。目前整体的最新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北路段的出口呢，路间是有抛锚车，那车主呢也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有你在国五开车吗？是的话呢，北上5公里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的哦。市区部分关心桃园市的中壢区，说这个中原路的单号侧呢，511号到吉林路口呢是有相关的施工哦，请你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那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了，路网图看起来还有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吼。然后请大家呢注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那想要睡吼，麦紧，休睡一下再出发喽。有关泡沫的歌曲，听到阿拉西的《泡沫》。

听到阿拉西的歌声《泡沫》，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8。节目回来同时也同带你留意呢目前整体的天气状况哦。目前东台湾是有下雨的情形，然后呢西半部呢看起来天气都是不错的。有任何更新的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然后要带你留意小心的是呢几个路况了，包括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北出口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的排除。同时在台北市呢这个状况有点尴尬诶。说台北市的擎天岗停车场是蛮长的哦，都这么晚了大家去那边干嘛我的天哪、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呢是桃园市这边，桃园市的中壢区呢说中原路的单号侧这边哦有相关的施工，要请你特别的小心。那如果大家要去擎天岗的话呢目前是蛮长的，应该在开 party 吧。来首青春的歌曲好了，听到张雨生的烈火青春

好，施展满满的青春火焰呢，不要乱浪费哦！我的天哪，台北市的擎天柑竟然是满场的状况。等一下我来看一下现场直播是有什么样有趣的活动在那边进行啊。好，目前呢看起来全台的天气呢只剩下东部是稍微在下雨的，所以东部的大家请记得拉大车距小心驾驶了。路网图部分呢，全台湾看起来路况都是不错的，包括刚刚说满场的木栅休息区目前也是有车位的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正了。好，那同步邀请大家呢，特别注意的是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已经深夜时段了，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那同时邀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呢，精神状况，深夜开车一定要掌握精神，唔通想要困哦。有关泡泡的歌曲，听到南拳妈妈的泡沫。

听到南拳妈妈的歌曲《泡沫》，时间来到晚上11:48喽。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高温特报的讯息哦。哪些县市要特别注意呢？目前就像我在粉专问大家的，哪些县市觉得天气有变热，就发现了南部的朋友都说好热好热哦。现在包括是台南市啊、高雄市以及屏东县都是有高温特报的状况，尤其呢是台南市是有橙色灯号的哦，这气温高达了38度以上，所以请大家呢在台南、高雄、屏东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不要中暑了。同时几个状况请大家留意小心。我真的很少会报到这个停车场满场，既然台北市的擎天岗目前是满场的，希望大家特别的留意哦。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呢是有事故发生，也希望相关人员一定要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好的，耳边听到呢莱特的歌曲《粉红泡泡的天空》，然后刚马上有听众传了那个晴天刚的现场直播给我看，我看现场大家好欢乐哦，有火舞啊，然后呢还有人在主持，诶，哇，今晚的晴天刚这么夯哦，诶，所以呢目前齁，晴天刚是满场的状况，台北市的晴天刚停车场是满场的哦，如果大家要去晴天刚玩的话呢，可能要停在远一点的地方再走进去了，诶，现在应该蛮冷的吧，会不会晴天刚之后变夜市啊。晚上的11点52分的同时，也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道路上的最新状况，包括是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是有事故，然后有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送上一首青春的歌曲，来自于潘越云的纯情青春梦。

好的，在潘越云的《春青青春梦》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也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土岐麻子的《粉红泡泡》。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景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2: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5月17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哦。国道1号的南下呢，台北出口的路肩是有抛锚车，那车主呢正在齁通知处理当中。国道3号的北上呢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是有事故的，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哦。国道5号的北上5公里处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的部分呢，除了车多定点之外呢，请大家齁特别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擎天岗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要进去擎天岗的话呢，可能要停远一点再走进去了。那如果待会车多时候开山路，也要特别小心一下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景广跟中央气象署以及相关单位呢，持续帮你来做更新哦。那有任何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景广，提醒俊校。那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景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好，听到呢红孩儿的歌曲《青春永远不会老》，就像现在擎天岗的山上哦，真的是好多人在上面。我刚看了直播，现在有3000多人正在看哦，然后满满的擎天岗潮。

哦，皮上都是人呢、欸，我的天哪、啊！那有听众回报说呢，目前哈、哦、这个擎天岗的停车场是满场的，所以你要去擎天岗玩的话呢，可能要停远一点再走进去哦。目前是满场的情形。还有市区部分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一段七号呢是有号志故障哦，目前正在通报远景到现场去确认当中。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的正在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那也非常感谢你、哦、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拿被腿的袜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的袜哦。

年有跟着唱起来吗？相信也是很多人毕业典礼上的必听的歌曲。时间是凌晨0:12哦。那今天的歌曲刚好是青春嘛，真的是今天的擎天岗草原哦，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满满的都是人呢。那也要请大家呢，如果要去擎天岗的话呢，务必哦把车停在远一点再走进去，因为目前呢擎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情形。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1段7号是有号志呢红灯是不亮的，目前呢相关单位呢正在呢检修当中，经过的话呢特别配合我们现场远景的指挥以及疏导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她也是我政大的学姐哦。最近拍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最近刚好报了一个那个去现场就是拍摄嘛，然后突然听到的声音跟我说：“哎，助教，你这样跨过去，我这样拍你。”就转头一看，嗯，不是我以前班上的学生吗？后来发现很多政大的学弟妹啊，或者同学们都在相关产业在努力当中哦，真的是圈子非常的小。时间是凌晨0:17，也同时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呢，几个消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台北出口的路间有抛锚车，那车主呢正在努力的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小心车主和车子的安全。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听到动力火车以及911的歌曲《趁少年》。

呵，听到吼，动力火车加九一的歌声叹笑咧。凌晨0:22哦，也带你关注呢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在化成路的716号附近就传出烧焦的味道，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市区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一段7号呢是有耗制故障的情形，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路网图呈现上呢，看开后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嗯，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0800001234。

们，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啊、时间呢是凌晨0:27，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一段是有号志故障的，那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哦。另外是桃园市的中壢区，说中原路的这个单号侧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义交以及远景的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满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听到罗大佑以及黄韵玲的望青春风，蛮酷的。

好，听到呢，罗大佑以及黄韵玲合作的《望青春风》，蛮酷的哈，融合了《望春风》的曲子以及全新的改编。时间是凌晨0:33哦，也同步呢带你留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晚快看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同时也跟警广呢检查精神状况，千万吼唔通想要困，那想要困吼卖紧。又困姐加次花喽，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也是满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 Tony Basil 的 Mickey。

0: 好，听到 Tony Basil 的歌曲 Mickey， 真的是充满了青春气息，也是啦啦队的必跳歌曲。凌晨0:37，也同步呢，请大家齁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1段7号是有号志故障哦，目前红灯是不会亮的，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欸，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如果在屏东的话要注意哦，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哦高温特报，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明天早上都很热哦。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会在网络上购买商品，诈骗集团也看准这样的趋势，以免手续费、提供赠品、超低价格等方式吸引民众。提醒您，网络购物除了比价格，也要慎选评价良好的店家，或是在有提供交易保障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产品，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若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啊，就是脸书的信，说我的账号疑似被人家登录哦，然后觉得哎奇怪，怎么会有人想要就是这个时候来盗我账号这样子？那到底现在你的账号密码会怎么样会流出去呢？主要呢包括最近呢其实有这个诈骗集团齁、哦、用这个信件的手法来骗大家的账号，就譬如说还寄到一封信啊，然后说你的账号疑似被登录，要你输入相关的资料呢去确认一下你的账号有没有问题。在输入的时候呢，也许就是诈骗集团齁、哦、用假的信箱传了一个网址给你，然后你信以为真输入进去

要拿到你的账号和密码了，就可以借此呢来冒充你登录你的一些社群媒体，再用你的社群媒体去骗相关的人哦。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如果你有账号，包括社群媒体的账号，可能要多几道的关卡，譬如说你要透过手机来认证啊，以及透过信箱认证等等的哦，多一些认证的程序呢，别人就比较进不去。像我今天早上就看到，诶，他要我再透过手机认证，因为手机是我自己的嘛，所以呢诈骗集团就比较难呢透过单纯账号密码就进到我的账号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呢，如果你有相关的社群媒体账号，记得多设几道的认证门槛，让你的账号呢可以再顺保护下来哦。好听的青春歌曲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诶，歌舞青春里面的主题曲。

哇哦，2006年的歌舞青春里面的主题曲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时间呢是凌晨0:47。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呢目前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是排除的消息，在台

台北市呢南昌路一段七号呢，刚说有耗制异常嘛，根据我们中正二分局的回报呢，目前是都修理好了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说南屿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正在处理，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郭靖的《Ankle La La》。

哇哦，听到郭靖的 Uncle Lala，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0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哦跟景广特别小心一下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八波中波蓝波挡波龙顺顺顺对波顺对懂嘞，请你介绍卡点位加温共。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车灯不要开错，看一下仪表板吧，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不要紧哦，紧跑开哪开正哪丁，那是肯定爱掉邓矮哦。一系列的青春歌曲跟你一起嗨起来，听到呢 Shakira 和仙魔乐团的 Waka Waka。

好，听到 Shakira 以及仙魔乐团的作品 Waka Waka， 时间呢来到凌晨0:5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的路网图哦，拢是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至于呢路况的部分呢，也要请大家持续留心注意哦。包括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了。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呢，是包括了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台六一的双向呢156公里到167公里呢，中彰大桥秀工程的经过，请你小心。一样是台六一齁，北上105公里到104公里呢，后龙观海大桥路段也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今天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还有呢，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势。下午之后，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的状况哦。那中南部山区以及高屏地区也是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哦，真的是回到了这个夏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哦。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带上雨具会比较安全。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呢，也包含了这个高温特报情形哦，主要呢发生在南部区域，包括了高雄、屏东以及呢台南哦，都是有高温特报。在以上县市界做好保暖的以及说是保水工作才对啦。那时间很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哇，那也要请大家留意呢，如果你要去擎天岗玩的话呢，目前擎天岗的停车场是满场的，可能要停在外部再走进去哦。真的好荒谬耶，我真的报过最荒谬的路况就是在凌晨0:00的时候呢，擎天岗的停车场是满场的。我很少报到停车场满场，说还蛮羡慕齁，就是主持早上时段的主持人都可以报到什么停车场满场啊，结果我竟然我也真的报到了，在擎天岗。好了，等一下交报呢，我们的阿金有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4:00，希望等一下4:00不要满场哦。那如果你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立在锤的哇哦，送上了西班牙歌手 Luis Fonsi 所带来的 Despacito。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17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了。首先带你特别留意到呢，在台北市的排除讯息说，南昌路一段7号呢是有耗制异常哦，目前是顺利的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喽。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化成路716巷附近传出烧焦的味道，目前是顺利的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希望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是有事故的。那这个消息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了，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的追踪回报哈。再麻烦大家，如果有走国三北上247公里过南云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是否还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在稍早之前呢，也是有一则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北出口，说路肩有一台抛锚车，那也是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哈，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最后就是刚才哈，在交班之前啊，听俊孝的节目就讲到说晴天刚很嗨哦。昨天阿金的时段呢就已经非常嗨了，今天呢还在嗨。再次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哈，凌晨1点多的现在，此时此刻晴天刚停车场是蛮长的，麻烦大家哦，麦克起来啊，好不好？有其他地方可以嗨啦，不是只有晴天刚可以嗨哦。哦，虽然现在现场人数是众多啊，真的多到一个不行哦，但是你想去凑热闹呢，

停车场是没有空间的，拜托不要上去了。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跟擎天岗大家一起嗨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在家里看直播，自己在家里面准备一些吃的喝的，空中跟他们一起嗨，不需要特地开车上去啦，你开上去没地方停，你还是要下来啊。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刚刚俊孝的节目呢，最后一趴非常的嗨，青春系列，哇，让大家整个人呢在空中跟着音乐的节奏旋律嗨起来。那我们节目的开始呢，也把这个气氛维持下去好了。第一首歌来自 MT Oreo 的 Party Song。

林瑞麦秀兄弟吼，开几样的 party， 这条歌来自 Anterior 的 Party Song。开心的周末夜晚呢，你想怎么嗨都可以吼，但是千万不要酒驾。你有喝酒呢，就不要开车，麻烦指定驾驶或者是叫代驾服务，或者做一些小黄啊，哦，都是很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自己喝了酒又酒驾了。

时间来到1:12，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5月17号礼拜日，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说，今天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太好了太好了齁，是一个非常适合出游的时间。那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区也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从这个中午过后啊，哦，其实基本上呢，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的山区哦，都会下雷阵雨。所以如果你是在南部地区的山上哦度过这个周末的话呢，可能帮我们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因为山路遇到下雨呢，就很容易有一些落石啊、坍方的状况发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在气温方面呢，今天的基隆跟东半部高温大概落在27到29度，大台北地区跟桃园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的高温呢来到34度了，好，非常之热啊。那南部山区部分呢可能会突破36度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尤其是南部的朋友们啊，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那早晚的低温呢大概是落在22到25度哦，像刚才阿金来上班的时候呢要穿长袖的，不然是会有点冷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日夜温差咯。好，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台61线双向 156.4 到 167.9 公里，这里呢是中彰大桥的路段哦，因为在进行大桥的改善工程，那现场呢是有施工的，有调拨车道维持南北双向各一线的车道来通行，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另外呢在台九线的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哦，这里是104到158公里的双向，在平日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捡垃圾的作业哦，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这段时间，双向都会进行移动性的捡垃圾作业，所以如果你明天啊开始礼拜六礼拜五呢这个时间点会行经台九线的苏澳到 大清水路段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捡垃圾的人员，注意他们的安全，也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刚刚那首歌曲开 party 开了一整晚哦，接下来呢 rock 一整晚好了，来自范逸臣 Rock All Night。

来自范逸臣的歌曲 Rock All Night， 哇，真的很 rock 哦，有没有让你的精神也为之摇滚振奋起来了呢？时间是1:20，邀请大家帮我们继续注意一下，稍早国道1号的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边呢是有抛锚车的，以及国三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这两件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好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是不是还有这个正在处理的路况，如果过去发现没有抛锚车啊，也没有事故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自 Uber World 的 Jump。

来自 Uber World 的 Jump， 有没有跟着一起跳起来？时间是1:25，希望节目开头这几首歌曲呢，可以有延续到刚才俊孝节目最后一趴的那种气息、活力的感觉哦，让大家夜间行车不会度孤爱困打瞌睡啦。那如果这个样子你还是很想睡觉的话呢？你太累了啦，你休天嘛，赶快找一下附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上路哈，不然你这样子硬开是很危险的。好，那除了注意自己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也要留意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半夜开车没有开车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请把你的车头灯打开哈，那记得不要开错了。如果你看到远光灯亮亮的，你的仪表板有亮了一个蓝色的灯，请留意一下，你可能开到远光灯了，把它给关掉。好的，那目前路况消息呢，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是夜间施工啊，夜间施工在台65线的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都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任何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忠佑的 Fun Tonight。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奇人异事，
2: 生活就是要随时 have fun， 想要开心绝对少不了景广。
0: 欢迎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各种单元随选随听，赶快订阅，
1: 平日例假日都来听景广。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那我们一样啊，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再进到单元内容。要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的是，在昨天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有事故，以及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里有抛锚车，这两件消息呢都一直没有后续的回报给我们哦。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行经这两个地方发现哎没有抛锚车也没有事故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的消息再打给我们啊，跟我们说已经没看到了。好，那这里要来提醒一下哦，刚才传来的最新消息啊，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检举哦，说国道一号南下133公里铜锣之前中线车道，哎呀，有一台客运啊769什么什么的哦，这个车号呢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司机大哥加油啊，这个开车这样子有点危险的，而且你开客运掐一下你要躲家啊，稳定一下贼狼我、哦、就有一下没哈、哦、麻烦如果你真的精神不济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哦，下去可能上个厕所买个咖啡哦，跑一跑跳一跳哦，再继续出发哈、哦、这样子比较安全啊，不然呢坐在车上的乘客们呢也都会觉得很可怕哈、哦、麻烦了。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位司机大哥哈、哦、现在正在开车的所有驾驶朋友们呢也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拜托不要疲劳驾驶了。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来到一起抒发吧单元，这个单元要来跟您讲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哦、是这个礼拜有一个很特别的假日，应该说节日。你有听过513国际请病假日吗？诶，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节日哦。好，那今年呢我总算有听到了。好，那这个513国际请病假日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好笑，有点有趣哦。好，它的由来是怎样呢？每年5月13号的这个国际请病假日呢，其实啊它不是医疗机构或是心理协会之类的机构来创办的，它是由香港艺术团体在2000年代末发起的哦。好，那源自一场名为请病假的概念艺术展。那这个策展人呢，他就观察到了、哦、在这个步调非常快的城市生活当中呢，即使你已经感到了身心疲惫哦，却很难真正的停下来休息，好像只有真的你做到不行了，身体动没掉了，倒下了才有资格休息哦。于是呢这个策展人、哦、他们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啊，说请病假这件事情呢能不能成为一种艺术行为，并且鼓励大家请假一天、哦、进行自我修复哦，不是为了说你真的生了病，你真的看医生感冒了还怎么样哦，而是为了那一些你说不出口的压力，说不出口的焦虑，还有你的可能身心灵已经枯竭了这种状况哦。从那之后呢，在每年的5月13日呢，他们都会举办一些户外活动，邀请大家像是用散步啊、写生啊，或者是你单纯放空的这些方式，来暂时离开过度紧绷的日常生活。那这2-3年呢，国际请病假日之所以在台湾的社群平台引起高度讨论哦，那这篇文章专题呢他也提到说啊，其实背后反映出了一个真实的困境哦，就是台湾其实很多人生病了却不敢请假。好，那这个问题呢一直到长荣航空的事件之后呢被正式推上台面哦，那事件爆发后呢，劳动部展开了访谈还有劳动调查哦，那后来呢发现啊在职场当中确实存在过度使用管理

制度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员工认知到，我即便真的不舒服，我请病假了，啊，请了之后呢，好像回到职场里面会遭受到很多不利的对待，哇！甚至呢，他们还发现说，有些企业啊，直接把病假天数当成了勤惰考核的一部分哦，造成了什么现象？就是劳工宁愿选择请没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也不敢请有半薪保障的病假哦，因为会害怕被制度来惩罚。后来呢，劳动部啊，就随后邀请了全国性的劳工跟雇主团体以及地方政府各界来召开记者会哦，正式宣布修正劳工请假规则，从病假保障、举证责任、全勤奖金等这些面向呢，全面强化劳工的权益。那新制呢，也在今年的元旦就正式施行了，让请病假不再是压力来源。好，那我们从五一三这个国际请病假日呢，聊到了这个新制哈，那2026的请假新制有哪些改变呢？如果你有关注的话，应该不难发现哈。好，其中呢就是包含了病假十日保护期哦，就是让你有这个基本的十天病假。如果说你一年内啊请普通伤病假没有超过十天呢，雇主是不得因此为任何不利的处分哦，包含了什么解雇啊、调薪啊。影响考绩啊，取消福利等等的哦，他们是没有资格这样子做的。也就是说呢，你有十天的扣打哦，让你一年呢不会怕被秋后算账啦。以及呢，全勤奖金的比例化哦，表示说你请一天病假不能没收你全部的奖金哦。哦，没有人真的完全不能不会生病的啦哦，你偶尔不小心生病了，请一天假，奖金就被全部扣掉，这是不是有点太超过了？哦，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呢帮你保障了这一部分哦，诶，会扣，但是扣的是照比例来扣的哦，不会全部没收了。那再来呢，家庭照顾假的弹性化，就是陪家人看诊呢不用请整天假了。哦，那就是以上的这些更动呢是今年元旦开始的新制啦哦，然后也算是保障劳工病假的权益哦，整体来讲是往好的方向在前进啦。那不管怎么样呢，自己的身心状况一直都是需要摆在第一位来好好的评估审视跟照顾的，因为你看如果你身体怕拍起啊，就算你的工作状况再怎么良好再怎么优秀，一旦你真的倒下去了，哇，后面不要说工作了，你的人生可能都 OUKI 了哦。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刚好借着今天的单元来回顾一下，诶，这个礼拜513的国际请病假日，然后我们来带到说今年的新制，以及还要提醒大家关心自己啦。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哦，果然这种跟放轻松有关的内容呢，请假是一个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方式，这个跟这个说法了哦。所以呢，你如果真的有需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请一天病假没什么问题的，好不好？勇敢。1:41，我们在单元的过程当中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哇，非常危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台九线的南下 117.2 公里，在东澳路段这边啊，中外线呢有大面积的落石，非常危险，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重复一次，台九线南下 117.2 公里，东澳路段这边中外线车道呢有大面积落石哦，那这里的位置大概是在东澳派出所前这边，我再请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那也提醒一下，因为其实这几天呢，山区的雷阵雨呢算是蛮频繁的，所以这种山路呢发生落石坍方的状况就会风险比较高一点，如果真的没事的话呢还是避免前往啦。那如果你行程已经安排好，你一定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咯。有路况就去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吧，送给大家来自宋博伟的周末。

听到来自宋博伟的歌曲《周末》，周末就是现在哦，正适合来听这首歌啦。不晓得这两天你有什么安排？今天要去哪边呢？不管你要往哪去哦，不要再往晴天岗去了，拜托。晴天岗停车场满场了啦，这两天都满，满到不行哦。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跟他们一起嗨的话呢，你可以在空中啦，好不好？你在家里面看着直播哦，你就可以发现现场呢灯火阑珊，一大堆人啊，什么活动都有哦，真的是大家的动力很足啊。那即便你动力再足，你现在冲上擎天岗呢，你也没有地方停车，所以不要再往上去了。好，那这里重点提醒，台九线南下 117.2 公里，在东澳路段哦，东澳派出所前这边的中外线车道呢有大面积的落石，麻烦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可以的话呢直接先行改道了。那也麻烦走山路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乌流，他们去年的新专辑里面的歌《空》。

这就是物流欧老的康空1:51。稍早国道3号北上247公里过南云外线车道的事故，一直没有后续的消息。还有国一南下台北的出口路肩抛锚车这边呢，也是没有任何的更新状况哦。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如果已经排除没看到的话呢，也可以回报给我们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周董周杰伦今年的新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那天下雨了》。

转身离开。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Cold Dew 的烂醉。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听音乐可以听到烂醉，但是千万不要喝到烂醉再开车啊！酒驾非常要不得，请不要酒驾。歌曲过后两点，我们要来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哦。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九线要来提醒各位，南下的 117.2 公里东澳路段，在东澳派出所前面的中外线车道呢，这里有大面积的落石，非常危险，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也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这几天呢，因为山区其实都有下雷阵雨，所以山路呢发生落石的情形是风险比较高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那再来，稍早呢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铜锣这边哦，有一台客运啊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非常的危险啊，让人家看的呢是有点胆战心惊的。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呢，如果你有发现这辆客运呢哦，它可能已经离铜锣有段距离了，那如果你有看到有一辆摇摇晃晃的客运的话，也帮我们保持安全距离，再把后续的行踪回传给我们，跟我们说他在哪里。接着是更早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的外线车道，说是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边呢，有抛锚车。那这两个路况消息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回传，也在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最后要提醒大家，台北市的擎天岗这边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这边上去了，你会没有地方停车。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我是娃娃金志娟，爱你的人正在家里等着你，提醒你当一个好情人哦。开车要注意视线跟速度，喝了酒请务必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让警广陪着您在开车的路上不寂寞。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还是重点提醒一下啦，台九线的南下 117.2 公里，东澳路段呢中外线车道有大面积的落石，非常危险，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山区的午后雷阵雨是蛮可怕的，如果你的周末时光呢都在山区度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如果你有听到说这附近哪边可能有落石的状况啊，或者是你们可以提早先回来，趁着天气好赶快下山的话呢，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赶快避开高风险的地带哦。那此时此刻呢，中央气象署其实是有发布高温的特报的，都是集中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那今天比昨天还要夸张的是，台南地区预警跟南化这边哦，这两个区呢，昨天都还是黄色灯号哦，表示说气温高达了36度以上。今天来到了橙色灯号了，表示什么呢？表示连续三天36度 C 以上了，或者是说呢，今天凌晨这里突破38度 C 了。救命哦，凌晨2点钟38度 C 有点热啦齁，我只能说有点太热了。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辛苦了，如果真的太热的话呢，冷气这个钱不要省，拜托，不然你在家里面闷坏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哦。好，那除此之外呢，其他地方的天气状况目前看起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稍早也解除了大雨特报了，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也没有任何的气候不佳的标志，所以现在开车应该算是蛮舒服的，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高伟勋的歌声 Angel。

来自高伟勋的歌声 Angel， 你的人生路上谁是你的天使陪在你身边走下去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位人选，让他成为你生活的动力，陪你走下去。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没关系，让景广陪你一直走下去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 Trash 乐团的怡园，而林怡园呢他自己发的歌《永远的路》。待会的歌曲编排呢，我做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因为雀雀乐团除了怡园啊，还有奎刚跟马泽二三，他们呢都有出自己的个人作品，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一个一个听下去吧。那他们的贝斯手博文呢，博文没有出个人作品，但是他今年开始也当了写真明星啦，所以呢也算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领域发展哦。

林怡园的歌声，永远的路，永远的路。也希望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开车上路呢，都可以一路平安顺畅，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时间是2:16，提醒大家，台九线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这边中外线车道是有大面积落石的，麻烦大家小心了。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呢，在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从桃圳路到吉林路的路段呢正在施工，请提早改道。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接着听到的是刚才预告了哈，奎刚的歌曲。前面有了天使，有了永远的路，也希望呢有这样的一号人物。没有的话呢，就让景广陪在你身旁啦。奎刚的歌，常伴你左右。

来自奎刚的歌曲《常伴你左右》，接着就是 Mars23 啦。这首歌经典歌曲的重新诠释，《我是一只小小鸟》。

0: 高。
1: 一只小小鸟也要飞得高啊！来自 Mother 23的重新诠释，我是一只小小鸟。来到2:26，台九线南下东澳路段这边的中外线车道大面积落石，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落石这种东西呢，不是说清掉就不会有的哈，那也要麻烦大家，还是老话一句啦，尽量避免在这种时节呢前往山区哈，因为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山区的落石状况呢其实是风险比较大的，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了。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件消息。刚才都是一些给你一点力量，陪伴你，然后走路，一起行路，那就要听这首歌了，林强的向前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了傍晚两点三十四分，感谢大家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的这部第二的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个消息。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哦。刚刚排除了台九线南下 117.2 东澳路段的落实，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这里还是要继续提醒各位，稍早呢国一的南下台北出口路间有抛锚车，以及国三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的外线车道事故，这两件消息呢一直都没有后续的更新哦，也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有行经到这两个地方的话呢，也可以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那没看到抛锚车或者是没看到事故，也都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跟我们说，诶，好像已经排除咯。好，那这里还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到台15线哦，先改走这边。再来台65线的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个路段正在施工，请依照现场的指示来通行。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最后是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从桃尊路到吉林路的路段呢也正在施工当中，请提早改道。有的矿机的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了，跟交通有关的新闻呢，在昨天凌晨的时候，有一名女性的机车骑士啊，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就被警方给拦查了。这一查不得了哦，不只是没有打方向灯而已。车上呢还查获到了海洛因等毒品哦，全案呢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这些罪嫌呢来侦办，而另外呢也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哦，因为没有打方向灯嘛哦，那也一并呢去判罚了。所以这边呢千万不要吸毒啊，然后你如果要变换车道呢一定要打方向灯。方向灯的判断呢，不是说你打两三下就好哦，也不是说数个两三秒，是你整台车要到你变换的车道里面之后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只要你还有一颗轮子哦，哪怕只有一颗轮子在还没变换过来的车道那边呢，你的灯都还是要开着的哦。你整台车过来之后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当然吸毒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对的哈，千万不要碰毒品。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接触毒品的话呢，麻烦大义灭亲一下啦哈，这件事情真的是要不得哦，害人害己，下半生可能就要包着尿布去过生活了哈，整个有点啊已经丧失能力了，那经济状况也会被拖累啊，搞得家破人亡的，这样子不太好啦，麻烦大家一定要互相的来帮忙关心一下了。好，那昨天呢因为空运客满海运停航呢

民航局在昨天的时候启动了疏运计划，国防部三个小时内出动了四架次的军机，搭载了280人次的军民从马祖前往台湾哦。那民航局呢也提醒了，这几天因为离岛天候的变化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你这几天呢有在本岛跟离岛这边做往返的话呢，请务必来及早的规划行程哦。好，那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天候的变化还有航班的异动资讯哦。光是昨天呢就有点麻烦了齁，这几天应该还是会有一样的情形。接着跟交通有关的是捷运三莺线要来通车了，新北市府盘点沿线文化建设效益，期盼透过便利的交通带动新北市美术馆以及客家文化园区人流跟发展啊，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捷运三莺线如果通车了之后呢，你想往三莺这边过去哈、哦，三峡莺歌的这个重要景点呢，你就不用再骑车骑那么远或开车开那么远了，搭捷运就可以到了，太棒了！因为我之前其实去过两三次哦，就是从北部这边骑车下去，真的是蛮花时间的、啊，来回至少要抓两个小时哦，那。我觉得蛮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地方其实是很富有历史蕴含在里面的，那也有很大的一个文化传承的意义在哦。总归来讲，是个很适合去走一走的地方，但就是太远了哦。对于我们这种北部人来讲呢，其实开车骑车也没有那么的近哦。那如果说真的呢，三莺线通车了之后，哇，这样子要过去三莺这边玩呢？是非常方便的事情，搭捷运、欸、你不用骑车开车那么累、哦、就在车上坐着你就可以到了、哦、想必呢对大家来讲也是一大福音、啊、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哦。好，那跟交通有关的事情来到最后了，除了三莺线要通车，最近通车的一个交通要地是哪里呢？没错，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了。淡江大桥通车后的首个周末、哦、也就是这两天、哦、那这个车潮人潮呢一定是非常之多啦，所以呢这个单位啊跟交通局还有芦洲警分局呢就来合作机动性的调整疏导策略、哦、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这两天呢要来走淡江大桥的话，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哦、现场呢应该会有一些交通维安的人员、哦、在进行交通疏导跟指挥，来协助大家可以顺利的通行哦。麻烦大家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交通规则。好，那接着呢同样是淡江大桥这个部分啊，就是通车之后啊有发现啊，民众在骑机车的时候呢，结果他在桥上因为风景太美了减速了哦，减速之后呢被按喇叭，那他还下车直接把车停在那边哦，下车跟人家吵架。后来警方就依照监视器画面呢追踪车号，依照违反道交条例的来举发，开罚6000元以上的罚锾 哦。我们知道淡水这边的景色很美哦，但 你正在骑车开车经过大桥的时候，麻烦就好好的骑好好的开，不要慢下来或停下来，这样子很危险啊，造成道路拥塞，后方的人呢可能也会因为你突然慢下来反应不及撞上去，哇，这个意外发生大家都不想看到，所以请大家好好的骑好好的开齁，到达目的地想怎么看景色就怎么看齁，不要在桥上看啊，拜托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袜的单元内容，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略知一二哈，也许就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2:42，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潘佩丽的歌声，没机会。

这首歌把很多人的心声给唱了出来，宣泄出来啊！潘信维的歌《房都买不起》啊，啊，不要说买房了，我平常缴房租我都觉得有点痛苦了。啊，大家辛苦了哈！希望我们都还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下去。时间来到2:51。好，目前没有任何的路况传进来，然后大家表现得非常好，那也提醒各位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的话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上路。那同时也提醒，今天刚停车场这边是蛮长的，不要再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想嗨的话呢，你可以在家里面看直播，跟着几千人呢在空中一起嗨，现在还有2283人在直播观看哦，怎么那么多人啊。哦，那画面上呢也是一大堆人哦，都已经快要3点了，没有人想睡觉，都在嗨。你真的想嗨的话呢，在家里面嗨就好了。好了，有路况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这首歌曲，831跟阿令的《来互相伤害》。

来互相伤害，来自831跟阿令的歌声，让你在空中一起啊、哦！不要互相伤害了，我们一起提起精神就好了。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白频率的歌《烈心》。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洗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你的后车灯是不亮的哦，有点危险哦，麻烦大家留意了。国一南下过头份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的后车灯是不会亮的，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再来，稍早呢，国一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边有抛锚车，还有国三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有事故，这两件消息呢都一直没有后续的回报给我们，也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如果行经现场的话呢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是施工部分，要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再来市区部分，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陶尊路到吉林路正在施工，也是到早上6点，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最后是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那这里在轮流封闭机车道跟汽车道，也是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以上的分享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1: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时间呢，是回忆歌单哦。今天的回忆歌单什么主题？又要听到什么歌曲呢？昨天跟上个礼拜都听到了跟下雨有关系的哦。那我们今天来听一下跟夜晚有关的歌好了。哦，毕竟我们是深夜的凌晨节目嘛，听一下跟晚上有关的歌曲也算是蛮符合我们的节目调性的。今天的回忆歌单第一首歌，我自己非常爱。它是我出生那一年的歌曲哦，1996年在500 China Blue 的专辑里面《爱情的尽头》里面的歌曲，跟季节刚好对应到了，快要到夏天了，所以我们来听的是夏夜晚风。

1996年500的经典歌曲《夏夜晚风》，快要接近夏天的现在的夜晚，听个《夏夜晚风》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吧。时间来到了3:09，快要10分了，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秦广呢？希望今天的歌曲合你的胃口。好，那目前的路况消息一样继续提醒大家哦，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头份，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后车灯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行经这边的时候呢，你有发现前面这台 大货车的后车灯不会亮，留意一下哦，那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再把后续的行踪哦回报给我们，看他现在开到哪边去了。另外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跟夜晚有关的歌曲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你会不会每逢晚上夜深人静就感到有点寂寞呢？这首歌曲2010年施文斌的歌声《秀宝亚都七》。

听到是施文斌的歌，2010年的歌曲《小宝亚都市》。那个暗时，你会感觉小宝，请准开广播来收听精彩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度过每一天。时间是3:16，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跟夜晚晚上有关系的歌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哇，非常的具有年代感。这首歌曲原曲呢是在1960年的时候啊，哦，那这首歌是由王福林作曲，陈蝶衣填词的。那在1960年呢，由香港歌手崔萍原唱，然后唱红。唱红了之后呢，一堆歌手呢都有，哦，在翻唱去演绎这首经典歌曲。我们来听到来自蔡琴在1991年翻唱的版本，这首歌《南屏晚钟》。

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版本呢是1991年蔡琴演唱的《南屏晚钟》。3:20的现在要来带大家关心路况消息，都是夜间施工哦。台61线北上呢，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这里是在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桃尊路到吉林路的路段呢是不能走的。另外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轮流封闭机车道跟汽车道在施工，麻烦各位留意一下，持续到早上6点。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的歌呢，要来继续跟夜晚作伴。刚刚那首歌呢是1960年代的原曲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哇，它的由来呢就有一点更久远了。这首歌曲呢是由陈达儒跟郭玉兰哦，他们在日治时期昭和13年，也就是1938年创作的，原名叫《南京夜曲》，在二战之后呢更动歌词而成为《南都夜曲》。没有错，我们要来听到《南都夜曲》。那这首歌曲呢，它原本啊，《南京夜曲》的歌词内容呢是描写一位台湾工学校的女训导到南京旅游时所见的景物，那描述当地的一些他的景色跟他处境还有心情哦。那二战后呢，因为陈达儒认为南京是中国地名而有所忌讳，所以就修改了歌词里面的相关的东西。直到1961年呢，叶俊麟把这首歌给重新作词，由张美云演唱，在亚洲唱片灌录哦。那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呢，这首歌又改名啊，哦，换人唱啊，改名啊，换人唱啊，又改词啊之类的，哇，中间改了好多好多哦。好，那最后呢，南星唱片呢，他们发行方瑞儿演唱的《南都夜曲》作为专辑主打歌。最后面就是来到了我们要听到1977年，凤飞飞也灌录了这首歌，大为流行。也因此呢，这一首《南都夜曲》就传唱至今了哈、哦，所以我们就要来听到的是1977年凤飞飞的版本《南都夜曲》。

凤飞飞的歌声，南都夜曲，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收尾。然后今天三点半前的这首回忆歌单收尾歌，送给大家1981年洪荣宏的歌声《台北好暗暝》。哇，太符合我们现在的环境了吧！我在台北工作，是个好夜晚。也祝大家今晚过得开心，可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有没有跟着音乐一起嗨起来？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的《偏执狂》。时间来到了3:36，节目的最后一趴，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让今夜谈心陪你到清晨的4点钟。好，那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目前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有两个稍早的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台北出口这边的路肩呢有抛锚车，跟国道3号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的外线车道有事故，都已经过去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各位如果有行经这两个地方，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是否还有事故跟抛锚车，如果已经排除的话呢，也麻烦在后续回报给我们。夜间施工，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请大家小心。新北市3重区的台北桥机车道跟汽车道在轮流的封闭施工，麻烦大家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接着到4点交棒给宇宙之前呢，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来自吴淑敏的歌声《做回 Party》。

听歌的过程来跟大家插播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这里是在国道1号南下 112.1 公里过了头份的外线两个车道有事故。那从现场就是机画面来看呢，灯光蛮昏暗的哦，那好像是有翻车的样子。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国一的南下 112.1 公里过了头份外线两个车道有事故。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田中李佳的歌曲《奇怪的两人》。3:46，要来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刚才发生的国道一号南下112.1公里过了头份哦，这边呢外线两个车道是有事故的。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最内线是可以走的。不过因为这里呢是真的很暗哦，从监视器画面呢也是黑压压的一片。麻烦大家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只剩下最内线可以走。那目前呢是有一台车子呢是翻车的样子哦，那另外一台呢是有闪着双黄灯。那不晓得现场有没有到后方去摆三角警示牌哦，这个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国一的南下112.1公里过头份，这里呢最内线可以走，那外面两个车道呢有车子的事故发生。那如果后续呢相关单位到现场处理哦，那更进一步的消息警广也会在紧盯，然后随时提供最新的状况给大家知情哦，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张力扬的歌声《说说话》。

来自张力昂的歌声说说话，继续跟大家紧盯国道一号南下 112.1 公里过了头份外线两个车道的事故。那现场监视器画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处理车已经到场在进行作业当中了。好，那目前呢最内线的车道是还可以通行的状态，请大家走国一南下 112.1 公里过头份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先行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并且经过现场的时候呢，留意一下现场单位的作业情形，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打开车灯，那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来到了节目最后不到十分钟时间，大概剩下两首歌的扣打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庭瑞《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0: 方向，
1: 黄庭瑞的歌声，海的尽头没有灯塔。如果你找不到方向，就跟着导航走，或者是跟着秦广的声音继续向前行。来到了3:56，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Jocelyn 940的 So Sad。 歌曲过后4:00，学会者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宇宙 Universe， 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下周2天的时间呢，阿金出去玩了，请假，到时候会请易寻秋哥还有阿红来跟大家见面。我们下下礼拜空中再见咯，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

0: 幸运。
1: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请观众看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112.1公里过了头份的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是有事故的，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最内线的车道是维持通行，大家行经这边之前帮我们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正在施工，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外线大概2.5个的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了。最后是桃园市中坜区中原路往中坜方向，从桃圳路到吉林路正在施工，请提早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4: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5: 听路况，
6: 探索星球，
7: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最近是会考的一个期间嘛，也就是礼拜六礼拜日这两天呢都是国中生的会考，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睡觉，然后有精神的去迎接我们的考试，去考上你心仪的学校。再来是我们学校最近在申请入学吧，好像就是看到大家在面试也都很辛苦，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学校，完全不要后悔说自己的任何一个决定，希望你们的面试也都可以顺顺利利快快乐乐的通过它咯。

4:08有两个工程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车辆会建议您呢行驶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才会结束。再来看到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所以也会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也要遵循当地的交通管制，减速慢行哦。时间会到118年的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4:09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雅丽的歌声，相爱是快乐的事。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今天的光速情报站首先要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17号，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那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且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早上，也就是清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到了中午过后啊，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以及高雄屏东地区

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27到29度，大台北以及桃园则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高温则来到了31到34度，所以说整体都会感觉比较热一点。如果你有出门的话，记得哦，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以外呢，也要注意好擦好防晒啊，也不要穿太多件外套，除非你真的觉得哇好冷好冷的话，不然真的是不用穿太多件外套啦，会感觉到今天的天气都是比较温暖比较炎热一点的哦。那各地的低温呢普遍都来到22到25度，还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天气，所以说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要记得多喝水，千万不要中暑了，把水喝好喝满啊。接着跟大家说一说离岛的天气状况，澎湖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4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气温是22到28度，马祖则是多云时晴的一个好天气，气温是21到25度。以上是这一次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所以说再一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你的地区会下雨，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如果那这几天今天啊17号会比较热一点，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了。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Lucifer 的歌声 C 的微热。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2，接着要来告诉大家光速情报站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闻消息。最近有一个叫做时光导引的特展，那这个特展呢非常的特别，它是有透过 AI 的生成以及修复技术来把老照片重新赋予色彩，还有它的人物表情。那这个地方它在妈祖，那主办单位也表示说，每一张影片啊，每一张影像其实都承载着不一样每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

那这一次时光导引特展呢，就是以连江县出版的三本老照片集呢来作为一个起点，然后透过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AI， 然后把过去的黑白影像啊转化成比较清晰的彩色图像，从马祖民众讨海的这样一个传统技艺，再到战地的日常，也就是军民一家，是军人哦，军人民众一家的一个战地日常，最后又到了聚落地景的一个风貌表现。每一张影像呢，它都是在展现的当地的特色，以及过去一个时代的记忆，还有他们的回味回忆。

那这一次主要在帮这些照片修复的最大功臣，他叫做曹宝泰。这一位曹宝泰先生呢，是南竿县复兴村的人，然后他是毕业在复兴美工的绘画组，任职在不同的动画公司啊，也有担任过美术总监，所以说他也透过自己的这样一个职位，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把他们马祖的老照片呢渐渐的翻新，让更多人看到说当地的一个风貌或者是过去的记忆啊，也有可能在看到那一张照片，刚刚有说到人物表情嘛，会看到不一样的人在那个时间点究竟做了什么事，也

那这位曹宝泰先生呢，就有在开幕式的讲座中说到，当时候在修复老照片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场认亲大会。从影像中可以看到很多已逝或者是在世的亲友，让他觉得说，诶，怎么这么亲切？故乡的一些地景还有一些地貌啊，就是在他的脑海中变成一个 3D 的影像，小时候的回忆就一次又一次的浮现。那在这一些 AI 修复后的照片啊，民众其实大多都是表情比较苦闷一点的，就是因为当时候的环境啊，会让人觉得比较黏，因为在那个年代生活会比较不容易一点，所以他们的表情会比较苦闷一些。但是也让他就感觉得到说，诶，原来我的小时候大家的表情是这样，大家那时候的地貌啊生活都是长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时光导引特展呢，从16号开始一直到8月4号，也就是5月16到8月4号这几天呢都有展览。那它的展览地点在南竿马祖民俗文物馆一楼的特展室展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去那边走走看看，一起看一看这些人民啊在过去时代的记忆里面究竟是长得什么样不一样的样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黑白的照片跑到了彩色的照片，又有哪一些记忆储存在我们的照片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有时间，那就欢迎你到马祖走走看看咯。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112.1 公里过头份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4线我们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 13.5 公里五股二出口前呢，五股二出口前的路肩呢，目前是有火烧车的事故，那现在已经排队排到了 0.8 公里处了，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

再看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6年的3月31号。同样是在台北市，这次是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

木栅路三段也在进行施工作业，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在进行通行哦。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两个路况消息报后打给咱呀。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呢，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一首歌曲过后呢，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一起来聆听深白色二人组的歌声。我焦虑就会一直碎碎念。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9，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来听一听今天的生活小知识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事情嘞。我们前几天有聊到了多巴胺嘛，然后昨天聊到的是愤怒这件事情。

情。那不知道大家在明天礼拜一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有一点 Blue Monday 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的其实是焦虑这件事情。心理学上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它叫做周日焦虑。那这个周日焦虑它非常的奇妙，今天明明还是一个假期嘛，但我们的大脑其实就已经提前预知了明天的一些压力还有痛苦，这就是周日焦虑它的意义代表。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呢，其实焦虑它就是大脑的一个防御机制。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大脑它像是一台预测机器，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你的安全。当它发现说未来的某些事情是不受控制或者是不确定的，像是工作上的变动啊，或者是对于明天的不确定，它就会开始拉响警报，我们就会开始觉得非常的焦虑。当焦虑发作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像是开了非常多的分页，分页有什么音乐啊、历史啊，可能你刚刚买饼干的广告，全部都砸在一起，所以它非常的卡。但是你就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把它关闭哦。当内心已经是一团乱糟糟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思考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反向的操作，也就是去控制我们少数可以去控制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怎么去简单的去达到说控制我们少数能去控制的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也就是整理房间。当我们感到焦虑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控制感。而开始整理房间，整理房间这一件事情呢，能给我们的大脑提供一个及时反馈的完美行为哦。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看，因为我们生活中就会觉得好多事情都好复杂好麻烦，感觉都好难处理，对不对？但是呢，好像付出了努力也不一定会得到回报。可是我们整理房间呢，马上的把它折一折啊，或者是扫一扫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回馈，也就是我们的努力马上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很脏的一个杯子，你拿菜瓜布把它刷一刷，它就马上变干净了嘛。散落一地的衣服啊，你花三分钟把它折好，然后好好的放进抽屉里，把它叠得越来越高，混乱的一个房间马上就变得整洁有秩序了。所以当你的眼睛看到这个环境从混乱变得非常整齐的时候呢，你的视觉系统就会向大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样一个微小的控制感啊，就可以快速调节你身体里面的皮质醇。我们昨天有说到嘛，皮质醇就是你造成压力的其中一个来源。那可以调节你皮质醇的一个浓度，你擦拭的可能是桌子啊，但是你大脑感受到的其实是你正在梳理的一些思绪的一些分页。那这也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物理上面对心理产生的外挂式焦虑也就是说能好好的疗愈自己啦，也可以更好的去整理你自己的思考方向，让你不再那么焦虑，也不再那么的混乱。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聊一聊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两个女生的歌声，打扫。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了，有几个路况消息再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112.1 公里过头份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台64线西行在 13.5 公里，目前西行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要请各位用路朋友呢提前在14公里的地方呢下三重出口匝道，因为在五股二出口前的路间目前是有火烧车事故的，但我们已经有现场的人员处理当中了，所以还是不用太过于担心。

再提醒您，在屏东县的潮州镇大同路往立社的方向，国三下方呢，目前是有号志不亮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减速慢行，确定左右无来车或者是左右无行人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

我们刚刚宇航员生活手册讲到了焦虑，以及打扫房间可以微微的解决这个焦虑的问题吗？诶，可能不只是微微哦，可能还不错啦。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脑中非常混乱的思绪马上就整理好，也就是整理我们房间的各个小地方。所以如果今天清晨，或是今天早上，或者是今天的你正在被焦虑困住的话，那我们就站起来，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好，把我们的床给它铺好，铺平，铺得整齐，我们至少自己看到就觉得哇，我有控制好我的床，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呢全部都放在你的手还有物品的接触上，感受一下你在铺床的时候这样一个感受。诶，你有好好的把它把床啊压平平的，然后把被子把它盖上去，好好的把这一些事情记在脑海里，觉得说哦，我有控制这些事情的能力。当你完成了这件小事情，你就会发现，诶，虽然明天的挑战呢还是还没有解决，那些不确定的事情也还在，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心里面那样的一个高压的环境，高压的一个想法呢，其实已经悄悄的放掉一半咯。你重新的掌控了自己的思绪还有生活，那就是希望你可以得到这样的方法来去解决你今日的焦虑。这就是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要带给你的生活小知识，希望你可以好好应用在生活当中，让焦虑不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利用打扫房间，整理房间，去整理好自己的心情，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情绪咯。

来聆听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NONO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清空》。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五点钟的整点报时咯。

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12.1公里过头份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发生，我们的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13.5公里，目前在5股2的出口前路间是有车子起火的状况发生，那后方呢排队有了0.8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西向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如果你原本要走这条路呢，要麻烦你改走14公里下3重出口匝道，这样子才能方便您继续前行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3重区台北桥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轮流封闭了机车道以及汽车道，时间会是5月12到5月16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持续聆听警广，确定如果它有排除，那再麻烦您通报给我们咯。再来是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的方向，桃圳路到吉林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前改道再继续前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爱神来得出其不意，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在西元前十八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事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成果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星球大事记之前呢，还是要继续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的天色开始慢慢的亮起来，因为夏天到了嘛，五点就发现太阳公公已经开始跟我们打招呼了，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就是如果你有在开车在路上的话，好好注意一下有没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了，如果你有看到他要过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让他过了，我们再继续前行。那行人朋友们也是同理哦，要记得如果你前面的车子要过的话呢，我们先停下来确定他有没有要经过，如果他有要经过的话，我们也是停下来等他过了我们再继续前行咯，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回家一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这件事情。

现在时间来到了5:08，再提醒大家，就是台84线西行在 13.5 公里，目前是有车子起火的状况发生。那这个地方在五股二的出口前路间，那目前呢排队排了 0.8 公里，那我们的远警以及消防单位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现在它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间，那内侧目前是开放通行的。现在更新哦，有最新的消息进来了，现在排队排到了 1.3 公里处了，那现在的西向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过，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前在14公里的地方下三重的出口匝道，才让您的这个旅程能够继续前行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继续多加留意了。

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我们今天是5月17号，所以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要来到了1865年的5月17号。当时候的时间呢是19世纪的中叶，所以它的电报技术其实才刚兴起，那各个国家都有架设自己的通讯网路。但是呢问题来了，因为每个国家的硬体设备他们的电压不同啊，摩斯密码的编码协议其实也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说你跨国的电报只要到了边境呢就必须要由人工抄写下来，它再翻译，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设备重新发送，导致通讯的物流效率非常非常的低。那为了打破这个技术问题，有20个国家的代表在1865年的5月17号一起在巴黎签署了一个国际电报公约，正式成立了

国际电报联盟。那各国呢也在会议上面通过强制性的硬体对接，统一了线路的电阻标准啊，还有制定了全球通用的讯号传输协议，建立了一个跨国的财务结算网络，就让这些原本是摩斯密码，他们的价格原本也会有一些不同嘛。那后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协议，让他们所有摩斯密码传输的价格呢全部都统一起来，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跨国技术的标准系统。这一套系统让资讯可以无缝衔接各个国界。而这一件事情呢，后来也演变成了联合国的国际电信联盟。那国际电信联盟它负责就是分配全球的电线无线电频谱，让你使用上面更加的安心以及更加的稳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制的一体化呢，其实我们的广播电台的电波啊，或者是网络通讯的运行就没有办法这么的稳定。

再来，我们讲一讲2009年的5月17号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2009年呢，它其实是2000年代末期，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游戏产业它产生了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啊，大家都很依赖精美的画面啊，或者是固定的剧情线，所以导致硬体的开发成本非常的高，玩游戏的玩家们也就会受限在于开发者设定的框架，缺少了一个自主的控制权。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工程师，他来自瑞典，他叫做 Notch， 他就决定要打破这样的一个游戏产业规则。他在2009年的5月17号公测了一款新的游戏，就是后来的当个创世神 Minecraft。 他放弃了一个复杂的图形堆叠啊，纯粹利用一立方公尺的方块作为核心组件，写下了一个基础的物理、重力还有挖掘代码，把整个世界的建造权交给了底层的规则，让他好好的可以让你可以自由的去搭配这款游戏里面的东西。那这样一个规则简化到非常非常极限的实物执行呢，让它打败了非常多无数高成本的大作，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游戏之一。它也证明了一个稳固精简的底层规则组件啊，只要你可以自由的组合，让人家感觉到诶，它的自由度很高的话，它其实就可以发展出不一样的结构。其实现在很多游戏它其实都有一段非常长，也是非常该说有被限制的一种感觉嘛。很多游戏它都会有一种限制化的剧情，还有它的游玩方式。或许在当时候，我的世界就是透过它的宇宙不同才能让它大卖的吧。所以在2009年的5月17号，就是我的世界它的第一次公测。这就是我们上半两个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是在1865年的电报公约，另外一个是2009年的我的世界，也就是当个创世神。接着来聆听到田约翰的歌声，有你的世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9，几个路况提醒大家，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并且多加留意各个路况喽。

再看到台64线西行在 13.5 公里，外侧以及路肩呢，目前是有火烧车，也就是有车子起火的事故发生。那目前排队有一点点长，有来到 1.3 公里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也要有一些些的耐心。目前在新巷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你原本要走这条路呢，可能要麻烦您改道到14公里的地方，下三重出口匝道，你这样才可以安心通行咯。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作业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外路间呢，原本说是有一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最后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在屏东县的潮州镇，目前在大同路往立社的方向呢，国三下方目前是有号志不亮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用路朋友们多加留意，多加小心了，记得要减速慢行，确定四周没有人要通过，我们要确定好路况以及路口，确定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前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着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世纪，5月17号要来带大家看到的是2001年。刚刚说到了当个创世神嘛，接着要来说到的是他们原本是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游玩方式，接着要说的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故事啊，都是王子与公主的一个固定模式嘛。而且全球市场在当时候2001年的时候呢，它是有传统的 2D 美学哦，所以我们很少看到现在常常看到的 3D 感受。那技术还有叙事的结构啊，就在市场上面慢慢的被僵化了。那梦工厂制作的有一个叫 3D 的电话动画电影呢，就是史瑞克，他在2001年的5月17号坎城影展首映。那史瑞克呢，他在实物上面就执行了两个大指标哦，第一个就是在技术上大规模的应用了当时候最尖端的 3D 电脑的渲染技术，另外一个就是在结构上对于传统童话故事中我们都会看到的是王子还有公主嘛，现在他就做了完全逆向的工程，把主角设定为传统定义下的反派怪物。那整部作品呢，最后也拿到了整届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奖。他的成功啊，不仅推翻了整个电影工业全面转向了 3D 动画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打破了一个单一的叙事垄断，让好莱坞建立了一套全新也根据市场兼容性的另外一场商业攻势。

最后来到1961年的5月17号，那在这一天的音乐家他叫做恩雅。那这一位恩雅呢，他在1980年代，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一个数位合成器大爆炸的一个时代，当时候的音乐工业变得非常的追求快速还有自动化，所以就会有非常多的合唱效果或者是空间感，在机器上按一个按键就可以完美模拟那个声音。当大家已经习惯说，哎，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交给机器去做的时候，声音虽然变得很整齐很快速，但其实也失去了我们常说到的人的温度。恩雅在跟他的制作团队就在1988年的时候制作了一个经典的专辑，他叫做 Watermark。 那当时候他就选择一条很笨也很但是

也很考验工匠耐力的路，他们拒绝使用任何的电子效果器的自动合唱特效。所以说呢，他整个 Watermark 里面都是恩雅本人独自站在录音室的麦克风前面，将一个旋律啊，不同的和声声部重复的手动录制了80到100次。他把自己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长达非常多月，在非常安静的时候，他去对准每一个微小的音准啊、拍子，甚至是呼吸的物理波动，因为这没有办法去靠电脑的程式复制贴上，所以全部都是靠恩雅自己一轨一轨的把人声编织进的这样的音乐空间当中。那他当时候在接受深度访谈的时候就非常就说过了一句话，就是音乐就像摆在你面前的一面镜子，你正在暴露自己的一切，你必须挖得很深，无论对哪种职业来说这其实都很难，我觉得我需要把自己逼到极限才会对最终的成品感到满意。

像是这样纯手工堆叠人声的制作过程啊，也让他的专辑最后卖出了超过1000多张，也向世界证明呢，就是在数位还有科技充斥着我们所有世界的时代当中，还是有东西没有办法被机器给取代的。我想现在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就是诶，我们的生活会不会给 AI 替代掉？但其实想想哦，我们每一个工作上面都有很多人的温度，还是有很多需要去由人去执行，我们才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发展这项工艺。也更像是虽然说诶，我们好像可以透过某些方法重新复刻以前一些老师复作的一些文化遗产啊，但是它其实就没有了当时候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人文的特殊价值。我觉得很多时候虽然科技很方便，也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我们也许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说诶，到底什么样的人文价值符合我们现在当中的人呢，可以去好好的运用啊，或者是想要去展现的，来去作为 AI 还有我们人的对比。

以上是今天星球大事记要分享给大家的四个小故事，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可以对5月17号的今天有更深刻的理解咯。

0: 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告五人的歌声《黑画面之旅》。
1: OK，
2: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 take， 大概是，
1: 应该了，应该了。
2: OK，try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0: 欢迎来到
1: 黑画面之旅。
2: 耶！
0: 好听，
2: 好听，
3: 就这个，
2: 就这个，
3: 就这个，
4: 这个。
0: Rush，Who
5: Rush，Who
0: Rush，Who
5: Rush。
0: 耶！
2: 好，这首歌就这样，直接发行。
4: 发行，
2: 在哪？
5: 好了，来听一下了。
2: 啊。我觉得很好听啊。
4: 就直接要留到好了，来听一下这段。
6: Bonus 有两个，一个是 NG 的，一个是好的。
4: 对，看，NG 有一张。
7: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呀。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4，在进入今天的星辰乐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预计到6月才会结束哦。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那如果你是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你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你是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从114年的4月16到118年才会结束哦。最后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所以封闭了。那机车道还是维持可以通行的状况，要麻

烦您呢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咯。那时间会到116年的5月20号才会结束，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持续提醒大家，在台六十四线西行在13.5公里。目前外侧以及路肩呢，是因为由车子起火的事故发生，所以西向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故啊，所以现在排队了 1.3 公里。如果你原本是要走这一条路呢，也就是五股二出口前的，对，它现在在五股二出口前，那因为西向暂时无法通行，你原本如果要走这一段路，那要麻烦您在14公里处直接下三重的出口匝道，这样才可以安心通行哦，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那今天星辰乐章要教给大家的这一位这一个日本团体呢，他们是蓝，那他们其实啊是有超过20年的友谊哦。从1999年的秋天啊，五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被送上了夏威夷的豪华游轮，那他们就宣布出道了。而且他们五个人的性格都不太一样，第一位是大野智，也就是佛系队长，他的艺术天分非常的高，但是私底下他只想去钓鱼。樱井翔呢，他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负责在团体里面掌控大局，还有 rap。再来是相叶雅纪，他永远带着像太阳一样的笑容，他是团队里面的开心果。再来是二宫和也，他是电玩宅男，但是拥有好莱坞级别演技的天才。最后是我们的松本润，他是追求完美的处女座，是一手打造蓝这个华丽演唱会的总监。五个看起来完全不搭嘎的人，但是却造成了日本娱乐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哦。那我们先来聆听第一首歌，它就叫做《Arashi》。那《Arashi》它的小故事呢，就是刚出道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迷惘。大野和二宫甚至一度想要离职，但是当这一个出道曲发行的时候，他们穿着传说中的那一件透明塑胶雨衣，在电视上大跳舞的时候呢，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清晨的第一首歌想要带给你们就是 Arashi 这首歌，一起来帮你的周末充饱满满的电吧，一起来聆听来自蓝的歌声。

来自阿拉西的歌声，也是他们的同名歌曲阿拉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3，五谷也楼空爱恰里卡注意哦。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呢，目前是有一箱破碎的玻璃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44公里过树林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74线西行在27.2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物的。台64线西行在13.6公里三重前的路肩，目前是有小货车加上计程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刚刚在台六十四线有说到，原本是有火烧车的事故，也就是车子起火嘛，它在西行 13.5 公里，目前车辆已经由拖吊车脱离了车道，目前是恢复顺畅的状况。那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

好消息的话，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详细告诉我们其他的情况发生。接着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星辰乐章，继续跟大家聊聊阿拉西相关的小事情以及他们的小故事。那蓝呢，他们真正成为无可取代的日本国民天团，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天团，是有一种家族的感觉。樱井翔他就曾经说过，我们五个人的感情是我们最大的武器。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也就是相叶雅纪呢曾经因为肺气胸住院，当时候他就非常害怕自己会拖累团队，甚至以为自己会被换掉。但在他回归的那场演唱会上面啊，其他四个成员紧紧的抱住他，告诉他说，诶，少了你我们就不是阿拉西。这就是他们核心的精神，五减一等于零，所以他们五个都是缺一不可的存在。那接着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 Happiness， 它有一种不畏惧挫折也永远可以牵着其他人的手一起往前跑的一个精神，就可以很好体现在2007年的这首歌曲 Happiness 上面。这也是二宫和也还有樱井翔主演的日剧主题曲，所以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一首 Happiness， 来自蓝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接着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哈拉西的他的下一首歌曲。接着要来聆听的这首歌曲叫做520，那时间他来到了2019年，这五个男孩呢，他已经变成了快要40岁的成熟男人了。那一年呢，他们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也就是在2020年底呢会暂停团体活动。很多人都觉得说，诶，他们好像是解散，但其实这是一个故事哦，也就是因为队长呢，大野智，他承受了20年在聚光灯下面的压力，他就想说，诶，我应该要自由的生活一次。如果是其他的团体，可能就会选择要换人或者是单飞，但蓝的决定是说，诶，既然队长想要休息，那我们就一起停下来等他吧。在休团的前夕啊，这五个人就共同写词，写下一首歌叫做520。那这首歌是写给粉丝的，但也是写给他们彼此的。樱井翔在歌词里面就写到说，5是我们，20是你们。不论是在哭泣还是欢笑的时刻，谢谢你们找到了我们。那这首歌的 MV 也回顾了他们在20年来的点点滴滴。希望说能透过这一首歌也让你们有想起跟阿拉西相关的一些回忆啊，如果你曾经听过他的歌，或者是你现在也还是很喜欢他们，一起来聆听520这首歌曲吧。

0: 来自阿拉西的歌声蓝，来自阿拉西的歌声520。阿拉西同时也是蓝的意思哦，所以说刚刚说错就是因为看到说阿拉西上面也写了一个蓝，刚刚就有点吓到。那接着要来迎接我们6点钟的到来咯，希望今天有让大家更了解阿拉西这个团体，一起来迎接6点钟。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网络的春花在透早，予咱闻到美丽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74线西行在 27.2 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 13.6 公里，三重前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台小货车加上计程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目前有在排队排到了 0.8 公里的位置咯。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出口的外路间，原本是有一台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同样国道1号北上在 23.4 公里圆山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呢，原本是有一箱碎玻璃的掉落物，我们也是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在44公里过树林的外线两线呢，原本说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目前是没有看到咯。最后是台64线原本说是有车子起火的状况嘛，目前也是已经顺利排除了，是个好消息呢。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五月是温馨的季节，也是妈妈们的专属月份。在这感恩的日子里，最能代表母亲的花当然就是康乃馨了。康乃馨的花语是神圣伟大，非常适合送给无私奉献的母亲们。其实康乃馨的花色也缤纷多样，除了常见的红粉色系外，其他还有紫色、橘色、绿色，甚至是带着花边的双色。而不同的花色也适合不同个性的妈妈，例如温柔的妈妈就适合桃粉色系，热情大方的妈妈可以选择红色系的康乃馨，有个性的妈妈就送她紫色系的康乃馨吧。如果想要与众不同，还可以搭配具有清淡花香的百合，或是有柔美花型的洋桔梗，以及热情大方的玫瑰，都可以组成丰富的花礼或花束来送给敬爱的母亲，让每一位妈妈们都有自己专属的康乃馨花卉。另外，如何挑选及照养康乃馨也是很重要的哦。台北花市建议可以选择枝干翠绿无黄叶，花苞呈现半开程度为佳。在放入花瓶前，可以先将康乃馨枝干的底部剪除一小段，来增加它的吸水性。之后花瓶中的水约3到4天换水一次，如此就能让康乃馨维持的健康。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我们的太阳公公也完全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所以现在的行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他们会出来走走动动了，要麻烦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了。如果你是这个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驾驶朋友们呢，要注意有没有行人要通过，如果有要通过的话，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那如果你是路人朋友呢，那我们也是同样的，确定我们的行驶的车子没有要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走，确定自己的安全以及不会有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一个小时，我找了找金曲奖的这一次有入围的各种歌曲，那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些歌吧，一起来享受一下金曲奖在正式得奖的名单出来之前，来一起来聆听这些入围的歌声，这些好声音。那今天6:00的第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连线到频率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

0: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股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台北或是往宜兰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今天礼拜天呢，往台北我们8点会开启往台北的各个匝道的匝道一控，那会是长绿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那今天礼拜天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会例行性的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说你车内有3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那提醒驾驶朋友，无论开车呢，你坐前座或坐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保障自身的安全。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五贵路况，请你较注意哦。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在218公里草屯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同样国道三号北上在56.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货车停放的，我们也是通知处理了。台七十字线西行在27.2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塑胶栏掉落嘛，目前已经排除咯。再看到台68线西行在17.5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那我们现在是在通知处理当中，若有更新的路况消息会持续提醒大家。再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哦。除了刚刚说的台七十四线西行在27.2公里的已经排除以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车道呢，原本说是有玻璃的掉落物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4线，原本说是3重前的路肩是有小货车以及计程车的事故，目前也没有看到咯。最后是台64线西行在13.5公里的火烧车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若大家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接着要带你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一起来看看165打炸仪表板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5月15日的时候，总共有476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47亿元。再来对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五，也就是5月8日的时候，总共有434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8304万元。所以相比于这个礼拜来说呢，虽然说这个礼拜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比较多以外呢，我们的财损金额同时也比较高，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要多加留意了，千万千万要来看一看165打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讯息，让自己的钱钱能守在口袋当中，不要再被其他人骗走啦。接着要跟大家说一说的是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的征婚诈财诈骗，受理数28件，财损金额来到1436.8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9件，财损来

到1422.5万元。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208.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65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3017.3万元。最后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第一名受理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1111.9万元。同样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受理数的第一名，也就是我们网络购物诈骗，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因为很常看到他，就是每一次都看到他在第一名，所以一定要留意这个网络的购物诈骗。在购物之前呢，一定要先确认对方的卖家或是买家，他是真的有办法给到你货物或是给你金元的，否则千万不要让你的钱随意的流落到他的手上喽。再来进入到今天的诈骗案例环节，这一次的标题叫做网购验证必诈骗，无卡提款别乱开。那一天小片呢，他在脸书上面滑到一则卖洛梨的贴文，看起来价格啊品质啊都非常不错，而且卖家的回复也非常的亲切。那小片就问一下对方的细节啊，那对方就 messenger 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就说，我们来加来联系一下。小片就没有多想什么，就马上照做。聊了一阵子啊，对方就跟他说，我们订货要用黑猫宅急便，还传给小片一个连结，说这样货到付款双方比较有保证。小片当时候没有觉得太奇怪，也知道黑猫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他就点进去看，接着对方又给了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方式，说是黑猫的客服，而这个黑猫客服专员呢会协助小片来完成认证的流程。小片就心里想说，既然是大牌子的物流公司，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就按照上面的指示一步一步去操作。那这个专员呢就要小片开通无卡提款的功能，设定网络银行产生 QR code， 还特别叮嘱说，你一定要把条码拍给我们看看。但当下小片其实心里有点疑惑，想说怎么会这样，但是对方一直强调这只是银行验证，为了要确认交易身份，不会真的刷你的钱啦。小片就半信半疑的就把这个条码拍给他看了。没想到才传出去没多久，对方就说你的账号疑似有问题耶，没有办法解锁，需要再试一次，还不断的要这个小片重复操作。这个时候小片就觉得哪里怪怪哦，赶紧去查看一下自己的账户明细，才发现说怎么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笔的扣款记录，整个人瞬间吓傻，才发现呆机不对哦，赶快问对方，但已经来不及了，对方不读不回，而损失的金额高达台币168万多。那这一次的诈骗案数要来跟你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假卖家先是在脸书刊登了洛梨的产销广告，利用假账号在下方留言，创造了商品品质看起来很好而且询问非常踊跃的假象。第二个就是要求卖家使用黑猫宅急便的货到付款，说这样子比较安全。第三个就是以未完成验证当作借口，要求开通无卡的提款功能，而且多次转传了这个 QR 扣码给客服审核完成验证。最后就是被害人发现好多的款项被转出之后就马上消失了。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要怎么去预防这些的防诈小撇步。首先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点击卖家给你的客服连结，因为有可能是假账号。
第二个就是最新的手法是无卡提款诈骗，要求你传 QR code

降低你的戒心，那这个笔数一多呢，还是可以掏空你的荷包的，所以一定要小心。第三个就是合法的物流公司啊，都不需要验证你的金流还有你的身份。最后就是交易的时候呢，尽量全程都使用第三方的交易平台，避免跟诈骗集团操作。有疑问呢，就马上拨打我们的165打发165反诈专线，来去确认对方到底是不是诈骗，来去守护你的荷包。以上就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内容，希望你听过之后呢，就可以对于这些诈骗案例有更深刻的印象，就可以好好的守住你的荷包咯。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杨世轩的歌声《三菜一汤》。

今嘛时间来到透早6:32，一这回来看上新的路况。刚刚就在想说，上新的路况爱安怎念呢？发现自己的台语真的很不认真，还硬要念的人。希望想说念个台语，让大家觉得哦，好熟悉的感觉。看来我的台语一直都要多加进步了。好，有几个路况消息，爱播好你怎样？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4.7公里过台北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喽。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18公里草屯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状况，我们也通知处理了。再来持续关注到台68线西行，在17.5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一箱水果掉落的哦。更新一下哦，它是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这个水果我们也没有看到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56.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货车停放，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最后是台74线西行，在27.2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塑胶栏掉落，目前也是没有看到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123。接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台七线啊，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因市路段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多加留意。

一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接着来聆听到张惠妹的歌声《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喽。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国五，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蔡问玲，问玲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5度，风向东九洞，吹着12里的阵风。其他松山飞航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都是多云时晴，东部花莲多云时晴，机场有临近阵雨，而台东的部分则是有下小雨的状况。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北干21度，金门24度，澎湖25度，花莲23度，台东22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以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做一个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操作空白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行车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6，接着来聆听到黄奇斌的歌声。那么你我要去哪里，我这次台语应该没有念错这个是如果没有你那我要去哪里，那么你我要去哪里，一起来聆听黄奇斌的歌声。

的味，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来自黄绮彬的歌声，那无你我袂去倒位。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0，来看一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 公里，过台北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的，那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

留意咯。再来是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 23.4 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车道呢，原本是有一箱水果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56.4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货车停放，目前也是排除咯。台74线西行在 27.2 公里，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塑胶栏掉落，目前排除了。台68线西行在 17.5 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来聆听到郑宜农的歌声《圆缺》。

来自郑怡农的歌声《圆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聆听到曾沛慈的歌声《数到十》。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七点钟的到来咯。我是宇宙，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现在是早上7点整，我是李佳平。早餐很重要，记得补充一天满满的活力哦。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目前是有抛锚车，而且它是有闪灯警示的，但是我们也是通知处理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68线西行在 17.5 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咯。台74线西行在 27.2 公里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塑胶栏掉落，目前也是排除了。最后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 公里过台北的外线车道，原本也是有塑胶栏掉落，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目前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0公里过高科的路肩呢，目前是有木板掉落的，我们也是通知处理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

0: 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五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大冒险咯。

哇，不知不觉已经来到5月17号了耶，五月份已经过了一半，不晓得大家过得如何呢？如果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说还没有成功达成的话，都祝福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哦。

猫来到7:10，我们先来收听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

0: 这首呢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也是祝大家都能万事大吉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230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2根木头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北上160公里到154公里之间，龙井到无期的入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会进行全线的封闭哦，封闭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持续到晚上的7点哦。以及在台一线呢北上。过高平大桥的路面上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0公里，过高科的路间呢有木板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52.7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呢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哦，目前是有闪灯警示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国道三号的北上218公里草屯前的外线车道呢有狗狗误闯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那么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4.7公里过台北的外线车道呢，刚刚路面上有塑胶栏掉落物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6.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货车停靠在路边，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

0: 欸，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0: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的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句子是来自电影《哈利波特：阿斯卡班的逃犯》这集里面的一句话哦。这句话呢，就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只要记得点亮灯光，就能找到快乐。不知道今天的你心情如何呢？或者是说最近这几天的你，这一周的你过得如何呢？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事情很多，压力很大，感觉心里好像被什么事情压着，被一块大石头压住的那种感觉吧。即使说每天都照常的生活，却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那种力气啊，好好生活，让自己更好的那种动力。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有时候我们连自己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者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都不知道，就是突然笑容就变少了，睡眠突然就变浅了，甚至连原本喜欢的事情好像也都提不起兴趣。所以呢，这句话就是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黑暗的存在不代表光消失了，有时候呢，只是我们忘了替自己点灯，而那盏灯呢，也不一定是什么很伟大的改变，可能就只是今天愿意好好吃一顿早餐，又或者是朋友的一句你最近还好吗，也可能是下班的时候回家看到了路上的漂亮夕阳。其实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也都偷偷的在为我们的生活留下一点点的光哦。我之前呢还有看到一句话，我也很喜欢，是快乐不一定是大雨过后的彩虹，有时候它只是黑夜里还亮着的一盏灯。毕竟呢，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每天都充满阳光，每个人都一定有低潮迷路的时候，但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跌进黑暗的时候要相信自己可以走出去，即使是慢慢的走，走得比较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所以呢，如果最近的你心情不是那么美丽，不用急着让自己马上开心起来，也不用逼自己马上振作哦，你只需要替自己点亮一点点的光，因为很多时候真正带人走出黑暗的不是突然出现的奇迹，而是那些微小却一直存在的希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祝福大家都可以克服自己的困难，看重新看见新的光明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相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茄子蛋的请问林刚哦恰本林刚唔被做 Y girlfriend。

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7:2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30到晚上的8:30呢，会进行施工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是在台61线呢，南下150公里到158公里之间，梧栖出口匝道到龙井的入口匝道呢，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7点钟，都会进行全线的施工封闭，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哦，来自 NMIX 的 DICE。

0: 你好好听话。
1: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2: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1: 今天要教过马路。
3: 啊，
2: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1: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2: 是哦。
1: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2: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1: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2: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1: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2: 呵呵呵，谢谢老师。
1: 好，下课。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 278.7 公里，嘉义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呢，有木头的掉落物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呢，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30公里呢，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2根木头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

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52.7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稍早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停靠在路边，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的路间，刚刚有木板掉落物在路上哦，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这首来自李荣浩的《东方美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环境之下，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南部的山区以及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而新竹以南高温31到34度，感受较热且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或以上。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早晚的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及台东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木栅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和平到木栅高工，目前这个路段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一线北上过高屏大桥，在路面上好像有一个纸箱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耶，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230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2根木头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木栅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和平到木栅高工呢，目前这个路段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健行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00持续到中午的12:00哦。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路的2段以及3段这个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注意了，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九线南下在116.4公里，在南下这个路段呢，有一辆故障的小客车停靠在路边，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2.5公里到22公里之间，过环北的路肩，路面上有塑胶栏掉。

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5，哇，不知不觉第一个小时也是快要结束了。那么刚好想到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哦。昨天呢，就是我一下节目就赶快回去准备抢票，就是有一场演唱会的票，因为我跟我朋友都蛮想看的，我们就想说那一起抢抢看，如果抢到的话就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幸运的是，一直以来我每次抢票都抢不到，但昨天超级幸运，我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心态想说如果抢到的话就去吧，没抢到的话就算了吧，结果就是这种超级轻

轻松的心态，我就超顺利的抢到票了，反而是我朋友没有抢到，我觉得超级神奇的，果然是不能得失心太重欸。那么也是希望这个好运气呢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 YOASOBI 的 Seventeen。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哦。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喺一齐。